0: 我们骨质疏松，同时还能减少我们骨折的概率，能增强我们骨的活力，对减缓进一步的损伤起到阻断作用。鹿茸血是好东西，但是保存不易，再加上以前没有足够的冷藏条件，一般来讲啊，就是这个有了鹿茸血直接把它放到酒里来进行保存。但是像您说的啊，这个喝了以后这血压怎么就高了呢？首先高血压的人就不建议喝酒，别说这鹿茸血，就是酒你都不建议喝。那么你可以吃什么样的鹿茸的产品呢？你可以去吃鹿茸血冻干粉，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首选。而且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是经过低温冻干技术的，可以降燥，怕上火的人也可以适当的吃，它不会让你燥火呀。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前，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5: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0: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1: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0: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1: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2: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3: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0: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1: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4: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0: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4: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1: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4: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0: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1: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0: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4: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哦，是纳克教授。
4: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1: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0: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1: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0: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5: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
6: 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0: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5: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1: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6: 没错，是的。
0: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5: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1: 谢谢你，纳克教授。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0: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6: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

0: 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1: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2: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1: 康西西，西瓦！
3: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0: 西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0: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西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5: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西瓦很不利。
2: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4: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西瓦和卡西西。
6: 没问题，队长。
7: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4: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3: 这里越来越冷了，西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西瓦，你可以松手了。
2: 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3: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1: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艘鲸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干得漂亮，兔兔兔！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1: 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啊！天哪！
2: 发生什么事了？
1: 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3: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1: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3: 没错，是的，真有意思。
4: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3: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1: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3: 不过。
1: 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笑>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5: 海底小纵队，
1: 登陆探险。
6: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1: 啊，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5: 我很乐意帮忙，希瓦。看来又有其他。

0: 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1: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2: 不是我先看到的。
3: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1: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2: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0: 我是仙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1: 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2: 我叫弟弟。
1: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3: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0: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3: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0: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2: 比如我。
3: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3: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0: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2: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3: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3: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6: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2: 好的，队
1: 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7: 是吧是吧，
3: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0: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8: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3: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2: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3: 那太好了，上车吧。
0: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5: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9: 我先出发了。
5: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2: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5: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0: 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2: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3: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2: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6: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5: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4: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

0: 你们两个。
1: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2: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1: 你说香蕉树？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3: 我就说能找到。
2: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1: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2: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3: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根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4: Let's go!
5: 下面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6: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7: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8: 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6: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2: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木。
7: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8: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2: 不了，谢谢。
8: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3: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8: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7: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1: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9: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6: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
1: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11: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12: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13: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12: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11: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12: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11: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13: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12: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3: 发亮的种子，我的。
13: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

0: 来偷种子贼。
1: 我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0: 哦，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1: 哦，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0: 哦，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1: 但是它不在这里。
0: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10762号储藏室。
1: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0: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1: 糟糕，白蚁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蚁艇的吗？
0: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1: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蚁艇上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3: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蚁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蚁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4: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蚁艇。
3: 我们得快一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2: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蚁艇的下落。
4: 遵命，姐姐。
5: 遵命，达西西。
2: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谢谢你们赶来。
5: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1: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5: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1: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5: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4: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1: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0: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蚁艇了，道格，它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它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6: 依我看，能行得很呐。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哥。
0: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6: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0: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1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2号储藏室。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1: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蚁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它吗？
6: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4: 我们能拿回它吗？
6: 可以，我马上回来。
5: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0: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7: 不叫了。

0: 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1: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2: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3: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4: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3: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2: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3: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4: 哦，那当然可以了。
2: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5: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6: 刚刚有人说蚂蚁。
5: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6: 你刚刚说蜂蜜。
4: 我们上来了，
7: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2: 不过这是哪里呀？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3: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2: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4: 没问题。
3: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2: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7: 不用客气，
3: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味道好极了。
3: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2: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8: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5: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3: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5: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3: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5: 你真聪明，卡西西。
2: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9: 小米，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3: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2: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衣艇。
1: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0: 哦，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1: 这到底有什么？

0: 新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0: 常来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2: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3: 面茶
2: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杯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4: 小米磨成的面
0: 啊，小米面
4: 芝麻酱。

0: 酱甜，没有任何添加。
1: 当然是观众先吃，这玩意儿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得转圈。
0: 一转着喝，
1: 这么喝哈。
2: 走，你那三个盒里我要啥钱呢？那个
0: 钱没去吧，我没有给你找，去走吧，
3: 老乡啊，你走好不好？
4: 快点。
5: 四班上了，我跟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思路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6: 对，还
5: 是
6: 得。哎呀，
5: 啥不要钱啊？
2: 有啥用？老乡，
7: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1: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彭哥。
8: 兴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会儿设卫建城，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兴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9: 滚烫的历史，
10: 600年，
1: 接近600年的城墙，
10: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9: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1: 交通要塞，
9: 。
7: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9: 哎呦，这挺香甜呐！该说不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
1: 哎，为啥兴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11: 那个
12: 产花生
1: 啊，兴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11: 没查过。
9: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13: 一般10来分钟。
9: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1: 那差不多了。
9: 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7: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兴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8: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山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1: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嗯，因为爱拼才会赢。
9: 我感冒又犯了。
7: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兴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古城住下了。枕着千年古墙的晚风，感受独有的静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1: 你聪明鬼呀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1: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3: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3: 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4: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4: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1: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4: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4: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4: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5: 知道吗？
6: 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5: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6: 你们来上班来了？
5: 过来帮帮忙。
6: 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5: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6: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5: 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6: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6: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
5: 你干什么去啊？
6: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4: 爸，我没撞着您吧？哼。
5: 没撞疼吧？
4: 您说呢？能不疼吗？
6: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5: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7: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7: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哎呦，
4: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7: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说他真仇人，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呐。他怎么仇人了？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她穿成哪样了？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
2: 爸，您忘什么了？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3: 哎，江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
2: 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啊，那个什么。
3: 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2: 是吗？
3: 啊，
2: 是不是跳舞扭的？
3: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
2: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那应该怎么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
1: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2: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2: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
1: 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2: 不用去了。
1: 哎呦，我扶着您。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让我扶着吗？
3: 不用了。
4: 干嘛呢？啊？
2: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2: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看了，医生说什么？
4: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4: 你医生让我回来含。
1: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1: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哎呦，
1: 小心点。
2: 长得还挺像。
1: 您这。

0: 你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呢？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屈，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 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啊。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
3: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吧？晚了。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脑浆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你说什么？他还挺能造声势。
5: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嗯，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5: 哼，跳个破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全方全中国吗？
1: 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6: 就是，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5: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3: 就是，
5: 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
5: 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燕尾杯，给我拿酒去。
1: 哎，
4: 好，我来吧。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4: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4: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7: 我先吃了啊，我女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们。
5: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啊，
4: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7: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
7: 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5: 嗯，
4: 就是。
7: 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5: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练。
7: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4: 你们也是。
7: 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4: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7: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5: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
1: 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
0: 管，谁男人谁管。我不要你们管，我不喝。哎，他姑父，
2: 陪你喝。
0: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他还能出去跳舞。
0: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1: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1: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他们在干什么呢？
1: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0: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1: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0: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2: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3: 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1: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你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0: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3: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0: 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0: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3: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0: 怎么，不好吗？
1: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3: 马屁精！
1: 走了，走了，快点，
3: 我们走了啊。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0: 江。聚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4: 别说话，别捣腾。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1: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0: 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1: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4: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0: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0: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金公章上还有你的一半儿，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儿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0: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5: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0: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5: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1: 好，
4: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4: 想变卦呀？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3: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其二是什么呀？
6: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4: 来车，
1: 都来了。

0: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1: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的。
2: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3: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4: 就是。
3: 走。
4: 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2: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6: 嘿，你们吃过了
2: 啊？
6: 什么时候吃的？
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呢？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7: 吃了，我们都吃了。
6: 吃的什么？
4: 吃面条。
5: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6: 行，
1: 啊，
3: 不管上车，等待我们。
1: 那我们先走，
3: 我也先走，
1: 对吧？
5: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8: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6: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7: 又不是吃你的，
2: 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2: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4: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2: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9: 就是烧包，
7: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4: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7: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2: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6: 还真吃面条啊？
4: 那还得我下。
6: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9: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10: 我的车，我的车，
5: 怎么停这儿啊？
10: 孩子生病，着急呢。
5: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10: 哎，你是贾亚飞吧？
5: 你是谁呀？
10: 不认识了。我是王亚阳啊。
5: 天哪，王海洋。
10: 闭呀，我是王海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0: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5: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11: 哎，同志，你儿子瞧你呢。
10: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赶上再聊哈。
5: 行。哎，车放车。
6: 吃菜啊，挑食。
5: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6: 遇到谁了？
5: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6: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2: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6: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5: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6: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5: 他离婚了。
6: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5: 是吗？太可怜了。
6: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5: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6: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2: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那是崇洋媚外。
5: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

0: 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2: 买菜去啦！
3: 哎呀，长尾巴了吧？
4: 哎呀，
3: 不自由了吧？
4: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3: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4: 但愿吧。
3: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哎呦，哎，
2: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的，
3: 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4: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3: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4: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3: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4: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3: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5: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0: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5: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0: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5: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0: 这还差不多。
5: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0: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5: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0: 你笑什么呀？
5: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0: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5: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0: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
3: 笑什么呀你？
5: 我瞬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0: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5: 啊？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5: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5: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
5: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5: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5: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5: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0: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

0: 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了。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走吧。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撒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笑>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3: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的最后一根包了。对呀，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哎，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
7: 走。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9: 带来小朋友。
7: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0: 总是成双入对的。
1: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0: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1: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0: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1: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0: 你听谁说的？怎么可能呢？
1: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0: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1: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2: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0: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3: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4: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4: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3: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4: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3: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4: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怎么叫就怎么叫。
3: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4: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3: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4: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
3: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4: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3: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这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4: 哎，谁说不是呢？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3: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4: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3: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4: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没有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3: 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4: 让他回来干什么？
3: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4: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3: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4: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哦，
4: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欺负我，
3: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4: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

0: 加那个四五掌。
1: 那加个四五掌，那总比加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0: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2: 哥哥吃饭。
0: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0: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4: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0: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3: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有钱。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妈，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为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他？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哎
3: 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不是，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1: 谁睡着了？几点了？11点了。哎呦，真能耗。 你说他耗什么呢？
0: 他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的，哎呦妈！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呢？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0: 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来，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落着时，能不困吗？哎呦！哎，
1: 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哎呦，他这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个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给我。哎
1: 呀，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3: 地上了。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4: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5: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4: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4: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4: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4: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6: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

0: 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1: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来，好来。 白弄得怎么样了？
0: 嗯，搞清楚了。

0: 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2: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1: 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2: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2: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用。
2: 二用？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1: 洗澡了
2: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2: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

0: 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了。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是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
1: 你们俩赶紧去。
0: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

0: 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的。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2: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3: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2: 我又怎么了？
3: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2: 怎么了？
3: 是不是你说的吧？
2: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3: 那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2: 哎呀，怎么了？哎呀，我生气了。
3: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2: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3: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2: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2: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就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3: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2: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3: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2: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3: 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2: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3: 嗯，好主意。
2: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3: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2: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3: 行，就这么定了。
2: 定了。
4: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4: 哟，王副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1: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4: 他做什么贼了？
1: 别提了，气死我。
5: 啊，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4: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4: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5: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4: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5: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4: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

0: 见好就收啊！
1: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0: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1: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2: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3: 你去哪儿吃啊？
2: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3: 都有谁啊？
2: 你不认识。
3: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2: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4: 拜拜啊。
0: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5: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5: 你怎么知道的？
0: 猜的。干什么去？嗯。行。嗯。啊。嗯，知道。
6: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7: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吗？
6: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0: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3: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哼，
0: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3: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0: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3: 你怎么知道？
0: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3: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0: 骗你是轻的。
3: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3: 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0: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3: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0: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3: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0: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3: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8: 那你也吃啊。
3: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8: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嗯，
0: 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8: 老奸巨猾。
3: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8: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3: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正夸你不懂。
3: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8: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3: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
3: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8: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3: 走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0: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0: 哪儿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

0: 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1: 好嘞，好嘞，
2: 好吃，
0: 没什么刺儿。
3: 哎，我自己来，
0: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2: 好受。
3: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0: 哎呦，这不，
4: 这不是？
0: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3: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4: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0: 高兴，高兴。
4: 小黑啊，
3: 叔叔，
4: 叔叔敬你一杯。
6: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7: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6: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7: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6: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你慢，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7: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6: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7: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6: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7: 那你怕谁啊？
6: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7: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8: 吃
5: 上一块吗？嗯，我还没完。
8: 出去多吃点。
9: 嗯。太平，吃饭了吗？
10: 正吃着呢。
7: 哎呦，我姑
10: 奶奶在家吗？
0: 还有你妈。
4: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4: 哎呀，来了！
0: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7: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7: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11: 这就是外边啊。
7: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11: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0: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7: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0: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7: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0: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11: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7: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0: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4: 好，好，好。
0: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呦。
4: 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
3: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4: 你没事，我就没事。都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0: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0: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7: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0: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哎，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3: 哎，再来玩啊。
7: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6: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7: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6: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7: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6: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7: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6: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7: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着

失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那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2: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2: 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2: 受我的影响
1: 啊？
2: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2: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儿能当后妈的料？

0: 到时候他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着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1: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的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2: 喂，
3: 老婆子，是我。
2: 哦，是你啊。
3: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0: 哼！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包。
4: 吃了，
5: 在哪里吃的？
6: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5: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6: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5: 爷爷奶奶，这是姑姑。

0: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一会儿给你拿。你磨蹭什么？你快点！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1: 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2: 哎呦，刘妈，
1: 你没事吧？啊，
2: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赶紧去啊！

0: 情绪不错嘛？你什么意思啊？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呐？你们收到了？
1: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0: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让我去喝那380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2: 哎，他妈呢？
1: 在里面牙疼呢。
2: 气的吧？你去问问他吧。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嗯。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3: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2: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 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3: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2: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3: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2: 哎呀，你说。
0: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3: 准备什么？
0: 准备嫁妆。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我都不会给。
4: 不给谁呀？
2: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0: 嗯，这倒好，省钱了。你
4: 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 这参加婚宴的事儿，
4: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4: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2: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0: 啊、
4: 谁去啊？
0: 他们想好事。
4: 这
0: 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
2: 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0: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哎呀，
2: 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0: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5: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咱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6: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啊，伙计？
7: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爸，到我这儿。
5: 请。
7: 爸，爸，哎，
5: 行了，爸。
7: 哎呦，来了。
5: 哎呀，哎，
7: 就义
5: 来了。
8: 来，快请，快请，请坐客，快请，快请。妈，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
9: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8: 那我谢谢你。
9: 怎么也添乱呀？
5: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0: 不错不错，下回礼我下跪一定感谢，不行？哼，
5: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了。<笑>
10: 好了，赶紧坐吧。
5: 请进啊，赶紧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都请了。亲家，咱们俩咱现在就开始吧。
1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5: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1: 坐坐坐坐，
12: 奶奶，
11: 我想跟太平坐。
5: 哦，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来来来

0: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0: 新事新办嘛。
1: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2: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4: 来，
3: 干一杯！亲家，来，
2: 恭喜啊！
3: 哎，老弟啊，
2: 恭喜！
3: 哎
2: 呀，
3: 哎，
5: 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3: 好。
6: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3: 好。
0: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6: 哎呀，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 我是他妈妈。
6: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0: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3: 我尽力。
6: 好。
0: 哎呦，慢点，
7: 没事，
2: 慢点喝。哎
7: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7: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7: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8: 妈，
0: 你不陪一杯？
1: 你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8: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8: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啊。
8: 是啊，梦如人生啊！
7: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雅菲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她。
8: 哎呀，她亲姑，雅菲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哎，
7: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1: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雅菲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8: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0: 来，大家喝一个，来，带上我也来，一块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买什么好东西了？
2: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3: 拜拜，撒尤那拉。
2: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2: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2: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2: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2: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2: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1: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4: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5: 怎么不起呀？
4: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4: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可真多，
4: 心眼才多。
1: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4: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0: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他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

0: 对，也这样。
1: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0: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1: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0: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2: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啊？
1: 哎，也不能全赖他。
2: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1: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2: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1: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2: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2: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3: 说什么坏话？
2: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
2: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嗯，我俩洗漱呢。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0: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2: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0: 你回来，回来。
4: 你要什么肉？
5: 猪肉。
4: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5: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4: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5: 那行，那就要这个。
4: 来，你要多少啊？
5: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4: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5: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6: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5: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6: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5: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6: 哼，你倒孝顺。
5: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6: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5: 那一刀是多少啊？
6: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5: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6: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5: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6: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5: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

0: 什么人呢？
1: 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1: 喂。
3: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3: 德行？
4: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3: 你的宝贝女儿。
4: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3: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4: 哦。
3: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4: 嗯。
3: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4: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3: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4: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3: 那什么问题？
4: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
3: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4: 说话注意点。
5: 涂改业，
6: 妈，我涂改业呢。
7: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4: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3: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4: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3: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4: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3: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4: 以后再说以后的。
7: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8: 谁说你是贼了？
7: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舅你什么也听不见。
8: 就你什么都听见。
4: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3: 别拽我，你松开。
4: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3: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4: 哎，
7: 就你龙舅你什么也
3: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6: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3: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7: 我多什么心了？
3: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5: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5: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3: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7: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3: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5: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9: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5: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9: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5: 住你妈家。
9: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5: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9: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5: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9: 你不睡我就不睡。
5: 哎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又来，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雪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2: 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2: 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2: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2: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2: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2: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2: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2: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2: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3: 有人吗？
0: 没人。
3: 家也不至于是。来，
0: 你这拿的什么呀？
3: 哎呀，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哎，又怎么了？
3: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3: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3: 收拾收拾哈。哎，
0: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0: 恶心。
2: 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2: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0: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2: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2: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2: 哦，呵呵，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2: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2: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2: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1: 啊，那忙着呢。
2: 还行。
3: 爸。
1: 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3: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它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而且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哼，
0: 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我这穷人。
1: 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抹布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

0: 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我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弄得排长当的。

0: 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1: 呀，哎，我真服了。
0: 那然后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1: 哎，
2: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嗯，你快出去听听。
4: 你干嘛呀你？
3: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4: 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5: 爸，
1: 干什么去啊？
5: 回家。
1: 回哪个家？
5: 回你们家。
1: 回我家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1: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5: 又打起来了？
1: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的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5: 没这么严重吧？
0: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2: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2: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2: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2: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2: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5: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1: 我又没说他对。
3: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2: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3: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2: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5: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2: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3: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5: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3: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5: 谁欺负你了？
3: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5: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3: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5: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3: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5: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6: 哎，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5: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儿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6: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5: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6: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5: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6: 嗯，你说
5: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 这不知道。

0: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1: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2: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1: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2: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来嘛，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2: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0: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0: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2: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2: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2: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1: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得好吗？
2: 你装的真不错啊。
1: 嗯，还不错。嗯，
3: 快点了。
0: 哎，
2: 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1: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1: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他说我呀。
2: 他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2: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2: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1: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

0: 马上就要搬走了嘛。是啊，这事儿还得感谢海洋了。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
0: 还喝咖啡呀？那不伦不类的，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 一晃20多个年头了，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2: 刘守卫来了。
4: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8: 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6: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都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12: 走，雅座。哦，上边去。来，我给你。
10: 爸，咱们喝点什么呀？
13: 问你妈。
10: 妈，咱喝点什么呀？

0: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0: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2: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0: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3: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0: 那你看喝什么？
3: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4: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0: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4: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0: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5: 来，方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0: 那得多少钱呢？
6: 姑，你们喝不要钱。
4: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4: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2: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0: 谢谢。
4: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3: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4: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2: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0: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3: 什么呀？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4: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4: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0: 你是总统吗？
4: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4: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4: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0: 别啰嗦！
2: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2: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4: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2: 为什么呀？
4: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2: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4: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2: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4: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2: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4: 都到了，
2: 哎呀，快点儿，
0: 快点儿！
2: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0: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4: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0: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2: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4: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2: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4: 担心我什么呀？
2: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4: 你离我远点。
7: 姐，
2: 姨妈，
7: 小妹，你们很久了。
3: 那亚飞，你笑什么？
2: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3: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4: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3: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3: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4: 我看呢，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2: 爸，
4: 离我远点。

0: 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3: 黄司令。哎
2: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有点受不了。
4: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5: 是是。哎呀，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2: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您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那行李就这么多啊。
6: 对对对，
7: 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6: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0: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6: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0: 走走走，
7: 来来来，
4: 小心小心。哎呀，来，
7: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6: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0: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6: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0: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6: 我不说谁说？
8: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啊。
5: 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2: 一口干了啊！
4: 欢迎，
2: 欢迎，
6: 欢迎，
5: 欢迎，
2: 来欢迎，来。
4: 大姨，哎，
6: 欢迎。哎呀，
7: 好好好好。
6: 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好，给他倒上。
4: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4: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2: 对对对，
4: 行吧？
6: 啊，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4: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2: 是是是，
6: 好好好，
4: 来
6: 来来
4: 来，
6: 祝福啊！
4: 哎，谢谢，
2: 谢谢啊！
4: 姨妈，干了啊！
2: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
6: 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6: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9: 是，没错。来，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6: 好。
5: 来来来，
6: 好好。
7: 干了啊！
5: 哎，来，
6: 不许养鱼，来。
8: 你吃多了啊？
9: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8: 哎，怎么会下不去？
9: 你说呢？
8: 让老欧给气的。
5: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一生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8: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5: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8: 就是。哎
5: 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8: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5: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8: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5: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

0: 是不耻下问的吗？
1: 你不耻下问？这论文化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0: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2: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 她有什么病啊？
2: 她有更年期的病。
1: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2: 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2: 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2: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2: 那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2: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
2: 什么？
1: 进来。
3: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3: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3: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2: 好好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就下来。啊，
3: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2: 啊。哎呦。
1: 慢点，不急。
2: 哎呦，老腰，哎呦喂。
4: 你听谁说的？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2: 你真的没见过他？
4: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2: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4: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1: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5: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6: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5: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6: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3: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2: 没有了，就这些了。
3: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2: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3: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2: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3: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2: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3: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2: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3: 是吗？一点优点
2: 啊？
3: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

0: 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不聊了。哎哎哎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 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哎，怎么样？
1: 嗯，不错。
0: 态度不对了，你这态度，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我要听实话。<笑>行，是不错，真的不错，啊，
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
2: 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0: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2: 是吗？行，
0: 是不是？
2: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他打起来了？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嗯，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我吗？他现在什么不敢？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4: 哪是我告诉他的？
3: 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
4: 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你赶紧去上厕所。厕所在那儿。你看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是和平演变
4: 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4: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4: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4: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4: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
0: 哼，
4: 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0: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4: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4: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
0: 嗯，
4: 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
0: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4: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

0: 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干什么你？
1: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0: 你干什么？
2: 活啊！
3: 哎，钓鱼去了。
4: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3: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4: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3: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4: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3: 你怀念什么呀？
4: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3: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4: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3: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4: 真的？什么时候啊？
3: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4: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5: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3: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4: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6: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7: 那钓不上。
6: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8: 我不去，
6: 我去看。
9: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10: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9: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10: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11: 报销
12: 怎么样？
11: 报销？
12: 这什么玩意儿？
5: 都不觉得不好笑？
11: 报销？
9: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11: 你自己都跟乐了，你。
13: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9: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13: 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14: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9: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4: 没了。

0: 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1: 让船头看看呀、啊，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2: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0: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3: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0: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那是我妈。
4: 哎，
0: 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
4: 哎呀，蒋校长，咱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俺认得他们。
0: 人家是高兴的嘛。
4: 来来来来，
0: 妈，
5: 哎呀，
0: 啊，
5: 哎呀，哎呀，
0: 大姨，
6: 哎呀，
0: 哥阿姨，
3: 哎，
6: 变了，哎呀，
0: 爸，
1: 这个地方
0: 这不就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7: 哇，托您的福呢。
0: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是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8: 大哥，你们啊，
4: 过来过来，
8: 这
9: 来来，爸，啊，珍珠，
4: 哎哎哎，
9: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嗯，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0: 这不是吃上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4: 啊。是是是，我一定干正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0: 咱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
6: 嗯，
0: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4: 哦，
0: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3: 等等我，
0: 德华，
9: 你干什么去？
0: 我要看看。
9: 轻点，爬得高，摔得脆。
0: 上来，啊，
9: 进来，啊，
0: 哎呀，
9: 哎呀，哎呀，完了，这
0: 还是老样子啊，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3: 哎呦，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0: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3: 触景生情。
0: 哎呀，哎呀。
11: 真是心旷神怡呀、啊！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别害怕。
1: 嗯，不不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哼。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哟，哎呦！
1: 哎，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报告首长，死了吗？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一哑巴。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2: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1: 脱靶？狗屁！
2: 怎么可能呢？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3: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2: 你这招拉不出屎，怨魔方。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呢，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来这儿，
3: 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哎，二三四五，老欧，
2: 行啊，
3: 还没有脱靶呀？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2: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哎，
3: 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2: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3: 没关系，老司令。
2: 俊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这，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4: 打的怎么样？
5: 打的不错，谁打的最好？
6: 差不多，没死。
4: 哥们，你们还能有俺哥打的好？哥，你是不是打的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4: 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看看，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1: 亲切个屁！
2: 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3: 你说你这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4: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3: 他可爱？建哥，
4: 嗯，
3: 他可爱吗？
4: 反正是不讨厌。
5: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
6: 喜欢姨父，
7: 姨，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0: 有意思，
7: 特有意思。
5: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3: 咱们都欢迎谁的？
5: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啊，你看看吧。并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3: 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瞧，啊，相处不分呐。
4: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7: 净想美事儿。
4: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3: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嘛。
5: 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

0: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显得不是一回事。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1: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先驱使，却同情弱者。
2: 都算是弱者。爸，
3: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2: 老金，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3: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4: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说三道四。
2: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4: 你们还在这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5: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4: 什么？
5: 笑什么？
4: 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父醋，你们发现没有？
5: 你们俩在笑啥呢？
4: 对的，咱们下船了。
5: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4: 为啥不下呀？
6: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有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走吧，姑姑。哎呦，这么早就好了。
7: 老姜，老姜，老王，哎，你们快点，落地什么了？
6: 他喊我什么？他喊你老王。
7: 老王也是他喊。
4: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8: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9: 老姜，老王，
10: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11: 我们不下去了。
12: 老王，
9: 首长，
13: 我们不是首长了。
14: 老姜，
13: 回去吧。
15: 落地什么了？
16: 哎，姨父。
17: 啊，
16: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17: 啊，
16: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17: 他们牙疼不舒服，
16: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俺一块疼啊？
1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16: 哦，吃醋了。哈哈哈哈哎，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大螃蟹。
17: 好。
16: 刚才你说我们什么？别吃醋啊！
18: 快下来吃螃蟹，
19: 谁说我们吃醋了？
20: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太太个头，快下来！
21: 风景。
2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 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城，我们来啦！
1: 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辽西自驾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海滨城市。
2: 航览新城，心想事成。
1: 这里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还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代名作古城之一。古与今，刚与柔，这座城藏进了辽西独有的韵味。
3: 在新城古城，有一位老大爷卖了几十年的这个
2: 面茶
3: ，然后呢，周围所有人甚至都会自己带着碗、带着盆儿去找他，就会吃一杯一口早餐。咱们去尝一尝
4: 小米磨成的面啊，
2: 小米面
4: 就是芝麻酱啊，没有任何添加。
2: 展示给观众先吃。这玩意儿直接喝就行了哈，啊，溜边喝，溜边喝就转圈，
4: 一转着喝，
2: 这么喝哈。
5: 走，您在啥子盒里？我要啥钱呢？那个钱，
4: 你去吧，我们可以走，去走吧，
6: 老乡啊，你走好吗？
7: 快点，
3: 撕吧上了，我跟你讲，这是东北特有的撕吧。就是一方要给钱，另一方不要的时候，
2: 对，
3: 还是得。
2: 哎呀，别，
3: 啥不要钱啊？
5: 这啥呀，老乡？
1: 新城面茶与新城人的生活态度，像是一碗面茶里分不开的糊糊与脆豆，朴素、慢熬、实在，又带着一股子热腾腾的韧劲儿。而这份刻在市井里的坚韧，早已经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明朝末年，它是辽东最后的防线，一座孤城扛住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2: 我们现在就在新城古城的最中心最高点，为此还特意请来了一位本地导游鹏鹏哥。
8: 兴城这个称呼的话是来自于辽代，明朝的朝廷在这会儿设卫建城，然后赐名宁远。1914年的时候，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元代的名字叫兴城，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2: 滚烫的历史，
3: 600年，
2: 接近600年的城墙，
3: 600年的城墙，我是抚摸到了。
2: 其实宁远的地理位置来说是
3: 交通要塞，
2: 。
1: 站在钟鼓楼上，四座城门，两条石坊，棋盘一样的街巷尽收眼底。这座看似静谧的古城，每一瓦青砖，每一块砖石，都是边关岁月的见证者。如今，历经600年的老城墙下，也藏着最地道的辽西烟火气。
2: 哎呦，这挺香甜呐！该说我说再站一会儿，我都吃饱了。哎，为啥兴城有这么多卖花生糖的？
9: 那个
10: 产花生。
2: 啊，兴城产花生哦。大哥，这得锤多少下才能成就一块花生糕啊？
9: 没查过。
2: 那你们一般锤多久呢？
9: 一般10来分钟。
2: 你们那10来分钟，我们应该要锤个半个小时吧？
3: 那差不多了。
2: 哈，这么东北女人来劲儿了。
1: 砸开花生糖，留住市井里的甜，走进书店，带走伴手礼，将新城的城、泉、山、海、岛一点点拼凑成心中的模样。
8: 你包括像这款的话是我们这个首善书局自己设计的，自己有独立的版权。
2: 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乐高积木拼图类的文创吗？嗯，因为爱拼才会赢。
3: 我感冒又犯了。
1: 啊，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下海踩踩浪，前面几站的奔波啊，好像一下子就散了。如果你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来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这。

程不一样，它安安静静的等了你600年。待到夜幕降临，漫步在灯火摇曳的古城里，索性就在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聚力羽化金纸，实在泰安，实干奋进走出一条农业更强、工业更旺、百姓更富的泰安振兴之路。

0: 我先皇右秦昌，引茂雕裘千骑选平冈，为报青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
2: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0: 他可爱？
1: 建刚，他可爱吗？反正是不讨厌。
0: 姨父，姨，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3: 有意思，特有意思。怎么回事？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咱们不能欢迎谁的？哼，不是欢迎我们的吗？哼，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
0: 欢迎那个右派的，
4: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3: 相处不分呐！哼，
4: 兰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5: 你净想美事儿。
4: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这一个右派，哪个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米糊一行。

0: 写着我的名字呢。
1: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地欢迎我姨父，心里不舒服了呗？
2: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1: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2: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
1: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从趋势，却同情弱者。
2: 他都算是弱者。
3: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4: 老金，你的意思呢？
5: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4: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5: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3: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4: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6: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7: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6: 怎么了？
2: 笑什么？我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
6: 你们俩在笑啥呢？
8: 对的，咱们下船了。
2: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8: 为啥不下呀？
2: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8: 我啥时候吃的醋？没见你们吃醋。
2: 走吧，姑姑。
3: 他喊我什么？
4: 他喊你老王。
3: 老王也是他喊的。
4: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3: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9: 老王。
10: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3: 我们不下去了。
9: 老王。
10: 首长。
3: 我们不是首长了。
9: 老姜。
3: 回去吧。
9: 做你什么呢？
6: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7: 为什么不下来啊？
6: 他们牙疼不舒服。
7: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6: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7: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1: 大螃蟹
12: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7: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12: 谁说我们吃醋了？
7: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12: 太太个头！
7: 快快上来吧！
6: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13: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6: 怎么了？怎么了？
7: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3: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6: 行行行，小妹小妹，
14: 谁呀？我们去几天？你先，要不你们先回去。
6: 去几天？
14: 去
6: 几天啊？
14: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6: 那你们去吧啊，
15: 锻炼吧，
6: 身体
15: 都好
6: 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老姜，老姜，
3: 叫你呢。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7: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5: 不走了，住几天啊？
7: 走不了啊！你看看，
10: 啊，你们也来吧。
17: 我们左派都准备好了。
10: 就是，
17: 对，来吧，你们
18: 走吧。
17: 他们不
18: 去，
17: 啊，
18: 快走，
7: 快走。

0: 啡吗？哎，
1: 回来啦！
2: 咖啡。
1: 来，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
4: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3: 你小家子气。哎呀，
4: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5: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6: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走，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4: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4: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4: 不提不提。哎呀，
5: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3: 哪只股赚了？
5: 我三只股都赚了。
3: 赚了多少啊？
5: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呐？
3: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5: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4: 你别开玩笑了。
5: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4: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4: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5: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4: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5: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4: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5: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4: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4: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6: 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3: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4: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1: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0: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1: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4: 怎么送啊？
0: 欢天喜地的送，

0: 小江，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
1: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少得，
0: 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0: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0: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0: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回头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切，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还天天都要吃肉。
3: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

0: 呀，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他能行吗？能接吗？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1: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
1: 是。
2: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4: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
0: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哎，
4: 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哎，
0: 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4: 不要钱？切！
0: 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切，这说的，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呀，你快点做饭啊！
4: 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0: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
4: 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家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啦，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5: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6: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6: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6: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

0: 你现在怎么也憋到几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到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你少来这一套。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1: 我请你喝碗鸡汤。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啊，
0: 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 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哼！你在吃鸡屎呢？哎呀！ 你看看，
1: 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良八米。

0: 人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0: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0: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1: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0: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2: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1: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0: 好，好，好。
1: 大人，
0: 嗯，
1: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0: 不生了。
1: 我爸现在好哄。
2: 谁呀？看来是谁？
1: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1: 没人。
2: 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2: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0: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1: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2: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1: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2: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1: 谁是王秀娥？
2: 你又打岔。
1: 我问问不行吗？
2: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0: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2: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1: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2: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1: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0: 江亚飞。
1: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2: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1: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2: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2: 30年了。
1: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2: 还不到20年。
1: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0: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2: 你说他俩谁为大？
0: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2: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0: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1: 你说他俩谁为大？
0: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2: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0: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3: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2: 老大没话，没话说。
3: 姑，来，姑，你别走。
0: 你干的那好事儿，
1: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0: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哼！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事儿了。
0: 该你什么事儿？
1: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0: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好。

0: 呢，你是？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你看，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我这还没忙完呢，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1: 5分钟，5分钟啊！
0: 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照例夕改吗？1分钟。别着急，
1: 别着急啊！2分钟。
2: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这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亚飞，
2: 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嗯嗯，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 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什么话？你
2: 尽管说。嗯，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这事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我们
2: 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3: 啊！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儿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儿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 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把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3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 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 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 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

0: 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没事儿，没事儿。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3: 哎，哎，出来！亚飞喝多了。
4: 到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5: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3: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挺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6: 喝一个女人，你看什么本事？
7: 说，我们
1: 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1: 进屋，
5: 他是酒鬼呀？
8: 来，床上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3: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3: 我去。哎，在
5: 哪？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9: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9: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9: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9: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水呢？
10: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1: 什么事儿？说吧。
10: 郭，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
11: 哎呀！
10: 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9: 是，过，百年之后。我们一起走吧。
11: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快去，谢谢。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2: 嗯，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9: 我朋友介绍的。
1: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3: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3: 不错。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6: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6: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6: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6: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7: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5: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5: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啊，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你点头了？
6: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7: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7: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

0: 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哎呀，我好什么？
1: 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
1: 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那不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没喝多，我开始喝多了，那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2: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1: 嗯，
2: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1: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2: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1: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2: 儿媳妇，
1: 啊，
2: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1: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2: 吃住再谁家重要啊？
1: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2: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将士，你有这本事吧？啊，
1: 没这本事吧？
2: 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1: 我不跟你争这个，
2: 嗯，
1: 争这个有意义吗？
2: 哼，
1: 有没有意义？
3: 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4: 嗯，
3: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4: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
3: 你停车。
4: 嗯，又怎么了？
3: 哎，爸。
4: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 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5: 爸，
4: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占便宜。
5: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4: 啊啊，好，好，好，好。
5: 哎呀，舅舅，
4: 这是怎么了？
5: 开车。
4: 上车，上车，嗨！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4: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6: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4: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6: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4: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6: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

0: 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1: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2: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2: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2: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2: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哎，
2: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0: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2: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0: 织毛衣呗。
2: 给谁织啊？
0: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2: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0: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2: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2: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1: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2: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2: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0: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2: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2: 那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2: 嗯，是，肯定是。啊，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2: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0: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嗯，真是的。
1: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0: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
0: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你女儿通知的。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你马上回来一趟。
2: 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等组长回来再说。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
1: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2: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谁呀？
2: 德华。
1: 他来干什么呀？
2: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1: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2: 什么？
1: 提前过啊？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啊！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我听听
2: 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1: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2: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1: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
2: 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1: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2: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1: 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
2: 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1: 好。
2: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4: 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1: 吃有什么意义？
5: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1: 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4: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5: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2: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
4: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5: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
4: 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5: 嘿，
4: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5: 哼。
2: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嗯，
5: 怎么啦？不行啊！
4: 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
5: 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2: 怎么啦？不行啊！
5: 行行，
2: 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5: 他都干什么了？
2: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你找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0: 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0: 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说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哎呀，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2: 风景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嗯，
1: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你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不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老婆呢？老婆子，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没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

0: 我还训他是资产阶级思想。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嗯？
1: 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
0: 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 爸爸，来，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老婆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今天都八一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八十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哎呀，
5: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6: 江韵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6: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6: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4: 孟丽，来
7: 来，
6: 江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4: 行，来，先吃点糕点。
6: 爸，你完了没有啊？
8: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6: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0: 别催她。
6: 嘴怎么了？长泡了？
0: 你说呢？
6: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0: 还这么勤你？
6: 见妈了没有？
0: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6: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0: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6: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5: 爸，你快点儿！
0: 醉了，咱们先进去。
6: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
9: 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0: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1: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6: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2: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6: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3: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4: 来，
6: 道歉，道歉，
15: 道歉，
12: 道歉啊！好，嗨，记得了。
6: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4: 自由主义人民。
6: 是谁呀？
12: 啊！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6: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4: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15: 不像，不像，不像。
4: 这是衣服马衫。
7: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6: 这能乐吗？
7: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17: 东海寿比南山。好。
0: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7: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
17: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6: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7: 好啊，许愿好。

0: 你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还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来了？爸，请上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卫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2: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3: 哦，是吗？
1: 对。
3: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哎，给爸找眼镜来。
3: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0: 啊，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4: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你试试看，双试。哎，
3: 怎么这么多呀？怎
4: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啊，
4: 慢点慢点。来，看看穿过
3: 来。哎呀，哎呀，啊，精神。哎呀，哎呀，
0: 啊，怎么样怎么样？
6: 精神，
7: 算了算了
6: 算了，多好看呀！
4: 爸，您不行吗？
3: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8: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9: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8: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9: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9: 爸。
3: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9: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3: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9: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4: 来来来，拿着拿着，
0: 别急，还有，
1: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1: 哎呀，哎呀，坏了，
4: 没事。哎呀呀，
1: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胖子弟，
1: 让你拿下来。
10: 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10: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

0: 小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那你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 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 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的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1: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2: 嗯，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嗯。
0: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 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3: 妈，
0: 佳宁，你行啊！
3: 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0: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说的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
0: 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哟，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0: 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1: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0: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1: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0: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3: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2: 你吵什么呀？
1: 行吗？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
3: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2: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
1: 小心点啊，
3: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慢点往里走。
1: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3: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2: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1: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2: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1: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2: 你就老护着他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他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3: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2: 谁说不是呢？
1: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
2: 这是雅妃的公婆啊，祝亲家母出院。
1: 嗯，狗仗鸡就闹洋事儿。
4: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
2: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4: 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
1: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嗯，
4: 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4: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2: 俺可不写，
4: 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1: 行，我写就我写。嗯。
4: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2: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啊，
4: 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4: 爸，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这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

0: 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1: 这是起床号。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5: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大爷，哎呀，
1: 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0: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1: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0: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1: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啊，
1: 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0: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1: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呢？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
0: 大爷，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
1: 哎呦，败家子儿们。
0: 哎，大爷大爷，五个，这不是
3: 五个。
4: 哎，小秀也来了。

0: 大人，
1: 你可来了、啊！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2: 啊。我说大人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3: 那是小信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等着？
1: 就你们家那胡同，啊、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
3: 哎呦，哎呀，这老坎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麻绳，
4: 五哥，
3: 买兵器术
5: 不会配件啊？
3: 什么？小信你是？

0: 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点，您这回又空了。
1: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0: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跟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啊、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2: 刘姥姥来了，
0: 当我没说。
2: 那什么，我今儿想捂的豁出去了。
3: 这满兜啊，就剩这7毛5分钱了。
4: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哥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笑>
1: 行啊，
5: 折腾疼大姨了。
3: 钱呢？
0: 钱放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3: <笑>
5: 大爷，再拐2个弯就到了啊。
6: 谁呀？那后院的那个，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这哎，他跟你真般配呀！
7: 行了，大爷，人家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6: 谁吃不是吃呢？这我臭你！
7: 行了行了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先别进去啊。
6: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转还给您。
7: 别说什么来着？是只管放心吃。
6: 那不是白不吃了，是不是？大爷，你干嘛呢？我也得吃一个呀。您刚才还说我呢。嗯，钱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哎，坐着歇会儿。陈明，陈明，
8: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着？
6: 给，
8: 收了，
6: 买5毛钱肉。
8: 10斤面，啊！哎，哎，晚上吃饺子，昨天给你那5毛呢？
6: 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你个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8: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6: 没有了，快点回来啊！哎。
8: 哟，买苹果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里这事儿了？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儿。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八九不离十。<笑>
9: 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们一块儿出去，我能让你闲的无日生非吗？
10: 太好了！哎，
9: 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李洪波呀、于小敏啊，
10: 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9: 听着听着，那挺苦给我来一个！
10: 哎，就那么几个，
9: 小心眼儿啊！
10: 这北京的水果吃了怎么肚子疼啊？哎哎，姑娘姑娘，哎呦，你是李院苏家那姑娘吧？
9: 你爸妈是老师，
10: 啊，对，哦，哎呦，我知道您是春明的大姨，对吧？啊，
9: 是是，
10: 您有事儿吗？嗯，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
9: 你们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10: 看您说的，大姨，你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9: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 我就是瞧你跟我那5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10: 你们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叫
9: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词，
10: 大爷，
9: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就是又说不利落了是吧？我替您说得了啊，
10: 别漂亮姐。

0: 大姨儿的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姨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嗯嗯，
1: 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0: 我不是，她是大姨儿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
2: 弄得明白吗？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孟小杏儿。对，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真的。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3: 哎呦，我也找一件。
2: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0: 您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子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2: 你们俩干嘛来了？
0: 哎呦，别不中了！哎，您别，后面我先上，
2: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我想最慌床单，裹那大包裹，直接奔那去捞去了。宋萌，
1: 你是不是怕他看见了？你甭管了，我去那啥啊。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0: 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回来。哎呦，那你让我咋谢您啊？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1: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
0: 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1: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0: 那怎么着吧？赶明儿你跟我五二娘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1: 谢谢您，
0: 快啊！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
1: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哎，8毛也行。
2: 你干嘛去啊？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哦，去，慢走啊。哎，哟，苏奶奶，建军啊。哎，
3: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哎呦，
2: 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知道那路子野着呢。苏奶奶啊，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
1: 给送过去的。当真？
4: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
5: 这是谁？我吧？
4: 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闲活，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哎，
1: 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你出门怎么有点……啊，
4: 哟，
1: 苏奶奶，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嫌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了这么多东西，看着。
4: 这明白吗？哎，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1: 哎呀，哎呀，哎呀！
4: 没有您这样的啊！你要是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行。
1: 小丫头，骗子！
4: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说，不是，怎么了？我这，行了，走走，
1: 没事啊，苏奶奶。
4: 哎，
1: 春明，
4: 你来的正好，这些东西给我卷好了，送回家去。
1: 苏奶奶，苏奶奶，你别生气啊！
4: 不是孩子说话，
1: 我说，
4: 拿回去，您这一兜的东西都拿回家，妈妈自个儿熬汤喝吧。
1: 说什么呢你？
4: 没打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哎呀，小子，啊！我让你替他撒野。哎呀，
1: 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4: 别！大姐，
1: 生气！
4: 大爷就是。
1: 我给你出气啊！
4: 不，
1: 你没打没小，
4: 妈妈你打我，你误会了我。哎呀，我误会了，你我误会了啊！
1: 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
4: 苏奶奶，你放心吧。
6: 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7: 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
6: 听哥解释一句。不听。
7: 哥是好意。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跟他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6: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7: 还有这种说法啊？五哥，你再骂我两句。去。
6: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7: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这葫芦两下的事儿过去了啊！你是这么想的？
6: 毛主席保证。
7: 那我也得走。
6: 哎呦喂，胡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7: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
6: 哎，
7: 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6: 哪样？
7: 就是那样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的那婆娘那样。
6: 行，五哥知道了。那，<笑>行了，走走走，回去。
7: 不行，
6: 还没完没了的。
7: 我还有一个条件。
6: 那说。
7: 您要金库，五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是脱钱，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6: 行。
7: 那你现在就脱啊！ 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6: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7: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黑春明，你不能脱。
6: 不脱。
7: 你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着了，怎么了？
6: 好了，
7: 让你脱。
0: 行了，你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2: 你是那干啥？这种男的酒的劲儿的，
3: 哎，
2: 你看一来一个，
4: 哎，谁呀？谁呀？算了，
5: 不客气，不见。
2: 这吃这话，
4: 没有。
5: 要不是我二姐对我好点儿啊？
4: 哎哎，我这个月萝卜上身，花帽了。
6: 哎，小心别扎我啊！
2: 哎哎，
6: 找你，
7: 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事
8: 儿。哎呦喂，大爷儿，
7: 您甭逗了，
8: 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7: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4: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9: 怎么就没人要了？

0: 我要你跟我一块喝西北风，喝着喝。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这女了。
1: 我吃饭。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那至少她也是
3: 二姐，
0: 走吧。
1: 不说我，
0: 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1: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的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她要是跟了春明呀。
0: 大姨高兴啊！
4: 不可能，大爷大爷，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5: 为什么呀？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6: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0: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没有红花儿。
7: 别噎着了，你看妈。
5: 干什么了？碍着点儿！傻子，你是那干啥？这有肉。哎呀，
8: 奶奶，你说我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9: 奶奶不喜欢春明，
8: 凭什么呀？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
5: 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8: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9: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10: 来，大爷，喝点水。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真喝点吧。哎呀，
9: 我先去称的五十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嘞。五外甥，
10: 哎，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的？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
11: 等小伙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
10: 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9: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0: 不借，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这把钱掏给我。
9: 不想听，
10: 你和你师傅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傅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钳子？有这事儿吧？
9: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8: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在天哪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9: 要说你师傅的人是有点抠，妈，我师傅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
12: 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13: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10: 那怎么就？
12: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10: 啊，
12: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
10: 不行，我还给你。行行行行行，还挺讲信誉的嘛。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12: 嗯。
10: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包一块搬出来的？
12: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10: 真的。
9: 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
12: 别了，就这吧。这
9: 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瞅
12: 你那点出息，
9: 还不是因为你。
12: 我？
9: 想你想的呗。德行你。妈。
12: 哎。
9: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 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12: 哎呀，行了行了，回去我说他，
9: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
1: 说
0: 哪儿
1: 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
2: 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0: 孙子，谁呀？
4: 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假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哦，行吧行。
1: 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
1: 嗯，
0: 发钱来。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将军锁进去，还能费干劲。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这都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5: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6: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5: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6: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5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5: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6: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5: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6: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5: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等着。

0: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1: 关老爷子，我们没说话呀。
0: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哎呀，
2: 这要不说九门提督这神呐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
0: 不吱声，滚一边去。哎，
3: 这局你要能赢，我收你五毛。哎。
0: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1: 五毛啊，
0: 你怎么还不滚呢？
2: 有事跟您说。
0: 给我支两招。
1: 好嘞。
0: 伸缩杆全通的，哎，什么字母？
2: 勾 B。哎，这个。
0: 好东西，是个物件。哪儿呢？
2: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0: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3: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0: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2: 吉姆斯布鲁斯。
0: 想想。

0: 这下去了，
1: 。
2: 多少钱卖的？
1: 4毛。
2: 你这也不笨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你管他要8毛，绝对比你。
1: 8毛谁能要啊？
2: 不用管了。

0: 亮吧，是这根吗？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你自个留着玩吧。
1: 不，三毛，
0: 两毛，
1: 一毛都不要，
0: 没文化。
1: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0: 一毛。

0: 你在这站着呢，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劲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1: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挤被窝了啊！我不欢迎啊！
0: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1: 哎，你们，我操！我更打你了啊！
0: 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要你说话。
1: 那走走走，
0: 挤被窝的时候再聊。
1: 行行行。

0: 不是你这腿伤得够严重的啊？
1: 怎么回事啊？你甭管，
2: 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3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1: 挡在这方我啊！
3: 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1: 啊啊！
3: 我可全指着你了！
1: 啊啊！
3: 说真事儿、
1: 哎呦！抢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
4: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行？
1: 我大哥走了吗？
4: 走了。吃吧。
1: 哎呀，
4: 别吃鼻子眼里去。
2: 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真记仇。
4: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3: 向关公。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
4: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3: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这一段时间。
4: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5: 名堂大着呢。
4: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5: 嗯
4: 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供上吃啊！快去！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可操死这心了，都是。
2: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5: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
6: 没有啊？怎么着？我胖猴儿向来不欠人家的。
3: 这都是给我的，
6: 你拿钱吧，走。哎呦，这忒实了！我说，你不谢我？
7: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5: 你我两清啊！
6: 有点意思。
8: 建军，建军，
9: 娘，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8: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9: 真的？
8: 啊，
9: 真的呀？
8: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啊，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9: 哎呀，哎，爸，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8: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9: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8: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9: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8: 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

0: 是个好姑娘。哎呦，您别瞎说，您要是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哦，您慢点啊。
1: 来了，来了。
0: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1: 有事儿啊？
0: 进来说吧，苏萌在呢。哎，哎，苏萌，
1: 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你自个儿跟他说。
0: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命格，我爸一次弄来俩，你一个。
2: 不想去。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1: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那你想去哪儿啊？
2: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啊，
1: 说的也对。
2: 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
2: 建军，还有事儿吗？啊，没事儿。
1: 哎，
2: 嗯，
1: 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是。
3: 苏奶奶，
1: 我走了。慢走，不送。
3: 不招待，小人去。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啊，
4: 知道吗？
3: 吃的，知道动啊。
1: 哎，
3: 快别，
1: 好，坐，起来，
3: 快坐。
1: 建军，
3: 什么事儿？乐什么呀？
1: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
3: 哎呦，爸，全拿下了，真的。
1: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来去不去啊？
4: 哎呦妈，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1: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4: 我给你图纸寄去。
1: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头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1: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1: 哎，再来二。
4: 两口子，我来一斤一斤一斤一斤的。
1: 咱哥俩什么都帮到了。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我不去了。不，我要是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不是？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
4: 我想等等能力更好。真的？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作自受。
1: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4: 要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1: 不能够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5: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6: 怎么了？
4: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5: 现在啊。
4: 不想去啊。
5: 不是，那咱们怎么去啊？

0: 坐公交车啊，走。
1: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0: 坐公交车快，走。
2: 来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买好票。来来来，买票了啊！
3: 钱，
0: 那一会儿还有报名。

0: 什么呀？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
0: 你。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说说说，赶紧
3: 走吧，
1: 赶紧走。
3: 对不住了，哥几个，
4: 师傅，来车了。
1: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见我面吗？看看那是哪儿？
5: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5: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5: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坐，
5: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5: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5: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用。
5: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0: 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误？
1: 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2: 那样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池挖的，那是琼化岛。
1: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3: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怎么了？
3: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1: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3: 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1: 过奖了，过奖了。
3: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1: 什么本
4: 事？你给我老实交代啊！您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3: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0: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3: 你会划船吗？你啊？
2: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1: 哎哎，悬了哎！啊啊

0: 你叫什么名儿？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
1: 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
0: 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2: 行，快
0: 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往哪跑？快站住！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身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拿把手。
1: 该吃不吃也不对，知道吧？
2: 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特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够实在。那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2: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0: 查我是吧？
1: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0: 干嘛呀？
1: 一边来了。

0: 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不上道嘛！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真的不在家，咱出去玩去。你会游泳吗？
2: 会呀，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2: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2: 会呀。
1: 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2: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1: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1: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2: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1: 艳阳天，谁呀？
2: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1: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2: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1: 行行行，算我白来。
2: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的这么恰如其分呢？
3: 还真跟这儿等着呢。我说话从来说算话。哎，
1: 干嘛呀？
3: 哪来的？
4: 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顺的？
3: 回家尝尝，
4: 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进耗子了。
3: 哦，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该进局子了。
4: 对，聪明。
3: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4: 好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3: 不是你多大呀？
4: 保证比你大，不大。周岁22，
3: 我周岁23。
4: 哎，那也没大多少。
3: 第二了啊！
5: 行，明儿见。
4: 不来了呢？
2: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3: 行，不让白等了。
2: 你，
4: 我们厂最新产品。
2: 买的？
4: 偷的。
2: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4: 哎，快吃吧，可好吃了。
2: 别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的行吗？
3: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3: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2: 哎。

0: 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那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1: 啊。
2: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1: 多久我都等。
2: 走了啊。

0: 二哥没回来啊？怎么样？
1: 太好了！妈，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
0: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一股料。嗯，好吃。
1: 好吃，
0: 再来，来来来，
1: 就一口。
0: 我是个食品掌上班不缺这个啊。
1: 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哦，
2: 我吃一口就够了。哎，留着，你二哥二姐啊，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3: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你都尝尝，大家都吃口。留着。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2: 哎，苏奶奶，昨儿啊，我问我爸了。 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真的？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4: 干嘛来？
2: 哎，来，哎，苏萌。
5: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哎，行。那个，我听苏奶奶说。 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5: 真的？啊，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呢。
6: 萌萌，怎么说话呢？
4: 行行行，错了错了，替我爸办个字，说半个不字啊。
5: 那个，拿着，
4: 让你爸。
5: 帮忙跑跑啊！哎呦，
4: 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哎，您听我说啊，
5: 不是，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看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搬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4: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
5: 真不要，
4: 真不要。
5: 嗯，
4: 啊，
5: 那行，
4: 哎，
5: 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2: 啊！啊！行，我这就去。哎，我走了。
5: 哎，
2: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7: 小丽啊，哎，进来进来，浩森啊，哎，来过来过来过来，
8: 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7: 亲主人，知我这非你莫属啊！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7: 保证完成任务。
8: 小丽啊，以后跟涛的好好学啊！您歇着啊！各位同事，哎，这位，你叫什么来着？
9: 蔡小丽。
8: 啊，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9: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8: 行了，你可甭提这事儿了啊！
9: 让人听见以后，我是雷锋的。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10块钱难伺人。
8: 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以后在厂里。

0: 男主就跟我说一声啊，
1: 认识啊？
2: 认识啊？
0: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他呢比我小2届，比你小1届。
1: 我说刚才。

0: 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
1: 我去，明显对你有意思。
2: 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0: 你说我听。
2: 哥们儿有主了，
0: 真的，
2: 一个院的，
0: 发小，
2: 比我小两岁。
0: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轻点！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3: 事儿最大。
4: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3: 问你妈，
5: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0: 你爱帮不帮？
3: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0: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
5: 那明天上班去吧。
0: 哎，什么意思啊？
5: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0: 那我不就是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童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5: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0: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3: 哼，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啊可高着呢。
0: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
5: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0: 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5: 我想也是嘛。
6: 春明，
2: 哟，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6: 哪儿啊？我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2: 少年宫啊？
6: 少年宫啊？
2: 哎呦，那可得祝贺你！
6: 怎么祝贺呀？不在这儿祝贺，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5: 别讨厌，
0: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6: 嗯，买辆自行车吧。
2: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6: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2: 我要车干嘛呀？
6: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2: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6: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2: 啊？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
3: 这样，
2: 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出去。
6: 你干什么去啊？
2: 你去我大爷那一趟。借你车骑半年吧，
6: 多少？
2: 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6: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2: 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
6: 没有。
2: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呦！怎么着吧？
6: 我服了你。

0: 看什么看？
1: 不看不看！哎呀，
0: 什么时候还我？
1: 半年就还。
0: 你就会欺负你大姐。

0: 多少？快！5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5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5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那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
0: 我跟你明说，钱呢我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嗯，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
3: 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3: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3: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3: 下下个月。
1: 行啊，
3: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4: 哎，你可别过去，你别闹啊！
5: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
1: 哎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4: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
5: 我也怕丢人嘛。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啊，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5: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1: 就是他了。哎，苏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6: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安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事找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小子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100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10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台，
2: 必须的。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耽误明天上班。
2: 哪来两个熊二蛋，还这么冷？
3: 我觉得头就是天意，背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会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了，也该歇下了。

0: 师傅，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二十，记得。十五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0: 得嘞。
1: 哎，小五。
2: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3: 您放心，爹妈没交这个。
4: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2: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4: 嗯，
2: 哎，
4: 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2: 哎，别往歪了想啊。
4: 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5000面包，哥们儿，偷摸给买了。
2: 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个偷鸡倒把罪。
4: 知道吧？
2: 要不然你死定了。
4: 那你还是可以试啊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
2: 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4: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个一响啊？ 都不用了，
2: 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省大发了。
5: 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4: 春明了？
2: 哎，有我什么？

0: 这儿啊你？
1: 母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0: 嗯。
1: 啊，母子最孝顺了，母子，妈跟你过啊。
0: 我听妈的话。嗯。
2: 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去啊！
0: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自然而然就有了。
1: 吹吧你！
0: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2: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0: 哎，五块钱一辆卖我。
2: 行，回头我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0: 哎，不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五子会鼓捣，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儿着呢，你得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2: 放心吧，
0: 我这先谢谢了啊。
1: 嗯，好。
3: 大姐，
4: 我没钱。
3: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4: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3: 有吗？
4: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3: 哎，别别别，我姐夫在吗？
4: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哎，不信您就看着。哎，行了，就别商量，去睡觉去。
0: 给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巾，我这个就擦一擦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不说16吗？哎，我再给你添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吧？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
2: 80%新的，
3: 60%。90%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2: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3: 谢谢你们。
2: 得嘞。
4: 8块钱，倒了5手，
2: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4: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2: 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惨了，哥们儿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嗯，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七点。哎，别！六点半吧。 我得把程燕军甩了，她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她，数不数？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迎着朝阳升起，你给忘了？
1: 嘿，这门什么时候换新车呀？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5: 来，调过来，你看看。
4: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5: 20。
4: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5: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过个来了，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4: 行，20就20吧。
5: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这有辆8车新的，

0: 就是他了。行，回来了。啊，哎，换车了吧？是啊。不是你等等。
1: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你怎么知道的？
0: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
1: 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0-50块钱卖给修车部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吗？哎呦，嘿，哎，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0: 没有，
1: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儿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0: 不，我不要了，还你。
1: 哎哎，建军。
2: 啊，什么车呀？
0: 没事，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没事，没事啊。
2: 你二哥呀？
0: 啊，
2: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那时间啊。
3: 忘不了。
2: 走吧。

0: 你这是在跟我怎么着？
1: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并没不是。
0: 对不起，别往心里去了。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继的。

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我吧，咱们一块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哼，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2: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
3: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3: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3: 真的？
1: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3: 行，今儿满足你。
1: 走吧，咱们。
3: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是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一点胆儿。急死我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骂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3: 我该骂。人太没用啊！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的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我还不信呢。
2: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2: 哎，
5: 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0: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3: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0: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0: 我才不学呢，男人手短。哎哎哎！微风怎么着？要办事儿。王爷大人，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1: 科长，背包是我拿的，哪儿呢？哪有想说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给我分出去了。哪里？桃子那儿俩行李。
2: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3: 走啊，让你们走呢。
2: 你跟我们走。

0: 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也干这种事儿？我不就是觉得春明要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
1: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俩。
0: 哎，要不这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
2: 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哎，哎，哎，
3: 神经病啊你！人都承认了。
4: 这个问题很难鉴定啊，你说呢？
5: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
2: 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嘿，干嘛呢？赶紧写。
6: 哎呦，苏萌，等我呢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你怎么知道的？
7: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那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6: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
7: 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汁儿，不一样。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明儿给你带伊利的啊。
6: 哎呀，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
7: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了天黑，他就回不来。
8: 谢谢您，
9: 不客气。
6: 怎么样，
9: 老板
6: 怎么样？
9: 什么呀？还能怎么着啊？
7: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仗的没见过，你这么仗义，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9: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7: 不许！
9: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好好的。
10: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1: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的意思。

0: 是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1: 偷面包是小事儿。
0: 嗯。
1: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0: 明儿啊？
1: 怎么，要加班啊？
0: 这不是加班，我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1: 收鸡蛋干嘛呀？
0: 买给我们厂了。
1: 合法了。
0: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个不要挣的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拜拜。

0: 三千，对吧？淘到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你家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百块吗？程经理，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2: 是啊，才发了。
0: 石明啊，你可真行啊！吃饱了一身，好好检检查，反而拿那个鸡蛋是你的。
1: 服了你，
0: 哥们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眼睛就发绿。
1: 供应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请各部带你这样的，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你
3: 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
1: 快，给我。你不带你这样的，
3: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4: 小心点。
1: 走走走走走走。
3: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呢？
1: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3: 我把车开进去了。

0: 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
1: 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2: 哦，知道了，谢谢啊。
3: 哎，请问贵姓啊？
2: 我的大伙，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
3: 巧克力面包，哎，又有新面包吃了啊！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果糖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
4: 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哎呀，
3: 韩春斌，
5: 你倒不许再吃了，
3: 还敢偷？
5: 啊，
3: 还敢顺面包吗？
5: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流产查看阶段，是不是？
3: 哎，科长，
5: 看见没有？

0: 面说了，咱换个地儿吧。
1: 好吧，走。
2: 哎，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3: 没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傻吗？原来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啊，你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说会怎么样？现在只剩一个你去了，这伙车辆
4: 没有你，小子，我咋说完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了。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
1: 哪都不许去啊！
4: 给我看着他。
1: 还谁参与了？
5: 没人了，就我一个。
6: 我就是爱多管闲事，你说。
7: 还说你。
6: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7: 是我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6: 多少？我这六十。
7: 什么？六十？啊！完了，完了。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6: 二十，二十，
7: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3: 哥们，改一下。哎呀，给我赔回去！
7: 别动，
3: 改一下。
7: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

0: 别送了，回去上班去吧。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有啊，
0: 还有你小子，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不就是想替你扣一
0: 下。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针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3: 我喜欢你。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丽，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别哭了。
4: 怎么样？
5: 这是我妈给你的，
4: 就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来，
5: 拿回家去，拿着呢。

关长所说的，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刚出门，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关长不是一天两天，别说屠木狗，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0: 我们这儿有最新产品。
1: 那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2: 应该是吧。
0: 我真是太幸福了。
2: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建军，阿姨，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他在哪儿？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
0: 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苏萌，苏萌，
3: 哎，
0: 妈，这个死丫头，回去。
3: 马上就，马上，快点！妈，哟，回来了，回来了。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4: 她上哪儿了？串门家呗，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3: 你上哪儿了？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春明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也没去。
4: 不兴告状的，不兴告状，那你别去呀。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3: 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了。
4: 那我问你。
3: 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没有，绝对没有。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行。你想啊，一个院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明白了吧？
4: 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头皮屑而已。
3: 不行，头皮屑也不行，这头来头去就头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
4: 这样吧，打明儿起，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3: 奶奶，
4: 叫祖奶奶也不行。
3: 饭，
4: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你怎么了？快起来，爬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
1: 你歇班你不吱一声呢你。

0: 顺便啊，不上班去？啊，
1: 上班上班啊，
0: 走啊，一块儿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大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2: 滚！
1: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
2: 滚蛋！
0: 不是你。
3: 行，我看年代，我不给你一般见识啊！哼，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1: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哎。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3: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1: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3: 行行行，
1: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3: 不不不不，
1: 哎呦，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哎。
3: 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1: 那你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我们这不需要你啊。您这字儿是赝品。
1: 嘿，
3: 嗯，
1: 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弄墨水，去该干嘛干嘛去。
3: 人棋牌时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1: 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好回来了啊！哎，
1: 我说啊，小张了，忙着呢。啊，脸盆是洗干净的。这个，这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我们家小伙子就是懂事儿哈。
2: 咱们院里就揣面最孝顺。
3: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4: 春明，
3: 哎，春明，
4: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3: 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儿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快，回去妈，他不是情况。
4: 赶紧，
3: 妈，
4: 你给妈倒点水。
5: 说，为什么被开除了？哎呀，豆面包，豆面包！我说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了。哎呀，行了，大哥，母子就是插队插的。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小儿，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3: 第一次给我的，嗯。第二次呢？给那后院送门了呗。
6: 没有。
3: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伙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儿搁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送门就嫁给你了。
5: 大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说给谁了？

0: 苏芒，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1: 叫什么？
0: 叫蔡小丽。
1: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2: 哎，
0: 不是苏萌，
2: 不是苏萌吗？
1: 我是说如果。
2: 行了行了行了，
3: 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0: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4: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0: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4: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2: 行了，你当大哥的不依不饶的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都散了吧。
2: 我说的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0: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2: 没有，
5: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6: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了，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5: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6: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7: 我去问问。
5: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8: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5: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9: 哎呀，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春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为什么对他说？
2: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1: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呢？
0: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落我一天了，你能让我清静点？
1: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哎呀，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我烦他！我约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2: 为什么？
1: 我爸妈回来给我下跪。
0: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1: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了，太可怜。
3: 没白被开除。苏老师、刘老师好。哦，春明啊。啊。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4: 我啥呀？
3: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1: 爸。 嗯，我觉得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

0: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1: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2: 你怎么着？

0: 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1: 看我干嘛呀？
2: 阿姨，忙着呢。
3: 妈妈，
0: 干嘛？你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4: 你妈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几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花钱眼了，好吗？我已经给春明妈说了，啊。

0: 阿姨，
1: 哎，
0: 阿姨，哎，梅儿在吗？
1: 没在呀。他听你说你妈呀帮他开介绍信，乐坏了，上工厂去了。哎，苏萌，谢谢你啊。
2: 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
0: 啊？
3: 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这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
4: 你小偷？
3: 什么？
4: 你是个小偷？
3: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告诉你什么呀？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
3: 嗨，这不是，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个，你忘了？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星星收鸡蛋了，
4: 你也被发现了，
3: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4: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3: 其实吧。一个面包换回一个你。

0: 已经够行了，不是？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2: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3: 行，不提他嘛。
0: 好，不提。
3: 哎，
1: 你知道吗？
3: 啊？
1: 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3: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1: 好人就得跟他。
3: 哎，我跟你好吧？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你
4: 吹的呗。
3: 什么就吹了？我跟你说真的。
4: 快点！
3: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5: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明儿就上班去。
4: 真的？嗯。
5: 我就说嘛，
4: 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5: 夸我，
4: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3: 对，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啊？
4: 那不得问你自己啊。

0: 也是，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奶奶，
1: 赶紧回家去。啊，知道了。奶奶好。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 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了手续不吉利。哎，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2: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
3: 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4: 说那么多累不累呀？
3: 我的，来，两个台。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俩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二姐是凤姐。
4: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行了行了，
4: 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2: 别啊，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3: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至于我嘛，放的屁都不多，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们金茂公司。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嗯，
5: 说得好，
6: 来来，咱们干一杯，
5: 来来来来，少喝少喝，
6: 哎，
5: 少喝少喝，
3: 今儿高兴，喝点儿，慢点。
4: 哎，哎，怎么了？啊，
6: 哎呀，
4: 妈不用了，你
6: 拿着拿着，
4: 一个一个，
6: 别啊，拿着，这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2: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哎，老总让我转告您，您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您。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川明干嘛去了？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到他了。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见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嗯，
1: 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行是行啊，可就是，
0: 姑娘，别太认真了。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得真不假？

0: 今儿怎么又早了？哎，对了，我问你，你这穿女人干嘛去了吗？哎，
1: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0: 他干嘛去了？哎呦，
1: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收破烂啊？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 以后你跟他在一起，给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二手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卸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
1: 叔叔，你就收了吧。
2: 有花儿了吗？有花儿了吗？有点头卖。
0: 看看啊，
1: 干净的了，
2: 干净我也得看看。
0: 没错，干净，真是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2斤，
3: 哎，2斤差一点啊！
0: 多
3: 啊！看着你躲什么呀？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0: 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
3: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0: 不是，现在我们这儿叫物资回收公司，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反正我觉得是光彩。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再也找不着比这事后的行当了。
3: 你现在就想投资？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0: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和我的抱负通通展现在。
3: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
0: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祖母，
4: 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眼，我绕着你啊。
0: 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
3: 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你认得吗？那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那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生，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

0: 小杏儿啊，哎，
1: 松松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0: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0: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0: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0: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1: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
0: 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
1: 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一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2: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0: 看您说的，三爷儿。
1: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0: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1: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0: 得嘞，谢谢苏姐。走走，三爷快跟上。
3: 孟小杏，你反了天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1: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3: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8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1: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8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3: 去一边去！
1: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3: 我找麻袋？你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存辆新的，不是这辆。
1: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拉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3: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的确当衣服了？
1: 好看。
3: 好看啊。
1: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3: 是是是，想要一件啊？
1: 要送我一件啊？
3: 啊，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1: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8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10多块？
3: 对呀、
1: 啊，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了，哥，我交给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
3: 哎，
1: 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吧？
3: 绝对不会。
1: 这君子一言可是8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3: 行行
1: 行，
3: 说话算话。
1: 的确良。
3: 一女土匪。
4: 忙着呢。
1: 嗯。
4: 哎，顺便，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3: 我就不去了。
4: 不行啊，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3: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4: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哎，苏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5: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
1: 你得修修。
4: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5: 你说，
4: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5: 彩虹我是不是？
4: 怎么个彩虹你呢？夸你呢？
5: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4: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5: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
4: 人。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5: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4: 和我骗你似的。
5: 别动我东西！春明，
4: 嗯，我这么找你的？
5: 知青聚会，请我唱歌。
3: 你 能不能把你不穿的冰淇淋衣服送我一件？不是不是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谢。
1: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肢体聚会？
3: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
1: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6: 人生天地间，高不应期，只瘦不过百年，可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1: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3: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1: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4: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见，
3: 杨万一。
1: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3: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咱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0: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2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我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5: 正月17。
3: 对，
5: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0: 别别别，小心点，小心点！我说这些啊，目的特别单纯。你看人名就特别好，
1: 对咱们那么好，
2: 那些个好事是没几个剩的。
1: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3: 好，
4: 鼓掌啊！
1: 鼓掌！别走，
4: 明儿就算了啊！
1: 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 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哎，
0: 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食之无味。我这个人吧，白活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1: 大家伙放过一个，
0: 大家说能饶吗？
5: 不行！
0: 别跑！
1: 我左嗓子跳个舞，
4: 跳个舞，
1: 胳膊腿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您别逗了，弹琴。就咱这帮老丈人，谁会弹琴呢？有没有？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6: 你行我就行。没人吗？没人吗？没人，
0: 我下去了啊！
6: 哎，别去。
0: 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6: 对，
0: 有点意思了啊！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想来一个，咱们给建军一大红啊！行，
6: 春明，
0: 啊，
6: 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0: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
6: 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这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没错，春明喊爷了。
2: 没错，没错。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1: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 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4: 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

0: 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1: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杨书记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校花了。<笑>对，你还是请春明呢。
1: 等我一会儿啊，春明。
2: 你怎么也不参加了？
1: 哎，我也见不得小人得志啊。
2: 人家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1: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分分钟就把人甩了，白领。
2: 行，
1: 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2: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1: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2: 背着我协定。
3: 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了。
2: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总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武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武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3: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这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这是我们最新产品，
1: 哪的？
0: 偷的。
2: 国企迎着朝阳升起，您的话。

0: 虎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
1: 啊！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不，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呀！
3: 你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知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来，我帮你。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辆新的啊？
5: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4: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5: 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4: 二。
5: 要吗？
4: 行，谢谢啊！
5: 哎，不，今天不行。
4: 不是，
5: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4: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了。行不行？松手吧。哎
1: 呀，8块钱攒一辆，你这收破烂的是不一样。
5: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4: 谢谢啊！
5: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4: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6: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5: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6: 儿。不是，喂，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5: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6: 你看给谁留面子？
7: 收废品喽！
8: 有破烂了吗？
9: 有破烂了吗？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8: 呵，巧了，哎，碰上前辈了啊！
9: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食吗？
6: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9: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6: 正是。
9: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嗯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6: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9: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嗯，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10: 哎，春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医药给了我几管醋？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涮羊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3: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2: 你去吧。

0: 出淤泥而不染，床中居士。
1: 乾隆亲笔。
2: 你再不说，有人喊人了啊！
1: 你走走走走走走。
2: 什么？店里有个东西，我就不该让他进来了。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
1: 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呢。
2: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3: 不会吧？
4: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2: 啊，别说话。
3: 哟，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5: 进来。
3: 哎，什么事儿啊，大哥？
5: 站着。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3: 花了。
5: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3: 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
5: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3: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5: 妈今天救不了你。
3: 那我就是花了嘛。
5: 你、哎、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哎呀，
2: 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不许动手吗？
5: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2: 五子，嗯，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里保证。嗯。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5: 这不行，这怎么不行？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3: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啊，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2: 什么事儿啊？
3: 我谈对象了。
2: 哎，谁呀、啊？快说快说！
3: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2: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3: 行行行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叫你。
2: 行啊，你弟弟。
3: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呢。
2: 你赶紧去呀、啊、你！
3: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2: 哎，有什么事儿啊？
3: 走走走走走。
6: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龙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2: 也是。
5: 妈，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快，哎，爸，您说，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1: 这事儿，我去办。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朋友多了也烦恼，饭局应酬真不少，你问我到底想吃啥，还是家的味道好。
1: 大哥
0: 你好。
1: 吃饭呢？
0: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1: 是是是。
0: 找到了，
1: 请坐啊。哎呀，大哥大哥坐这儿，这儿宽敞。
0: 哦，
1: 来来来来来，老公啊，拿菜单。哎，来，把这衣服给我啊。
0: 好好，谢谢。
1: 来来来，坐。哎、啊，
2: 那个大哥，您过目。嗯，
0: 这什么玩意儿？
1: 菜单啊。
0: 到家吃饭还看菜单？啊？
1: 啥意思？
0: 做啥吃啥呗。
1: 大哥实在人。老公。啊。
2: 我行。做啥吃啥，做啥吃啥。哎
1: 呀，大哥，你喝水啊。
0: 好好好。
1: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从外地。
1: 啊。
0: 刚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来了。做啥吃啥。
1: 去。
2: 西红柿炒鸡蛋。哎
0: 呀，太好了。
2: 炒油菜。这是您的面条。主食。这个小心啊。
1: 尝尝啊。
2: 小火锅可烫。哟，
1: 小心老公。哎呦。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这是家的味道吗？
1: 嗯，是。
0: 这是饭店的味道啊。
2: 不都一个味儿吗？
1: 那你啥？
0: 热热去。
2: 这就是热的。
0: 再热热。这。
1: 大哥让你热你就热。
2: 哎，热热
1: 热热。热热哈，大哥。哎热，
2: 这叫什么事儿？热热，
1: 大哥，不合口味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店小，
0: 我知道每个人吃饭吧，他都有
2: 来了。

0: 这大哥爱吃回锅了。
1: 大哥，热好了，您再尝尝。
2: 怎么样？
3: 再热热。
0: 再热热。
2: 呀，让你热你就热，哪那么多废话。
0: 好好好，再热热再热。这大哥没毛病吧？
3: 小店开多长时间了？
2: 啊，刚开不久，半年。
3: 哦、老板娘。
2: 兼服务员。
3: 哦、那小伙儿，老板。
2: 兼大厨。
3: 省钱呢。
2: 是。
3: 不用找。
0: 来了。热两回了，油菜成了咸菜了，鸡蛋成了松花蛋了，这还能吃吗？这个。
3: 尝尝。
0: 大哥，您再尝尝吧。
3: 家的味道。
2: 老公，好好好，爱吃这口，
0: 他爱吃剩饭。
3: 就这么看着我。
2: 啊，你吃，我们不看了。
0: 不看不看。
3: 怎么能不看呢？
0: 看看
3: 看啥？
0: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3: 我到家了，吃饭。说话呀，唠嗑啊，
2: 唠啥嗑呀？
3: 就家长里短的事儿吧。你看，
2: 我这
0: 咋了？
2: 明白了，老公啊，读报纸，报纸上嗑多。
0: 那啥，大哥，你吃着，我跟你唠啊，我跟你唠，那个宝塔牌长虫清，专治挠虫、钩虫、蛔虫。
2: 你说啥蛔虫？我吃对，大哥，他不会说话。你吃，我给你读啊。本市新建500座生态厕所，坑位分配男30%，女70%，大大解决了我市上厕所难的问题。太好了，大哥。哎呀，你不是你不是你不知道呀，你这上厕所太难了。
3: 还有别的新闻吗？
0: 你快拉倒吧，你还不如我呢，你吃饭呢说啥厕所呀、啊、你这。大哥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吃吧，吃面条这会儿坨了啊，你吃你吃。蚯蚓的食疗作用。
3: 这饭没法吃了。
2: 不是大哥，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
0: 对呀、啊、
2: 你说你
3: 家长里短的话不会说吗？
0: 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你教我们，我们跟你学呗。
2: 就是
3: 平常我一回家吧，我爸妈就问我啊，哎呀你又瘦了，身体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啊，多穿点儿、哦、不就问这些吗？
2: 是是，你吃你吃，我俩琢磨琢磨啊。哎呀你瘦了。
3: 哦，还那样。
2: 身体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工作忙不忙啊？
3: 不忙。
2: 多穿点。
3: 我知道、啊、
0: 哎呀你瘦了。
3: 我知道。
0: 身体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0: 工作忙不忙啊？
3: 不忙。
0: 多穿点。
3: 我知道。
2: 哎呀
3: 这饭没法吃了。
2: 不是大哥，是你
3: 让。别说话别说话了，我想静静。啊，
0: 你想谁？
3: 我想静静。
0: 他叫静静。
3: 啊，我不是想他，我想安静。
0: 他姓安。
3: 安静静。
0: 别乐了你啊，
2: 快快快快，咋了？
0: 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想你啊？他是来找你的吧？你们俩
2: 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倒说上我了。
0: 我又怎么了？
2: 你说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
0: 我怎么没有本事啊？我在外面干得挺好的，就是你非让我回家，非让我回家，回家干嘛呀？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就知道说我没本事。
2: 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
3: 来，来碗饭。
0: 吃完了。
3: 家的味道。你不知道，我一回家，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炒的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接着炒。哦。
2: 老公，这大哥呀，他喜欢听我们吵架，你去盛饭去，回来咱接着炒。
0: 好好，来，好什么好啊？

0: 是来吃饭的，他来找事儿的。
1: 你
0: 我不伺候了，我还。
1: 你干啥去？
0: 买菜去。
1: 你
2: 干啥去了？
1: 买菜去了。
2: 哦。
1: 哎呀，
2: 盛晚饭。
1: 好好好。哎呀，大哥，你说咱没得罪过你吧？
2: 啥意思？
1: 我们这个饭店吧，也刚开没多久，如果呢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还请多担待啊。
2: 你这啥意思？你们开饭店，我来吃饭，我有啥事？
1: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大妹子，你别误会，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
1: 我是鬼呀？
2: 不是，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
1: 你有那么老吗？
2: 你多大岁数？有60？
1: 我也买菜去了。
2: 给你开玩笑的。我不骗你，你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你的眼神儿，你的状态，特别像我姥姥。
1: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
2: 我开啥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
1: 行行行，我相信你啊。姥姥现在身体好吧？咋了？哎，大哥，咋说的好好的哭上了呢？大哥，你别哭。大哥，大，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你说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哎呀，
2: 大妹子
1: 啊，
2: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姥姥。
1: 姥姥她……哦，
2: 我姥姥特别疼我。那个时候吧，我打工，每天都特别晚回来。回到家以后，累得我往床上一躺，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我姥姥就说：“孩子，快起来。”不能那样啊，明天还要干活，快吃饭。我死活不起来，我姥姥就一勺一勺的喂我。
1: 大哥，你给我都整难受了，你别哭了。哎，要不这么的吧，你不是说我长得像你姥姥吗？我演你姥姥，我喂你吃两口。
2: 真的吗？
1: 啊，来，
2: 谢谢。
1: 没事儿。
2: 哎呦，要不不用，我自己来。
1: 哦，你看，哎，我演的也不像。
2: 太像了。
1: 啊？
2: 我姥姥后来就得半身不遂了，一喂我就撒我一身，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姥病了以后，我就喂她了。可是没喂几天，我姥姥就……
1: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吗？要不这么的，我接着演你姥姥，你来喂姥姥两口。
2: 真的吗？
1: 啊，
2: 谢谢啊。老啊，过年了，吃香香哦，吃饭饭。
3: 住手！安静静啊，安静静！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1: 你给我闭嘴！
3: 你呀，少！
4: 你给我闭嘴！我问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
1: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什么态度啊？不过大哥，你这剩饭剩菜，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1: 没事，来坐下来。
2: 哦，
1: 接着唠咱们。
2: 大兄弟，来。
1: 让你坐。
2: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
1: 嗯。
2: 我媳妇儿特别好，每天下午5点钟就把饭菜做好了，等着我回家。我也没回去啊，那个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

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哎呀，那个香，那才是家的味道。

0: 的味道。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我一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没想到还真吃着了，谢谢啊。哦，对了，多少钱？
1: 那我算算啊，我问问我媳妇儿。啊，媳妇儿，这个是老板有钱的。
2: 你看你那个样，你回家吃饭掏钱呐？不，大哥，收起来。哎呦妈
1: 呀，白忙活了。
0: 白忙活了，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兄弟。待会儿啊，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一块到你家来，好好搓一顿，好好过个年。
1: 不行，不行，妹妹啊，人太多，没准备。
0: 准备啥呀？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1: 家的味道。
0: 过年好，
2: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3: 过年好。
4: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5: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5: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5: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4: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5: 装修钱我出的，
4: 继续搁那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4: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5: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4: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5: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5: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4: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4: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5: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4: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5: 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5: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4: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4: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4: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5: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4: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5: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5: 大哥，哎，有吃的吗？
4: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5: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4: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5: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4: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5: 那你这是啥？
4: 这个饺子的标本。
5: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4: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

0: 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5: 没有了。
1: 我瞎吗？
5: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5: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你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余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6: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6: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6: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6: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7: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7: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

0: 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他先张的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1: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2: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4: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4: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4: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贾哥，我真不要。
4: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4: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4: 好嘞，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4: 给我媳妇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4: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哦。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4: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4: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4: 打倒吧！
2: 得了吧！
4: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4: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4: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4: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4: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4: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4: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4: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4: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4: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2: 我们帮你包饺子。
4: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4: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1: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4: 你呢？
6: 我饿。
4: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

0: 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1: 谢谢，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快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2: 嗯，
1: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呦，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0: 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
0: 哎，休息，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岳云鹏。哟，我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哎，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吃饭了，
1: 吃，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1: 啊
0: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啊，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一些，小一些。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哦，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1: 哦，好，
0: 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呵。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我

0: 啊，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让什么？
1: 你又让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让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的歌在这儿。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环，这不一样吗？
2: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你们俩是今儿打鸡血了？看着容光焕发的，情绪格外的饱满呢。
0: 民以食为天，哎呀，吃得好，精神状态自然就好啊。这主要还是沾了您的光呢，
1: 沾了我的光
0: 啊。您昨天不是给我们两位做了那道红酒炖鹿肉，那真是绝了。吃完了之后就跟安了电池似的，浑身都有劲儿了，一直到今天都觉得精力充沛。
2: 对，说话啊，那个说话是中气十足。
1: 鹿肉当然好吃了。你昨天呢只是吃了鹿肉，你要是再吃到那个鹿茸、鹿茸血，
0: 那直接就上天了。
1: 没错，我们都说呀，梅花鹿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那个脚的位置，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啊，这鹿茸啊，一直是公认的滋补上品。当然了，比这个鹿茸更珍贵的就是鹿茸血喽，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哎呦，
2: 其实我以前啊，我就一直很不理解，您说这鹿茸里头它怎么还有血呢？哎，
1: 怎么就没有呢？如果你去那个鹿场，或者你上那个动物园，动物园可能是不让你摸，你也摸不着。鹿场你可以摸到那个鹿，梅花鹿刚刚长出来那个鹿角。哇，你要是摸上去，出乎你意料的那种柔软，而且那个手感呢，我告诉你，立冬，是温热的。它里边聚集了大量的血管，那么取鹿茸的时候呢，这个血液呢会从鹿茸里流出来，这个血呢就叫鹿茸血。它的营养价值不可估量。哎，刚子，前阵子我派你到那个鹿乡，托那个冷总接待你，你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哎呀，
0: 没错，我啊到了双阳，中国梅花鹿之乡。哎呦，冷总特别周到，还安排那李会长啊带我去参观。哎，
1: 我和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而且冷总呢也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了，这个人呢非常靠谱。那你这次去都看到什么了，学到什么了，跟我们俩说一说。哎
0: 呀，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呀。我这次在那个梅花鹿之乡啊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冷总啊还特意向我介绍了李会长。这李会长啊是研究鹿文化他有几十年了，相当于怎么说呢，是梅花鹿之乡的名片。他带我参观梅花鹿

0: 博物馆，收获特别大。他跟我说呀，清朝皇帝围猎的时候常常生饮鹿茸血，强健自己的体魄，精神焕发。李东，这回我带你去长长见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在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接下来跟着刚子一块儿去参观一下，走。哎呀，李会长，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哎呀，谢谢，谢谢。今天呢，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说到这个双阳的梅花鹿啊，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这梅花鹿的鹿茸啊，价格不菲，营养价值非常高。今天到了贵宝地，一定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好啊，到这里来了解梅花鹿，了解鹿茸。对了，找我也很正确，那么就随着我进馆里慢慢给你介绍吧。
0: 好，
1: 走。
0: 啊，走，啊，这边都是
1: 这就是鹿茸生长的时候。
0: 哦，
1: 这是鹿膏。
0: 哦，
1: 这就现在是这叫二杠蛹。
0: 哦，这叫二杠蛹。
1: 毛桃蛹，这二杠蛹最值钱。哦，这是鹿茸刚长出来。
0: 哦，这个
1: 啊，
0: 这刚长出来。
1: 啊，对。
0: 哦，这还有白色的。
2: 这白鹿。
0: 哦，白鹿。
1: 啊。
0: 哦。
1: 这里是中国梅花鹿之乡。之所以是中国梅花鹿之乡，这里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所以目前双阳区的养鹿量占全国的1/3。
0: 哦，1/3。
1: 吉林省的1/2。
0: 哦，
1: 现在养殖梅花鹿37万头。今天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身后这一只白鹿。
0: 嗯，
1: 葛洪写《抱朴子》上有一句话：“鹿乃仙兽，千岁满500岁为白色，春和景林和为盛世。”白鹿的那个出现很吉祥，
0: 有白鹿就是盛世，
1: 盛世，
0: 盛世出祥瑞。
1: 对，刚子，你看满面墙都是鹿角，
0: 哎呀，
1: 不知道的可能是以为一种鹿角，这里边形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个这是5种鹿角。
0: 哦，5种啊？
1: 有马鹿角、驼鹿角、田鹿角、梅花鹿角，还有白唇鹿角。
0: 哦，啊，我看到了，这个是马鹿鹿角
1: 啊。
0: 哦，那个是白唇鹿角。
1: 对，你也可以。
0: 啊，这个是梅花鹿鹿角。
1: 你可以近距离那个摸摸鹿角。
0: 还可以摸啊？
1: 对，摸鹿角就吉祥健康。
0: 哎呦，好，咱们借助看看。啊，这就是梅花鹿角。
1: 对，你可以摸一摸，它很硬。
0: 哎呀，真的。
1: 嗯。
0: 那李会长，我有个问题啊，你看这个羊啊、牛啊都长角，它跟鹿角有什么不一样吗？
1: 确实不一样。尽管都是哺乳动物，
0: 嗯，
1: 也是偶蹄科，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牛和羊一生当中长一次角，
0: 一生长一次，一辈子长一次，
1: 里边空心的
0: 啊，空心的。
1: 鹿角呢是一年长一次，割两次，里边实心的。
0: 哦，这是实心的。
1: 鹿茸的毛茸带皮。有绒毛，它就没了。
0: 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茸得长多少天我们才能割呀？
1: 鹿茸呢，一般的二杠长45天就开始割了
0: 啊，45天。
1: 要放到三叉呢，就长到刚才看的，长到75天就是割。要不割，它到秋天就骨化了，自然脱。到明年的3-4月份自然脱落了。这鹿茸也很有说，为什么你要问我？二杠和三叉有啥区别呢？那我告诉你，二杠的营养更高，骨化程度低。所以一般的二杠在市场价格比较高。三叉。你就相对价格比较低，那个三叉的骨化程度高
0: 啊，
1: 鹿茸还有个毛桃，毛啥叫毛桃呢？就小公鹿第一次长蛹，出生蛹叫毛桃
0: 啊，这回明白了。哎，这鹿茸长了，然后再把它剪掉，是不是像我们这指甲似的长出来把它剪掉？
1: 那个不一样啊，鹿茸呢一年割两次，你指甲剪完没有血。鹿茸割是含血的，
0: 哦，里边是有血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鹿茸血，对不对？
1: 鹿茸血，对。那个现在呢，也科学这研究也正在证实，鹿茸呢实际上是由鹿茸血堆积而成。梅花鹿在鹿圈里不是不动的，它是要跑，跑的过程当中血就往上冲，往上窜，好的那个活性点。快速的生长因子，等到顶端就要形成蜡片，然后就是也就是生长点。现在呢，科学研究证实啊，蜡片里那个含有那个核心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咱们说的真鱼效应。人呢和其他动物，特别人过那个30岁左右，身体细胞开始衰老，喝上鹿茸血之后，这种快速生长细胞能快速的带动人体衰老细胞，使人年轻化。所以未来呢是鹿茸血啊，鹿血啊。这个是保健的最好的产品。
3: 好家伙，这回哈、彻底明白了。
1: 嗯，
3: 就这鹿茸跟这鹿角它不是一回事儿，鹿

0: 呢，就像阮老师您说的啊，它是那个带体温的。
1: 对。
0: 不过李会长他说的这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嗯，这个我倒是知道。
1: 嗯，
0: 因为您不最近也说吗？
1: 对，
0: 说里边含有叫六大再生因子，能够促进身体各个细胞的再生。
1: 没错没错，
0: 好东西啊。
1: 对，
0: 嗯，
1: 现在经过技术手段的探究，到了鹿茸血中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包括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呢就是细胞生长因子。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就这六种再生因子含盖面很广，涉及到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能促进我们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逐渐逐渐的恢复活力。这个在古代呀，虽然没有先进的技术明确指出鹿茸血的营养成分，但是呢，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的摸索，发现鹿茸血呀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0: 哎，有好处，
1: 而且这好处呢非常多。那么跟鹿接触比较多的那就是李会长了，他应该对这方面呢有非常深刻的心得体会。
2: 没错，而且李会长跟我说啊，这鹿茸血的再生因子跟那个鹿茸的生长速度还有关。哎，咱们一块去听一听。
3: 刚才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2: 啊，
3: 这是鹿的这个标本，你看这个浑身肌肉非常发达。
2: 嗯，
3: 鹿肉呢是低脂肪高蛋白，吃了呢吃不胖，所以鹿肉非常有营养。
2: 啊，
3: 这个呢是一个鹿的骨骼的那个图片，刚才我在给你介绍了的，就长鹿茸的时候，肋骨和脊骨它的钙大量流失，都流到那个鹿茸上了。
2: 哦，
3: 等那个鹿茸割下之后，能在3到7天的时间又恢复原地钙的水平。所以呢，鹿骨补钙、鹿茸补钙效果非常非常好。
2: 哦，
3: 这么好，我再给你看看镇馆之宝在这里。
2: 好，太好了。哎呦，在这儿呢。啊，好大呀！我这比我胳膊还粗呢，这是。
3: 这是榨干了，榨干比这还大。啊，
2: 比这还大。
3: 那个割下的时候30多斤。
2: 那现在呢？
3: 现在10多斤，是3斤3两那个湿鹿茸，榨1斤干鹿茸。
2: 哎呦，
3: 你想象当年多大吧？
2: 那不是，我得问一下，这个这么大的鹿茸也是70多天长成的吗？
3: 对呀，一定是70多天长成，75天呢。
2: 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啊！
3: 因为那个鹿茸里边有干细胞，干细胞有那个快速生长因子。这生长因子快速分裂，而且已经在去年一个里子又出来了，就鹿托盘托0到5天，这里边有 PMC1、PMC2、PMC3 细胞。
2: 嗯，
3: 到第6天的时候就出现 PMC4 细胞 ，PMC4 细胞快速分裂就导致鹿茸快速生长，也就像咱们手指肚中那样，密密麻麻都是干细胞，所以它生长非常非常快，活力非常强。
2: 这么说，这再生因子也太牛了。
3: 确实啊，而且呢，就是鹿茸在形成过程当中，血液的快速流动往鹿茸堆积而成，就是，现在看呢，就鹿茸血的效果是非常好。
2: 嗯，
3: 它把钙离子带上去，本身呢，它有很大的活力，还有很大的活性。现在吃鹿啥，你立竿见影的就是鹿茸血。
2: 鹿茸血，那是不是只要是鹿血就能有同样的作用？
3: 没有，鹿茸血和鹿血差别很大，市场价值也不一样。那个鹿茸血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鹿血的价值，而且现在看呢，就是鹿茸血，鹿茸呢也是鹿血堆积而成。鹿血在鹿茸血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把体内钙离子快速的往上那个倒，才形成这么大的鹿茸。咱们先看到上边那个圆头的所谓拉片的地上，实际上是一个生长点
2: 啊，就是那个小黑头。
3: 对，这小黑头。
2: 哦，
3: 那生长点，那个价值非常高。现在呢，就是要吃辣片的话，和下边根片的话，差了都几百倍。
2: 哦，精华在那头上，
3: 都在那头。对，
2: 哎呀，真是叹为观止啊！
3: 嗯，
2: 今天啊，跟着李会长来参观，你看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今天您跟我这么一讲，受益匪浅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刚子，
4: 嗯，
0: 不光是你受益匪浅，我看了之后也是收获良多呀。
4: 嗯，
0: 听李会长他讲哈，你说这个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它这么强，而且呢，这个鹿茸血里头还有那么多的，未知的待开发的营养成分，这个了不得呀。
4: 嗯
0: 嗯，
1: 没错。这个鹿茸啊，是唯一在失去以后还能完全

0: 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而这种再生的秘密呢，就藏在鹿茸穴里头。那据我所知，鹿茸作为动物界生长最快的组织器官，却从来不会发生病变。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再生因子当中的一个得力干将，干细胞再生因子。
1: 其实您说到这干细胞啊，这个词最近这几年就感觉特别火，特别流行，
0: 耳朵里一直听到
1: 啊，对，老能听到。你看在身边哈，有一些中老年人
0: 啊，
1: 年纪大了
0: 啊，
1: 免疫力比较差，有的呢，他做完手术之后哈，不是说恢复的慢吗？
0: 对，
1: 就为了想恢复的快一些，想把这免疫力给他快速的提升，就在那个医院呢。就打那个干细胞针，好家伙，那一针好贵的，
2: 是相当贵。
1: 对，
0: 是这个鹿茸血当中呢，它含有干细胞再生因子，能促进干细胞的再生，所以呢，通过这个干细胞呢，会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再生，那么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减少我们得病的几率。那么免疫力低的很多人呢，觉得免疫力低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不对？不就是多感冒两回吗？多咳嗽两回吗？不是大事儿。但是大感冒一来，那就倒了一大片呢。还有比方说。湿疹你原来有吗？你这一痒，哈哈，这儿一痒那一痒，一抓一片，一挠一红啊，睡不着觉，上医院看是不是免疫力问题。还有呢，就是因为免疫力低，它那个风湿的问题，你别以为关节疼什么疼，你到医院一查还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我又要回到鹿茸血了。鹿茸血含有丰富的干细胞，这个就意味着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那么用新的细胞去顶替衰老啊得病的细胞，这样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人的体力、人的体质等等，那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2: 没错，李会长啊带我参观那个博物馆，边说边走，都没听人家喘口粗气儿，而且李会长跟我说他都60多岁了，比我年龄大多了
0: 啊，
2: 我都比不过人家。
0: 你瞧瞧他，
1: 60多岁
0: 啊，
1: 他也看不出来呀。
0: 就那边的人嘛，他们每天都跟这个鹿打交道，常年的喝鹿茸血，这个都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家那有啊，我们这边没有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鹿茸血里含有细胞生长因子，那个就是抑制细胞病变的，预防那些不友好问题发生的。那鹿茸血这么好的东西，人家没事儿，他有。喝点儿，
2: 喝点儿。
0: 再生因子在他身体的各个器官干活啊，发挥着作用啊，那你说他们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怎么会没活力呢？这看着怎么会不年轻呢？
2: 哎呀，人家李会长特别骄傲地跟我说
0: 啊，
2: 虽然全国都在养鹿，但是北方鹿茸比南方鹿茸啊要大，品质呢也就更好一些。哎呀，那也怪不得当地人的身体看着都那么健康。
1: 对，人家呢是占着这个地域的优势呢，而且在梅花鹿之乡哈，你说在家里边养上几头鹿，那它很正常啊。
2: 这个确实啊，而且当地啊很多人家是3代养鹿啊，梅花鹿产业非常成熟，就那鹿茸血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做成鹿茸血酒。
0: 这个没错。因为鹿茸血呢，它拿出来以后不太好保存，你说你把它放在空气当中吧，被氧化了，
1: 对，
0: 所以基本上这个鹿茸把它切下来以后，要么呢就是这个鹿茸血就生饮。南方有的鹿场啊，一小杯的那个鹿茸血，大概是1500块钱，
2: 这么贵
0: 啊，而且还要排队喝，等人家现切现喝。还有呢，就是刚才刚子说的，把新鲜的鹿茸血放到酒里进行保存，因为它的产量特别的少，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头鹿的鹿茸血它只有一小杯，那真是鹿之血精，宝中之宝，非常非常的珍贵。不过呢，目前来看，用酒来保存这个鹿茸血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办法了。这个鹿茸血和酒啊，它能相辅相成，然后扩大鹿茸血的作用，喝完了 基本上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手脚暖乎乎的，它对促进组织或器官修复

0: 以及再生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高老师，我可听说了 啊，清朝年间这鹿茸写酒那都是招待帝王贵胄、各国使节、蒙古王宫的上等佳品。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呀？
0: 我就知道啊，说什么好他就惦记什么啊。其实呢，我也早有准备。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道鹿茸血酒炖鸭。我告诉大家，这道菜可以帮助我们强筋健骨，提高免疫力。那再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大家也就不害怕了。做这道鹿茸血酒炖鸭，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鹿茸血酒适量，鸭翅中适量，葱段稍许，枸杞适量。首先呢，在这个炖盅当中呢，放入鸭翅中，然后加入葱段，取两勺鹿茸血酒放入炖盅当中，加入适量的水，添加稍许的盐，然后呢把盖子盖上，隔水蒸30分钟，然后出锅。最后呢，在吃前呢再撒几粒枸杞，这一道滋补全身的鹿茸血酒炖鸭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你想吃，我做完了，我告诉你，今天这道鹿茸血酒炖鸭滋补的作用特别好，而且我这个搭配非常合理，因为鹿茸血呢是偏热性的，能补阳，能强筋健骨，但是为了不过于让这个鹿茸血酒燥热，我给它搭配了鸭。鸭它是寒性的，
1: 是
0: 它能综合鹿茸血的这个热性，而且呢还可以滋阴。另外呢，咱们适量的喝点鹿茸血酒，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1: 观众朋友，在膳食营养方面，大家今天又跟阮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有饮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年年有余，他说阮老师啊，我太想要您说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了。这个半年前吧，我身体还算不错，能送我的孙子上学，现在呢我也接送不了了。我只能在这个窗台上，我看着他往那学校走
1: 啊。半年的时间接孩子上学都难了。身体状况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2: 你听我说呀，这位友说呢，去年哈，就是偶尔觉得吧，半边身子麻酥酥的，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早上呢起床，发现呢坏了，起不来了。然后儿子呢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大夫说呢梗住了一块。得亏呢是送的及时。不过呢钱花了不少，整个人呢都消瘦了，恢复的也慢。就是说呢想快点恢复恢复。
0: 听完这位朋友的问题，我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小疼小痒的不当回事儿，拖呀拖呀拖呀拖呀，拖成大事儿了。所以一旦我们觉得身体这儿或者那儿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病。那我刚才教大家的这道菜很不错呀，鹿茸血里我告诉你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呢，特别是其中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因为这些大量的干细胞生物活性因子的存在，可以促进我们身体新的细胞的再生，替代那些衰老的那些细胞，然后促进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修复再生。
2: 阮老师您说的没错哈，但是这位微友呢他挺着急的。
0: 着急，
2: 对，他说孩子哈，就是为了带他这个康复锻炼嘛，经常请假，然后给孩子呢也是添了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就特别想您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哟。
0: 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那既然是这样，您直接吃那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我昨天说了一嘴，他今天就来问了啊。这个市面上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告诉你很多，您要是想要好的品质高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您要看产地，第一是不是双阳鹿乡的梅花鹿，其次呢您要选二杠的鹿茸的这个鹿茸血，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最后一个呢就是冻干技术，这样不仅锁住了营养，而且还能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要是能满足这三点，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了。您可以到市场上去看一看，找一找。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云淡风轻。云淡风轻说，阮老师啊，跟老伴儿哈，终于是闲下来了。然后上个月呢去旅游。女儿呢很支持啊，把这个行程啊车票啊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呢玩了两天挺高兴。但是第三天
0: 怎么了，
2: 就折腾到医院打点滴去了。
0: 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好风景，这心情啊放松愉悦。他怎么就病倒了呢？
1: 就是水土不服啊。
2: 不是，这位友说了，他说更年期以后啊，身体素质就比原来啊就感觉差了好多。经常呢手脚冰凉，然后觉得身上呢凉飕飕的。这次不是旅游吗？舟车劳顿呢挺累着了。前两天就感觉呢这个嗓子发紧，嗓子一紧呢，你到了第二天保准就发烧。提前吃了药了都没顶住。阮老师， 您说那鹿茸雪它既然这么好，我也想给老伴儿用一点。嗯啊、嗯、行不行、
0: 行、首先这个更年期啊，它是我们到老年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坎儿。很多人呢在更年期前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呢是雌激素水平不稳定导致的更年期了嘛啊。那么如果说雌激素水平比较低的话，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神经血管的稳定性，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免疫力它也会受到影响。那要是吃点鹿茸雪，这是完全可以的。它跟我们熟悉的鹿茸相比，鹿茸雪的产量它比较小啊，就是也就这么隔一次，也就这么一小杯。一头鹿的血有多少呢？是一盆儿，一头鹿的鹿茸雪就这么多，但是营养价值可比那一盆的多哦。啊，鹿茸雪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能够使我们的人的新陈代谢可以加快一些，促进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并且呢也能滋补我们人体的气血。而且如果我们长期吃点鹿茸雪的人，往往看上去就是精力旺盛，因为促进了新细胞的再生了，所以它对这个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们的心血管等等方面功能就好得多。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琴字，弹琴的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很多年前我吃过鹿茸雪，那段时间吧一走路哈膝盖就疼，后来吧知道了是长那骨刺了，而且呢有这骨质疏松的问题。我儿子他给我做了一个拐棍儿，
0: 挺孝顺。
2: 但即使这样的话，你拄着拐棍儿从那屋里头走到屋外头哈、都费劲啊，就显得是很笨拙。
0: 但这没办法呀、对不对？儿子这个拐棍儿虽然不错，
2: 挺孝顺，
0: 但是他是辅助你走路、对不对？给你一个助力，减轻你那个腿部的发力，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那个骨刺的问题，对不对？你长了个骨刺了，那那段时间吃了鹿茸雪以后觉得怎么样啊？这位朋友，
2: 哎，人家还真说了啊，他说儿子哈后来就买了这个鹿茸雪酒，吃的确实不错，喝完呢膝盖哈连在这个身体，都跟着呢就热热乎乎的，但毕竟是酒啊，这喝完以后啊血压总是跟着高，所以后来呢也就不喝了，就那么放着了啊。阮老师，您说这鹿茸雪它既然这么好啊，我呢一向给我老伴用一用
0: 明白
2: 行不行？
0: 明白。这位朋友之前他是骨刺，
2: 对，
0: 同时呢骨刺的朋友同时也是骨质疏松，这个两者呢它会先后出现，这个就是年龄

0: 增长以后引起的骨关节的退行性的改变和缺钙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进行补钙，而且要早补，不能到有这个骨刺了、骨质疏松了我们再补。那么陆中血又为什么对您的身体有点用呢？因为它含有软骨形成因子，它就是解决骨密度低的问题的，对骨密度低下它就有缓解的作用，能减少骨骼的一些退行性病变的一些情况，能缓解我们骨质疏松，同时还能减少我们骨折的概率，能增强我们骨的活力，对减缓进一步的损伤起到阻断作用。陆中血是好东西，但是保存不易，再加上以前没有足够的冷藏条件，一般来讲啊，
1: 是，
0: 就是这个有了陆中血，直接把它放到酒里来进行保存。但是像您说的啊，这个喝了以后，这血压怎么就高了呢？首先高血压的人就不建议喝酒，别说这陆中血，就是酒你都不建议喝。那么你可以吃什么样的陆中的产品呢？你可以去吃陆中血冻干粉，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首选。而且这个陆中血冻干粉呢，它是经过低温冻干技术的，可以降燥，怕上火的人也可以适当的吃，它不会让你燥火呀。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1: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1: 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0: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0: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2: 说谁呢？
0: 我不是那个。
2: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

0: 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你这个嘴呀！
0: 哎呀，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又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呀，哎呀，我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

0: 也不知道是谁，啊，
1: 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2: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真是。
3: 围脖还带配重的，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2: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1: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2: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哎，
1: 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2: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1: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2: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1: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2: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1: 你叫郝消息？
2: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2: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2: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1: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2: 大死别死啊！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1: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2: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2: 杜局长。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

0: 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作揖和作揖还不一样。作揖有什么不一样的？
7: 不一样，讲究大了。首先要讲究啊，左手压着右手，
6: 左压右，
7: 哎，左压右。为什么呢？啊，过去说这右手是拿兵刃的，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哎，左手压住了，这叫不动干戈。
6: 哦，不动干戈。
7: 哎，你看这手势了吧？啊，这就是习武的人，叫五湖四海皆朋友。
6: 哦，五湖四海
7: 皆朋友。
6: 嘿，
7: 哎，还有啊，哦，咱们同僚同辈之间，双手这么一搭，哦，这叫多多包涵。
6: 哦，多多包涵。哎哎，有点意思。
7: 尊敬的人，老师，长辈，得高挑大拇哥，深鞠下去，
6: 这是
7: 表示尊敬。
6: 哦。
7: 讲究不讲究？
6: 真有点意思。
7: 不光咱们中国呀，我对世界各地的这个礼仪都有研究。
6: 哦，哪儿的都研究吗？
7: 哎呦，比如说吧，有一次我去一国家啊，也是咱们东方一国家。
6: 哦，
7: 我到这儿去之后，这个国家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
7: 人都特客气。
6: 哦，很客气。
7: 哎，见面不管说什么都鞠躬，我这腰啊都不行了，我这不到半天，哎呦，给我累的。哎，
6: 您不行，我行啊！
7: 就看看您这腰受了受不了。
6: 没问题，你放心吧。
7: 哎，好了，现在就是人家这个国家首都的机场
6: 啊，我们缓缓落地。
7: 哎，落地之后，我来迎接您。
6: 好好好，
7: 您挥手，
6: 得嘞。
7: 卢先生好。
6: 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欢迎队伍。
6: 哦哦，哎呦，人不少啊。
7: 哎，这位是我们主办方的代表啊。
6: 代表您好。
7: 这位是保卫工作的代表。
6: 哦，您辛苦了。
7: 这位是演艺界的代表。
6: 哎呦，各位同行大家好。
7: 剩下这400多位，他们分别是，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7: 他呢是
6: 400多位。
7: 对，
6: 我这也不行，我这样，我一并，我鞠一个圈躬，行不行？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好的，卢先生，
6: 哎，
7: 既然来了啊，到我家去坐坐吧。
6: 哦，到您家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好吧，
6: 啊，
7: 哎，我给您介绍一下。
6: 哦哦哦，
7: 这就是我的家。
6: 哦，
7: 这是我的夫人。
6: 哎呦，夫人您好。
7: 这是我儿子。
6: 哎呦，小公子你好。
7: 这是我女儿。
6: 哎呦，千金你好。
7: 这是小花。
6: 啊，小花你好。
7: 这个不用鞠躬啊，这是我养的狗。来，滚人。
6: 狗也鞠啊？
7: 不是，客气，你们是腰好吗？你鞠躬。
6: 是客气，但这腰受不了，
7: 这个礼仪可多啊。
6: 哎，咱有没有那个简单点的，就没这么光鞠躬的？这个
7: 有，
6: 哪儿啊？
7: 亲吻礼。
6: 哦，外国的那种亲吻礼。
7: 亲吻礼。
6: 哦，
7: 哎，你要想着光是那么亲吻不一样。
6: 这有什么不一样？
7: 人家是有讲究的。
6: 什么讲究呢？
7: 比如说吧，
6: 啊，
7: 长辈亲晚辈。
6: 哦，长辈，哎，
7: 就是比如说爸爸亲儿子吧。
6: 啊啊 啊， 啊，
7: 亲额头。
6: 哦，这哟，
7: 哎，这是一种表现种。哎哎哎，这个情侣之间呢，
6: 不行，亲手背。你骗人吗？
7: 我骗你干嘛呀？
6: 真亲手背，
7: 亲手背，亲手背。这么多观众朋友们作证
6: 啊，这
7: 人家是有讲究的。
6: 不是，有什么讲究？这
7: 自好比吧，
6: 啊，
7: 这是在国外的一个酒吧当中。
6: 哦，酒吧。
7: 哎，有一名这个女郎啊，哎，正坐在这吧台之上，这手啊端一杯这香槟，正在这欣赏着音乐。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哎呦，这就是我梦中情人呐！
6: 哦，
7: 一见钟情，
6: 俩人看上了，
7: 就过来求爱。
6: 哦，
7: 美女，

0: 交个朋友好吗？啊，这美女一看，不错，手伸出去，小伙子拉过来，这么一亲，这俩就要成事儿。
1: 哦，这样这么一亲，这就算成了。
0: 哎，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还是一样，咱俩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朝阳朝阳。哎，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您看，这就是这个外国的，这就是人家国外呀，这个，这就是国外男女性，你过瘾来了是吧？干嘛呀你这？
1: 不是你不是说的吗？我看上了，
0: 我亲完了，我亲好几下了，我都。
1: 您看上我了，俩人不得是热情一点、奔放一点、浪漫一点，
0: 多亲几下。
1: 那是、啊，
0: 这是您说的，
1: 是啊，
0: 咱再来来，
1: 啊、没问题，来来
0: 来来，
1: 越多越亲热呀、啊，这个东西，
0: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1: 不是你松开我吧！您这是亲吻礼，
0: 我这啃羊蹄儿。
1: 去你！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肺本，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9: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呢，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富足安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各地虽然阳光炙热，但是北风强劲，寒意明显。预计未来24小时各地晴好的天气持续，但是降温仍在继续。2号早晨，假期中的最冷时刻将会到来。除了大连地区外呢，全省最低气温都将会跌回个位数，其中呢，中部及以北地区将会来到5度以下，山区的局部呢更是将会跌破冰点，迎来初霜冻。气温触底后，白天开始虽然升温有限，但是风寒效应将会明显减弱。而由于天干物燥，2号白天西部北部地区的火险等级高危，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2号夜间到3号白天呢，雨水开始登场，中部南部以及辽西大部将会陆续的迎来阵雨或是雷阵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呢，强降雨时段到来，中南部西部地区以及各海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同时

0: 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随着降雨呢，四号白天各地的气温将会短暂跳水，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直接下探至15度及以下。随后呢，随着晴天的回归，假期的后半段暖意将会全面回归。不过呢，早晚温差还是会进一步的增大，提醒大家呢要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的侵袭。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4到18度；大连晴，14到22度；鞍山晴，8到18度；抚顺晴，0到17度；本溪晴，3到17度。丹东晴，6到21度；锦州晴，9到20度；营口晴，7到19度；阜新晴，2到19度；辽阳晴，4到18度；铁岭晴，2到17度；朝阳晴，4到21度；盘锦晴转多云，5到20度；葫芦岛晴，7到20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

0: 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聚力羽化金纸，实在泰安，实干奋进走出一条农业更强、工业更旺、百姓更富的泰安振兴之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6: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许昆林、王新伟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交通文旅等工作。
6: 抚顺市深入开展传承弘扬雷锋精神，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一同感受老百姓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5: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辽沈儿女以多种形式深情告白祖国母亲。瑞平今天以奋斗的名义，
6: 十一不停工，我省各地建设者们坚守岗位，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5: 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今天我们畅游 G331辽宁段，打卡最美边境线。
6: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5: 10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交通文旅等工作。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假日安全。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7: 国庆假期首日，全省各地迎来出行和旅游高峰。许昆林、王新伟深入沈阳站候车室、服务台等处，实地了解进站流线改造、大客流组织保障等情况，与基层客运人员亲切交流，仔细询问客流变化、服务措施，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许昆林指出，国庆假期是我省的旅游旺季，客流量大，热门方向集中，要加强实时监测和预警研判，科学调度运力，做好进出站疏导，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让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舒适。在国网沈阳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许昆林、王新伟听取全省及沈阳市国庆假期电力保障工作汇报，详细了解电网负荷、应急准备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许昆林强调，要加强电网运行监测预警，全面细致巡查维护设备设施，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需求，守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随后，许昆林、王新伟在省委机关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管理厅的工作汇报，视频连线调度大连、辽阳等市，查看部分街区、景区、高速公路、渔港实时画面，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文旅活动和交通出行等情况，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许昆林指出，国庆假期时间长，群众出行多，各类活动集中，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稳生产、促消费、保安全各项工作，妥善应对极端天气，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要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

0: 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加强对化工生产、矿山、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森林草原防火等领域检查执法，盯紧看牢海上渔船作业安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信访维稳和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位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全力保障交通运输平稳有序，最大限度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严查交通违法行为，统筹抓好车站、码头、机场等现场秩序管控，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要安全精心组织文旅体商活动，加强旅游安全和服务工作，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丰富场景，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要安排好节日期间群众生活，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水电气等保障工作，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心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许昆林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各地扛牢属地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健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机制，做好各项应敌准备，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省直相关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监督检查，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执法穿透力，加强值班值守，认真落实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许昆林强调，节假日是四风问题一发多发的节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纪律规矩，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陋习，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突出问题，对顶风违纪的人和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省及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李强、任开斌、马珊珊、姚华明参加。本台报道。
1: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考察期间，总书记专程来到抚顺雷锋纪念馆、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和东华园社区，就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和民生保障、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等作出重要指示。殷殷嘱托，饱含着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声声关切传递着对这片土地的殷切期望。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百余年矿坑重披绿装，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金秋时节，大片的绿色植被覆盖在了抚矿集团西露天矿矿坑西端。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他强调开展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搞好评估论证，做好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八年间，抚矿集团全方位进行矿坑综合整治，新增耕地2200亩，因地制宜栽植了40余个树种410余万株苗木，覆绿面积达12450亩。
3: 这里曾是深达420多米的采煤矿坑，我们累计完成回填工程土放量6121万立方米。同时，借助土壤基质修复技术，让寸草不生的矿坑重新披上绿装。
2: 目前，抚矿集团已建成矿山生态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环保经济产业园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百年矿坑走上了循环经济的新路。国庆佳节，抚顺市东华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室舞曲悠扬，居民们排练舞蹈，满脸欢笑。东华园社区是抚顺市最大的采煤沉陷避险搬迁安置小区。八年前，总书记来到东华园社区，和居民陈玉芳一家唠家常的情景，让居民们至今难忘。这不，大家还专门为这栋楼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感恩楼。
4: 我们的养老金年年涨，总书记来前我们才5000多，现在我们俩就涨7000多了。所以你孩子有工作了， 这个也不用我们操心。

0: 然后学校呢，我们这块建的学校，离家也近了。我们出行现在能通14-15个线路了。像我们这老年人都不花钱哈，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健身广场、长者食堂、幼儿园、养老院、卫生室、购物超市，样样都有。东华园社区也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2: 像假期的托管啊，包括这种学生的这个假期周末，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读书、写作业。老年人这一块呢，咱们有长者食堂，这样不仅是方便了我们园区的这个老年人就餐，而且也惠及到了我们的周边园区。
1: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与雷锋雕像合影，听一段原汁原味的雷锋故事，成为行程单里的重要一项。
3: 他来了，他知道雷锋那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之后呢，有艰苦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但为自己，什么是为国家的利益，什么是为了民族，我觉得这个在激励孩子方面特别的有帮助。
4: 看得出来，雷锋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理想和信仰的年轻人。
1: 讲解员刘思文正在为这波观众声情并茂地讲述雷锋故事。总书记来到雷锋纪念馆，对大家的鼓励犹在耳畔。这位年轻的姑娘通过刻苦钻研，还收获了辽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的荣誉。
4: 当时总书记讲过以后，我是深受鼓舞的。后期也是读了一些书，包括参加全国的这种各类培训，然后在各种大赛当中不断磨砺自己，锻炼自己。
1: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展陈不断升级，雷锋讲坛、雷锋精神小小讲解员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纪念馆在全国80多个城市举办了雷锋精神巡展宣讲活动。
5: 我们还挖掘了新时代榜样，今年推出了金成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展，观众达40余万人次，用鲜活典型展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1: 总书记的鼓励让望花区居民王景芳坚定了做好志愿服务的决心。2021年，他成立了望花区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定期为14个社区的居民提供帮助。
6: 我看他今天给钱那个讲的挺好的，我说我也捡一捡，志愿者呢就是温暖，给我带来快乐。
7: 安的好，可好了，安的那个位置和这个建筑啊都挺好。这个活动咱们社区和他们经常搞，
8: 觉得学雷锋特别开心。微小的善意嘛，也能给大家带来温暖。
9: 因为总书记说过，学习雷锋呢，人人可学。现在我们的志愿者是229人，志愿服务时长都超过2万多个小时。
1: 8年间，抚顺这座雷锋之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生态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一笔一笔写进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里。本台报道。
10: 共和国77岁生日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今天，随着一面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辽沈儿女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告白祖国，祝福祖国。
11: 政府站！
1: 鸭绿江畔，丹东中朝友谊桥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升起，人们深情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礼赞伟大时代。
12: 我们站成立于1949年，如今五星红旗照耀着我们，我们也将用实际行动致敬祖国，致敬伟大的先辈们。
1: 绿色军营驻辽官兵肃立敬礼，用军人最庄重的仪式喜迎国庆华诞。碧海之上，大连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海巡船甲板上面向国旗敬礼，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大连海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青年学子整齐列队，升起五星红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3: 以理想为舵，以本领为帆，以担当为桨，向海投降，用青春力量守护万里海疆，用实干担当续写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1: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乐享美好生活。

0: 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他们以歌声寄情，向祖国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1: 很激动，然后也有点热泪盈眶。有祖国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国泰民安，然后生活都能很富足。
2: 再替我们那个奔跑在路上的小哥，对祖国说一声，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在沈阳市中山广场，人们结伴而来，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用合影记录美好时刻。
4: 40年前曾经上那儿来过，照过相，感情没有变，但是国家的变化，祖国的变化太大了，真的特别感动。那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上。
5: 祝福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家人们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康。
3: 抚顺南站百年老站房里，祝福祖国畅享抚顺国庆快闪活动激情上演，社会各界人士用嘹亮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在辽阳市太子河区齐家镇朝光村，村民们敲起欢庆丰收的锣鼓。在鞍山千山景区，游客在正门巨幅国旗下合影，留下节日记忆。在阜新乌兰木图山玻璃吊桥上，30米巨型国旗凌空铺展。在本溪环仁五女山上，千余名游客守候云海日出，迎着第一缕晨光祝福祖国。节日里，中国红伴亮城市乡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映照炽热爱国心。本台综合报道。
6: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万众一心，同频共振。在举国同庆之际，最深情的告白是奋斗，最厚重的献礼是实干。而属于辽宁的故事，总要从一个个滚烫的第一说起。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无数个载入史册的第一，彰显着不变的长子情怀。当年的敢为人先，今天依旧激情奔涌。它是辽宁舰划破海天的雄魂汽笛，是新松机器人走向世界的坚实脚步，是两度电里就有一度来自清洁能源的绿色底气，是谢道共生的田垄间翻滚的丰收画卷。这份敢闯敢干的第一，不只写在宏大的时代答卷里，更浸润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挖下的第一锹土，长者食堂端出的每一顿暖心热饭，边境山村敲下的一份份电商订单，桩桩民生实事正是振兴路上最暖心的注脚。这个国庆长假，东北超决赛激情上演，农民丰收节持续火热，新钢船带来鱼虾满仓，文博场馆人流不息。新征程上，我们道不变，志不改，敢于斗争，善于创造。4200万辽赫儿女的坚守与付出，凝聚了全面振兴的澎湃动力，交织成祖国奋进前行的铿锵足音。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今天，让我们以奋斗的名义，向伟大祖国致以最深情的祝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关注。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以坚守岗位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
3: 作为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抢抓施工收尾关键阶段，两馆一中心室内精装修、机电调试同步推进，建设现场一片火热。
8: 我脚下的这块就是未来15冬大道速滑比赛的冰面，工人们正在铺设混凝土的精平层。大家别小看这层水泥，它下面铺的是制冷盘管，未来的冰面全靠它去均衡温度，面层的平整度要控制在毫米级。这个假期全馆都在为10月底完工冲刺。
9: 他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高，采购了40台这个小型的电动三轮车，通过100个工人来回倒运。
10: 目前场馆的整个建设比例大约完成在90%以上。

0: 系排了工期节点，全线距离完工，大约是500个节点，然后每天进行日调度复盘，以日保周，以周保月，推进各项节点逐步完成。
1: 这里是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这根直径超过3米、总长度超过33米、重量能达到60吨的钢护筒，正在被缓缓地打入海床下18米左右的岩石层上，可以有效地隔绝海水对于桥墩柱桩基处主体的侵蚀。
2: 11期间，我们将继续24小时施工，进行桩基的钢护筒打设工作。预计10月中下旬，我们将进行首片梁架设。
3: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刷新这座超级充电宝的建设进度条。
4: 统筹人力机械配置，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两道关口，隧道、主体等关键工程正稳步推进。
3: 本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沿着国境线自驾出游是不少游客感受辽宁秋色的新选择。G331辽宁段从丹东出发，一路沿江而行，串联起边境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体验。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边境公路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
3: 在丹东站前广场 G331零公里地标前聚满了拍照的游客，不少自驾爱好者专程赶来，只为在这里按下出发键。
6: 331国道的零点出发，一直准备自驾到延吉，感受整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7: 国道331出发。
8: 沿江北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虎山长城，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也是 G331 和 G28 两条黄金自驾路线的交汇点。登上烽火台，脚下是古长城的历史沧桑，眼前是山间的秋色层林尽染，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9: 我们是从广东、湖北、安徽还有荷兰的集体到这边来旅游观光。丹东是个好地方啊。
10: The Great Wall here.
11: 我觉得这段长城体验好，自然风光非常美丽，我很喜欢这里。
3: 从丹东出发100多公里，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的特色民居临江而立，村民正用最传统的方式迎客。
12: 大家都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的好地方。
13: 带着姥姥，带着妈妈，然后带着小孩，我们溜达一圈。生活在城市里嘛，然后让他也体验一下这种的，然后让他来看一看。
3: G331在辽宁境内全长272公里，沿途设立暖心驿站、生态停车区等，为游客出行和自驾途中提供保障。
14: 整个全线现在设置了17个驿站，有充电、加水，然后如厕，还有个别的驿站会提供一些露营的一些服务。
15: 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人文也很好。
9: 丹东人情味比较浓，一路上风景都比较漂亮，然后道路也比较清洁干净。
16: 辽宁这一带331走得特别棒，桃子啊、猕猴桃啊都特别甜，特别香。秋天的景色啊，让人特别感到艳丽。
3: 浑江口大桥是 G331辽宁段的终点，行至此处，青山环抱，江湾壮阔，一路山水画卷再次收官。G331将山水风光、红色历史、边境风情与人文温度尽数串联，边走边看，一路风光不虚此行。本台报道。
17: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火热开赛。大连市通过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文旅商贸多元业态，赛事流量赋能城市商圈，催热假日消费市场。
18: 在大连，球迷持赛事票根，可在青泥洼商圈的大商新玛特、麦凯乐等大型商场享受多种消费福利，门店针对赛事推出多重好礼，营业时间也延长至22点，以此激活夜间消费。观赛之余，球迷可打卡城市文旅点位，实现观赛加游玩加购物一站式体验。
19: 东北超的球迷们来到大连商场，我们提供了免费腊肠，为顾客抽真空代邮快递，然后底下咱们家扒鸡国庆期间8折。
20: 来看看球。

0: 来购物，通过商场，吃完饭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看球，跟众多的球迷一起呐喊助威。
1: 商圈联动特色市集，烘焙美食、本土农产、非遗文创集中亮相。赛事期间，大连的华南万象汇、东关街等商圈和特色街区，通过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大连市商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大连的商业综合体将有15%的消费增长，传统商场也将有7%以上的销售增幅。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善作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

0: 台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

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很紧促，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2: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

0: 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8: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

0: 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连日来，我

0: 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五湖牛河凉，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
3: 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2: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是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兰指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兰指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3: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那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4: 那像他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对，他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4: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个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的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哇，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2: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5: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它是东北第一塔。
2: 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
5: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武士同堂的塔。
2: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
5: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武士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5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2: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
5: 哎、
2: 而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吗？
5: 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交给我的事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5: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哦，
3: 我们看到里面还有
5: 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工，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5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6: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2: 好高大，
4: 天哪，我都不够他踩一脚的。
2: 这个叫锦州龙。
5: 锦州龙，
2: 你的口音呢？

0: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1: 太子锅。
2: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1: 龙的传人吃太子锅。
0: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1: 辽西走廊，我们下一站见。
3: 风景一生眷恋在家乡。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笑当先。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先不来，先不来。哎呦，哎，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啊，
0: 不用，我自己来。
1: 哎呀，小心留着针。
0: 哎呀，不用，我能行。
1: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
2: 慢点，哎，别上手，你们。嗯。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哎。哎，好。慢点。来个糖球啊！来个糖球。
1: 我买两串，要几串？两串，两串。好的，怎么付款呢？给您？扫码吧。
2: 扫码可以。扫码可以的。
1: 哎，不然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慢走啊。
2: 谢谢。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慢点啊。太消停了，他们都去做检查去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嗯。哎，我来吧，来，等会儿，你可别抻着。啊。哎，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了。这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 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您说。 其实，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 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也能踏实的忙了，是吗？

0: 我有点疑，我爸岁数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
1: 艾特呗。哟，说谁谁就来。爸，
2: 奶奶，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哟，
1: 嚯，这么沉。
2: 奶奶，
1: 嗯，
2: 看这什么？爸。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嘿嘿，
1: 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嫌哎呀，那脏啊，不要给他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边。

0: 这儿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1: 袁姨，啊，我能吃吗？哎呦，我
2: 忘了，能吃吗？没事，少吃点没关系。少吃点。
1: 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
2: 哎，
1: 先吃。
2: 那我不吃，你吃。哎。
1: 一莲，哎，
2: 你也有，来吃。
1: 好，我一会儿吃。
2: 吃，你看，快来，甜不甜？嗯。

0: 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1: 林毅，帮我拿。
2: 没事，你一定要注意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辛辣。
1: 你们俩别先等会儿，
3: 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0: 哎，我去吧，
1: 轮椅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

0: 林凤云啊，
1: 有空吗？ Steven 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不就知道我叫
0: 什么了吗？哎呦，来不了啊，我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丹，
4: 老张，
3: 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家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夹道欢迎。
5: 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5: 爸，你看他们。
4: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5: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
4: 啊，
3: 不说了。
4: 走走走走，上车。
5: 喂。
4: 再说。形成一个气，把这个气给它灌圆了，给灌圆了。怎么灌这气都在这说上一
5: 个。哎呀，专业啊，学习了。
6: 6:30起床。6:35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啊？
0: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莲姨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代也弄了一张的。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6: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活呢。
0: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6: 陪爸吃饭。
0: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你别走啊。来了，戴戴啊，嗯，
5: 嫂子啊。
0: 什么？这哪来的？
5: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0: 这不是我买的，
5: 不是你，
0: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

0: 你爸好这口啊！你爸没准也好。你爸都70了，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哎，这合适，不好了。
1: 去啊，你回去啊。
2: 好好好。
1: 爸爸。
3: 好。
1: 门口有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呀，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
0: 嗯，哎，
2: 调整睡眠的中药你别忘了吃啊！
0: 哎，准时吃啊！
3: 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
0: 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
3: 多吃点儿，嗯，
1: 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来，我再给你们加点儿，
1: 够了够了吧？嗯，
0: 挺整齐的。
1: 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了，您多吃点儿，
0: 能吃是福。嗯，
1: 好吃。哦，对了，爸。嗯。
0: 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我就回美国了。这就要回去呀？
1: 啊，
0: 不行，你这伤口还没养好呢。这路程这么长，在飞机上待那么长时间，不是伤口再暴露的。再说了，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就国外那些吃的，那营养啊，你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1: 不对呀，爸爸，您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0: 那真是，
1: 老同志学会直抒胸臆了，有进步啊！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
4: 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
1: 我再给你盛一碗，
2: 给爸喝。啊，对，能者多劳，多劳。爸再来一碗。哎呀，
4: 我来了。嗯。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嗯。
2: 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4: 洗个澡吧，行啊。
2: 洗个澡，老公，
4: 要不然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2: 干什么呀你？哎呀，
4: 你洗澡
2: 吧，
4: 妈。你们喝了酒了吗？你
2: 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来来来来来，
4: 好，谢谢。
2: 小门官啊。
4: 来，喝杯蜂蜜水，醒醒酒。
2: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4: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2: 就喝喝喝，你赶紧出去。
4: 喝不死你！你怎么又不关门啊？
1: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2: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1: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莲姨买的。

0: 这儿，还露这儿，你说他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七十了。
1: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0: 哎呀，你爸和莲姨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1: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0: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1: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注意伤身，是不是？嗯，
0: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1: 抱抱会要急，我说了，
0: 抱抱嘛，就一分钟。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啊、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癌，你得治。
1: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0: 沈清啊，我认真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是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1: 刘亚，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0: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1: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呢？

0: 来来，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1: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陆良，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 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妈，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估计得是清明节了。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不回来，现在年年都回来过清明，是我多不孝顺。妈，我还是好想你。

0: 我很想你，还有你为什么老是给那个沈卓乐托梦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托？我也姓沈呢。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吗？我永远都是你跟爸爸的小棉袄。好了好了好了，妈不想看你哭啊。对了，妈，我这次回来看爸爸。 他那个各个方面情况都挺好的，那个联谊也挺不错的。
1: 你妈说这个干什么呀？差不多走了，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不说了，那妈，我们走了啊。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
1: 国外呢，
0: 麻烦就大了。
2: 生儿女不管长多大，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0: 那是，这是什么茄子？
2: 喂，儿子。啊，没事，别担心。啊，好，好，我知道了。好，
0: 没事吧？
2: 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哎呀，不用，你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
0: 啊，
2: 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
0: 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一千个乐意，一万个执行。
2: 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
0: 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2: 哎，我走啦。
3: 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701的本质，就是通过激活体内的 T 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免疫杀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Dr. William 夫妇研发的这款抑制剂，能够将 T 细胞招募至肿瘤细胞处。
2: 老公，吃饭了吗？
3: 我开会呢，晚点回你。继续。
2: 哼，24小时开会。爸。
0: 哎。
2: 啊，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0: 好。
2: 您这干嘛呢？
0: 莲姨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2: 莲姨有事儿我来嘛，您哪会啊？
0: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饭来张口之辈嘛，对吧？
2: 我帮你。
0: 哎，
2: 来来来，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

0: 怎么样？
1: 好喝。
2: 哎，你说你公公啊，现在是菜也会买了，饭也会烧了啊？
3: 嗯，是啊。
2: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3: 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2: 我看看谁。
4: 啊，回来了吗？来，辛苦了，辛苦了，把礼物给我。
0: 没事没事。
4: 来，必须的。来，慢点，请进。
2: 哎，丽达，过来过来，
3: 干嘛？
2: 看看看，我找回来了。
3: 哎呦，天天这样，你见怪不怪了。
2: 哎呀，你这，
0: 哎，你看我这。
3: 哎，你学的蛮像的。
2: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你说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人家会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哎，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请看，自买，自炒，自端。 哈哈，且不说其味如何，哎，心意可嘉否？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嗯，我能不能拿个东西先装点走？
1: 还有更夸张的表扬呢，带走你带哪儿啊？展览去啊？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
1: 怎么了？林静啊，他有点发烧，白血球有点高，带赴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他送点饭去。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呀？
0: 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
1: 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
0: 行行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
1: 哎，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
0: 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谢谢，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你看着我。
1: 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哎，趁热，
0: 大伯，咱们医院一块儿吃饭。

0: 温柔一刀，温柔一刀。老公，回来了。
1: 嗯。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嘛。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啊，不是，你也不小吧？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造。
0: 跟谁呀？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呀？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门怎么开着？爸，你是

0: 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善作文。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

0: 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哟，
1: 哎，林姨啊，
0: 见到了哈。嗯，这是我儿子连晋。
2: 好，
0: 来叫阿姨。
3: 叫什么阿姨呀？你应该叫嫂子。
0: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叫嫂子，叫嫂子。
4: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坐坐了，在家吃饭对吧？哎，我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菜。
3: 哦，对，丽娜呀。嗯。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了。哦。沈清回来的太晚，我见不着他。回头你跟他说一声这事儿啊。

0: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可怎么弄啊？哎，您不得问问爸，他到底是来暂住啊，还是探亲？不会是定居吧？
1: 你怎么不问啊？你白天你就直接问呢。
0: 你是亲儿子，啊，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1: 这两天太忙了，过两天再说吧。
0: 哟，又是哭两天。
1: 哎，行了，我睡这么能我睡吗？
0: 好，好，好，睡，睡，睡。哎呀，先是连夜住进来，现在又是他儿子，我妈说的真是有道理，全都应验了。
1: 哎哎哎哎，你千万别跟妈说啊，你别再多事了。周末我就跟爸谈。
0: 嗯，周末谈，快睡吧啊。
2: 别碰我，我困了。真好，家终于搬过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要不我整天惦记你。这个床啊，是纯实木的，你看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你沈伯伯呀特意给你挑的，他是真喜欢你。 在这儿呢。

0: 不像在家里，不能总是小性子。
1: 行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妈妈。
1: 妈。对不起，我是个大流水。
0: 你要再说我打你了。不管你长多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都是妈妈的宝。知道吗？
1: 知道，妈也是。
2: 这个电脑放这儿，他碍事儿吧？
0: 我来盘。
2: 不不，你别管，你别管，这个轻。哎呀，这孩子可以在这儿坐一坐，是吧？
0: 你慢点。
2: 你知道，原来是我一个人，后来成咱们俩，现在好了，儿子也来了，这日子过得像个日子了，温暖。
0: 特有家的感觉哈，我也可喜欢这样。原来就我们娘俩在宿舍里面空落落的，现在好了。真有家的感觉。嗯，我来，来看。
2: 哎，
0: 这是你伯伯给你准备的纯棉的，这孩子皮肤敏感，就喜欢纯棉东西。
2: 啊，这是纯棉的，你摸摸。
1: 谢谢。
2: 你怎么又说谢谢？你这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是一家人，啊，不说谢谢。
1: 好。
0: 啊，行，早点休息吧。
2: 哎，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啊？要想要什么东西啊，就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也行啊。啊，孩子歇着吧。
0: 好，好，好，你看这晒得暖和和的，早点睡啊。
1: 好，妈。
2: 哎呦，这门还有点问题，关不严实。
0: 啊，我来吧。
2: 哎呦，
0: 没事儿，一个小孩子有个门就行了，不用管。
2: 得一样样收拾，明儿我修门啊。哎呦，这么多东西，来一块儿归置归置吧。
0: 哎呀，不，快快快，你赶紧坐下，别在这忙活了，
2: 哎呦，
0: 好不？
2: 行，我就歇歇，我这老腰
0: 累了半天了。哎
2: 呦，这画是连进画的吗？
0: 啊，是呢。他就喜欢涂涂画画
2: 的。哎呀，这很有特点啊，这个这画有点意思啊，这画。嗯，嘿，哎，哪天我可以拿着连进的画去出版社那些老朋友那儿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找点画插图的活让连进来干，这多好。
0: 连进，画插画他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这画画的多有意思，编辑们就喜欢有个性的画家。
0: 是吗？
2: 啊，
0: 哎呀，这我倒是没想到，这真是，这连金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2: 那幅也他画的？
0: 对对对，这是他那个四年级的时候画的，是画的他自己
2: 自画像。
0: 对对对，他就是爱画这种。
2: 有意思。我呀，看过一本关于绘画的心理学的书。那上面写着说，画家有意识模糊了眼睛，是画家的一种掩饰，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不愿意暴露真实的自我。
0: 你别说，这说的还真挺准的。李连静就是内向。有什么事儿也不说，我平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像咱家呆呆，这有什么就说什么，跟大家一顿呛呛之后还亲得要命，多好！
2: 大千世界，哪能人跟人都一样？

0: 只要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行。
1: 是，
0: 我喜欢这幅画。哎，咱们应该给他挂起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挺重要。嗯，哪天合适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啊，把孩子们都请到一块儿，把连襟正式介绍一下。嗯，
1: 真好，谢谢你啊。
0: 下周末你带丽娜和多乐来我这儿开个家庭会议，我有事情找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连姨儿子的事儿吗？哎呀，怎么办啊？这算是正式见面了。哎，那咱们要不要包个红包啊？
2: 包什么红包啊？那算平辈儿。
1: 哦，不是。 算是你弟弟。哎呀，这商量都木已成舟了，还商量什么呀？商量。多乐，
2: 嗯，
1: 哎，到时候你就别去了啊。
2: 我要去啊，我要跟连襟认识一下。
1: 哎，
2: 爸让多乐去了，再说从礼数上他也应该去。
1: 沈多乐，说起来人家算是你小叔，去了别多话。
2: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行了，多了，你赶紧睡觉去吧。
1: 哎，你不睡啊？
2: 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3: 连襟小时候画的画有点意思吧？啊，你看这线条，这色彩，这多有创意啊！这个，
4: 真是不错啊，
3: 是吧？
4: 我拍一张，学习学习。哎呦，
3: 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
2: 啊，
3: 哎，
4: 你就是连襟吧？
3: 我是沈多乐，那画不错，你画的。
4: 哦，
3: 哎，你们两个呀，就相差5岁啊。
4: 以后你就互相直呼其名啊，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啊。
3: 多乐过来，你老实点过来坐下。连襟，我告诉你啊，多乐打篮球打得好，你可以跟他一块去打篮球去。
4: 哎，连姨你坐啊。
3: 不用不用，连姨，不用不用，
4: 干嘛那么挤啊？我在这儿正好。啊，
3: 行
4: 好。
3: 行，大家都坐好了，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叫连襟。
4: 连姨的儿子，啊，你叫他他们。
5: 你们好，
4: 大点声。你好，不好意思啊，孩子有点内向。连襟已经正式搬过来住了，我感觉到很温暖。我们现在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啊，对了，他就住在书房。 我把书房腾出来了，这个书房朝南嘛，阳光充足，便于他这个康复身体。嗯，连襟有书香气啊，文学青年。
1: 哎，爷爷，您这回可抓住人念诗了。
4: 那是。
1: 哎，连襟，你打王者吗？账号叫啥？
5: 哦，我不打。
1: 你就知道玩游戏。
4: 你孩子刚交流上，你看你。哦，对了，丽娜还有个事儿啊。连姨白天得上班去啊，那连襟在这儿。
1: 啊，我来管，多双筷子嘛。
4: 是是是，
1: 谢谢啊。
4: 哎，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事儿，这样你放心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门对门，它就是这意思，照顾起来方便。
1: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哪有啊？你看你。
4: 别老是一家人老说这种话，干嘛呀？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以后不许说了啊！啊，对了，嗯，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屋子里的书桌给我搬到这客厅来，以后写字看书我就在这儿了。还有，那个床我也买了，买了我装上了，不知道怎么还老晃，你给看看，嗯，吧？哎，还有，你跟那个戴戴把这事儿知会一声。
2: 啊，
1: 嗯，
0: 爷爷。 哎呀，我来办吧。我腻，
1: 哎呦，把你能的，你好好坐着，肩膀打开，我去，去办。哎，
2: 对了，那个书先挪开啊。
3: 好嘞。
1: 我去帮忙。哎，
2: 可以说王哲了。
1: 他不啊？
2: 啊，真的啊？嘿，你瞧瞧。哎，都拿出来了啊！呵，哎，都搬完了是吧？行，看你这四体木青给累得直喘，干这么点活就，那还不如我呢。跑步不跑了最近？最近没时间，没跑。那就打打太极拳嘛，动静相宜，有利于身体啊。
1: 哎呦，爸，是。您现在养生是主业，沈清哪能跟您比啊？他成天忙得钉在办公室，能站起来走两步都算是锻炼了。也就是您能使唤得了他。沈总在我们家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重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2: 别说了。行了，别说了，来来，回吧。
1: 哎，我
2: 人家家去，行了，回我来吧。哦，回吧你们，回去歇着。
1: 行，好。
2: 哎，行了，那联谊我们走了啊。
1: 哎，我还说让你们喝口水呢。没事。哎，
4: 走了吧。
2: 哎哎。
1: 啊！这就被扫地出门了？
4: 你还想击鼓鸣冤怎么着？
2: 哎呦，安静下来喽！
1: 辛苦你啦！哎
2: 呦，辛苦你了！
1: 谢谢，这回我们娘俩有依靠了。
2: 你看，你怎么又说谢谢呢？
5: 谢谢。
2: 别，不说！你看，你一说孩子也说了吧？我不说了吗？咱一家人不见外，一家人。哎。练姐，我再上你屋里去拿两本书，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
5: 好。哎。
2: 哎呦，

0: 哎呦，别鼓捣这门了，行不行？
1: 这门它怎么回事？它这上面的滑道它还挺滑溜的，它怎么就关不严实呢？它就
0: 没事，这关不严实，孩子睡觉是睡不踏实。一个小孩子，这睡觉雷打都不醒的，没事。
1: 嗯，不行，这个咱们得找个木匠师傅来给修修，我弄不了这玩意儿。
0: 你去歇歇吧，忙一晚上。
1: 啊。
0: 严静啊，好，早点休息啊。哦，好，妈。哎，好，是。哎呦，你看，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你瞧瞧我，
0: 你看看水温啊。
1: 真快，这水来了。
0: 来来，我来。瞧，你看这。 嗯，今天没坏，差不多了。
1: 哎，喝，
0: 喝，
1: 合适。
0: 没什么事儿啊，多泡泡脚啊。
1: 这不是你来了才有这个节目吗？
0: 你别不认真。

0: 老公，喝口水。
1: 哎，
0: 你说那孩子啊，身体不好也就算了，脾气还古里古怪的。哎呀，这莲姨呀，之前怎么没跟咱们说呀？肯定知道说了，咱们不会同意。
1: 人家有什么必要跟你说呀？跟爸说不就完了？
0: 那爸怎么不说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爸什么都往外说呀？
0: 这事儿。

0: 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合着你又多了个弟弟。哎，沈清啊，那我要带个拖油瓶回来，你愿意接受吗？
1: 能接受啊，反正都是祖国的花骨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眼里不揉沙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了，你提前告诉我，我离婚，我马上给腾地
1: 儿。啊！
0: 什么啊啊啊！你几点睡觉？
1: 没点儿。
0: 哎，真是。
2: 林静啊。
3: 嗯。
2: 林静。
3: 怎么了吗？
2: 没睡吧？
3: 哦，还没睡。
2: 看你亮着灯，我就知道你没睡。哎呀，又在看书啊？
3: 哦，
2: 早起早睡，不能总熬夜啊！你这身体吃不消的。
3: 好。妈。
2: 嗯。
3: 换床，睡不习惯。
2: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那，家门钥匙。收好了，
3: 我把它这样挂脖子上。妈，
2: 嗯，
3: 你当我三岁小孩？
2: 怎么着，你就80岁也是我儿子？你想造反啊？
3: 那不会。
2: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你小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串钥匙，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老远我就知道我儿子回来，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我当时把这个钥匙弄得叮当响，我就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
2: 真的啊？
3: 嗯。
2: 哟，你还挺有心思的，你呢？快，赶紧睡。身体啊，得多休息。也怪妈，没照顾好你，耽误了。哎呀，忙工作，忙老家的事儿，就没有忙上我最疼的孩子。
3: 妈，您别这么说。
2: 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对了，你上次说那个三亚，要不我们去三亚玩？
3: 可以，咱能不带那个大爷吗？
2: 大爷，是，他哪有那么老啊？
3: 那你们俩会结婚吗？不想说什么，我没想法，从小到大我都没想法。
2: 你不是没想法，就是太懂事儿，太乖了，有的时候啊。懂事儿的，有点让人心疼。今晚早点睡。

0: 对，嗯，那个小孩是有点怪，是吧，沈清？妈，
1: 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啊。哦，
0: 那我跟你说话，你还不理人呢？
2: 你做个报表。哦，
3: 你工作是吧？你把那门关上，别让我们吵着你。
2: 哎，好。
0: 哎，你别吃完了你就往那一坐啊，你也动一动。已经坐下了。啊？我看，我入什么来着？别捣乱，让你爸爸好好工作啊。嗯。哎，嗯，结婚的事儿提没提啊？没有，我估计啊。
3: 多乐，你怎么也谈呢？
2: 我祖传的，
0: 真不地道。嗯，我估计啊，老爷子还在观察期呢。换我是连云，我也得观察一下，是吧？这后爹能不能容得下后儿子？
3: 这护士长真厉害。
4: 行了，你们就好好的表现吧。
5: 我跟林静打游戏，给爷爷加分。
0: 你给我闭嘴，给我回房间玩去。快点啊，
4: 回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妈，哎，连静那个小孩好像身体不太好。
4: 啊？
0: 嗯。
4: 哟，这个可得小心点儿。你这真结了婚，那他成你弟弟了，也许还能改姓儿。哟，回头老爷子一那个哈，啊，这孩子谁照顾啊？肯定你们夫妻啊。你到时候这个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服务，哎呀，反正是有你们愁的啊。啊，
0: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6: 行，谢谢二位师傅了啊！
7: 谢谢，
6: 辛苦辛苦辛苦。
0: 爸，哎，你干嘛呢？啊，
6: 换个门。这书房的门呢，沉积，趁着这回连进进来，我就彻底把它解决掉。
7: 其实以前那个旧门啊，修一修就好了。但是
6: 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你看现在多好，连进也能好好的休息了。啊哈，你再看看这门，一拉。多么丝滑，悄然无息，静音科技。
0: 爸，这门得多少钱啊？
6: 5000多一点。啊，
0: 这一扇门5000多？
6: 便宜啊？
0: 太贵了吧？啊，我看看网上。那你看，哎，是不是一样的吧？包安装才2980。你让连姨看看。
3: 真的呀？
6: 我这是橡木、实木、绿色科技，那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0: 那也得货比三家，这上也写着实木。
6: 你别信这网上这小广告，这我还能看走眼了？我是一家一家比对过的呀，我这事儿我还看不懂啊。再说了，我的家我做主。
8: 金库啊！
6: 哎呀，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进医院，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连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8: 您这是双丰收啊！
6: 对，双丰收，双丰收。
8: 老师啊，如果我们不舒服，是不是让哎小莲帮忙，可以帮我挂个号啊，帮我们？
9: 没问题。
1: 可以插队加三儿。哎，
9: 现在都是电子挂号了，不过不舒服随时来找我啊。哎，
8: 好，我拉群啊。
10: 对对，拉个群，
11: 正好我把今天拍的照片发在群里啊。
6: 对对对对对，
12: 这帮老家伙套近乎了，口气好大呀。现在的医学博大精深，连医生都不敢说。
9: 看出来，
12: 有不舒服来找我。说过是来我们喝酒。
6: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来，来，来，给我们拍照拍照。
12: 你看那个老沈啊，终究是失魂，还要死要活的，
4: 是吗？
12: 被孙子扶着走的，都以为他缓不过来喽。
4: 男人啊，哼，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
12: 我们臭不了。
0: 你看看，看看，看看，
13: 你年近古稀的爹都在花好月圆，你在干什么？
14: 我在干什么？我在赚钱养家啊。我在干什么？
13: 哎呀，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肯定跟你爹一样，染个头发，谈个恋爱，带个比你小20岁的人回家。
14: 刘维娜同志，这段时间我受够你了。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妈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13: 你怎么？
14: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丽娜，咱俩从大一认识到现在，共同携手走过了很多的路。没有你，我根本不敢从四大辞职出来创业。我妈生病这些年，我也撑不下来。所谓结发夫妻是伴侣，但更是战友。这种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情谊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
13: 那我还是羡慕莲姨，你看你爸对她多好啊，那才是爱情的样子。
14: 每段感情都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阶段，你敢说咱俩没有吗？你别老看那些心灵鸡汤，什么彼此共情、互相懂得，哎。我现在干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懂得，我怎么让你懂得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车坏了你会来接我下班，我加班你会不留宵夜，你知道我的工资卡在你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不管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不就够了吗？前半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后半生会更默契。你、我、多乐，我们三口永远是一家人。啊，
13: 老公，你就提要求吧。你要我做什么？
14: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尤其是不要动不动的大白天给我打电话。儿子回来了。
0: 妈，乐乐，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的校服，帮你洗
15: 的。Are you okay？
12: 妈，嗯，我妈咋了？
14: 吃药了。
12: 定心丸，定心丸。
16: 光和在星星放下。
1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本旺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袋，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袋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2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祖国牛和粮，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3: 它果然是块石头。
2: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3: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兰指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兰指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2: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那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2: 那像他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3: 他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2: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种玉的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的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3: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它是东北第一塔。
3: 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
4: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武士同堂的塔。
3: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
4: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武士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5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3: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而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
4: 的吗？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交给我的事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4: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3: 哦，我们看到里面还有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5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5: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3: 好高大，
2: 天哪，我都不会被踩一脚的。
4: 这个叫锦州龙。
3: 锦州龙什么口音呢？
0: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但

0: 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1: 太子锅。
2: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1: 龙的传人吃太子锅。
0: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1: 辽西走廊，我们下一

燃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啊，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但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我

0: 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2: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0: 啊。圆儿啊，刘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3: 啊，
0: 不学。
1: 你看。
2: 我嫂子，
1: 不行，
2: 拿着。
1: 圆儿，
2: 拿着。
1: 这不能要。
2: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0: 提。
3: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

0: 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5: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5: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5: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5: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5: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5: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门啊？
1: 3万块钱吧，房马云账户。
5: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转账。
5: 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拨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这是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

0: 品牌，让乌鸡牌不废完。
1: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跟我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5: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5: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5: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儿，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5: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出不了那个声啊。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2: 国外有的东西咱全有，而且性能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希望更多的人到大连到辽宁来创业发展。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
3: 今天我要见的这个人叫郭方准，我看了他厚厚的可以说是光环密集的履历之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离开了家乡15年，而且早已在远方稳稳扎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在哪一个瞬间让他决定归来的呢？
4: 早上8:30，郭方准出现在这里。2008年，这间厂房还是空地。
2: 诚心诚意做人，精益求精做事，把打造科研装备中国品牌这一宗旨贯彻到底。
4: 从日本回国后，郭方准主攻研究打破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极端超高真空技术。过去造这种环境的装备，国内做不了，全靠进口。郭方准做的是给尖端科研造房子。
2: 这套工作就是我给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做的月壤，实际上是月尘，尘土的尘，带电分析装置，这为我们国家的探月就直接做出了贡献。
4: 北斗卫星靠什么精准定位？靠的是星在原子中，那是卫星的心跳。郭方准做的就是给北斗装上自己的心跳。他造的铯原子钟，3000万年误差不到1秒。
2: 这里还有一个叫铯原子钟，它的精度是产生1秒的时差要3000万年。
4: 郭方准的真空技术一次次突破了国外封锁，

0: 实现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装备的自主可控，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硬核支撑。
1: 咱们国家这么大，有的时候我回头再一看，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0: 从车间出来，上午的第二站他直奔大连理工大学。1989年他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30多年后，母校实验室里用的真空镀膜机等设备也是他公司造的。
1: 这个因为磁共建设效率比较高，适合大面积成膜，但它的问题是一掌握整个教室里都充满了这个材料。那你
0: 今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特邀他来指导教学实验。从清华、北大到大连理工大学，国内众多高校实验室里的尖端设备都出自他手，他也把自己的真本事毫无保留地给学生们讲解。
1: 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但是磁力杆它主要是实现样品的传递。这里用的是磁耦合，大家知道啊。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
0: 造科研装备是郭方准回国后白手起家的第一步。采访中他跟我们提的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一种着急。
1: 我是尽量鼓励学生留在大连，我总跟他们讲，我觉得外地再怎么好并不意味着你去了就一定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有真才实学，不用去南方，在大连从零开始仍然可以做好，而且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只能好好学习。
0: 如今的大连正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人才的引力场。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3.4万人，新增技能人才2.8万人，人才总量保持递增态势。人回来了，得有地方干事儿。产业家底是人才敢于北归的靠山。大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形成2000亿级产业集群，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2026年，大连营商环境已迭代到7.0版，50项提升举措全面对标世界银行新标准。年初，大连升级了新联英才计划，100个科技人才项目正在落地，争创青年发展型城市。这座城市正在为每一个郭方准搭建舞台。今天来，他是想替那些正犹豫去留的年轻人寻找机会。
2: 老师，我记得郭老师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批海航
1: 的成员，对，
2: 获第一名的这个身份，
1: 对，
2: 进入到我们海航工程支持。当时我们支持的还就200万元。
1: 入选海航工程到现在一眨眼。16年了，
2: 是，
1: 年龄也增长了16岁，但是因为有早期的这么好的政策，企业现在还是健康的生存发展。
3: 咱们有没有统计过说，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帮扶了多少企业，投入多少资金这种？
4: 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已经扶持了212个海归创业项目，无偿资助的政府资金已经接近2亿，那么撬动的社会资本也将近3亿。我们相信有更多的海外学子，更多的优秀项目能够立足大连，立足辽宁，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圆一个海归创业梦。
3: 您感觉这么多年旅顺变了吗？
1: 旅顺，这种 Tango 这个文化气氛没怎么变，但是国家整体在发展，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自信了。
0: 自信是郭方准频繁提到的一个词。当被问到为什么偏要选择回到大连，他的回答很郭方准，没有修饰，直接到近乎本能。
1: 我老想说那句话，回家不需要理由，因为这是自己的家。
0: 傍晚结束一天的奔波，郭方准来到了妹妹家。今天的晚饭有一道他念叨了很久的东西，海菜饺子。这种大连特有的鲜与家乡味儿，是他流浪15年里给不了的味觉记忆。
5: 大家好，大家好， 你能抱一下吗？哎呀，好好抱。
2: 抱，我给你拿的，我给你拿的。
5: 好好
2: 好。好，来，请进。
1: 请你表示出妹妹的身高与姚明笑笑身高的关系。然后我比，我的天哪，这好复杂呀。
5: 那边都挺好的是吧？是老二啊，你这未来拿完学位在哪发展？在日本还是要回国啊？
6: 像爸爸一样成为国军国家级人才。
5: 这郭大鼎、郭大都要记住，爱国勤劳啊是咱们的家风啊。辛苦了，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7: 爸的真不错，真是太忙哈，很少跟我们讲。但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了，他说他发表了180多篇那个论文是吧，在国际。嗯。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我才就是能有钱一个月钱嘛，那种。我说我才知道我哥这么厉害。
1: 其实他哥挺厉害，妹妹都不知道。
7: 我都不知道。然后他才不讲。讲这些，我说你这论文又是英语又是日语，但是实际上我们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成就，我们只是每天考虑他今天吃没吃饱，是不是好好吃饭的，可能这就是家人哈。

往回走不是一个多大的决定，是一个人先回来，然后劝更多人回来。从雁阵北归到孔雀向北飞，辽宁正在成为人才的隐秘场。有人回来创业，有人回来就业，也有人回来安家。北归从热潮变成常态。

0: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1948年5月25日凌晨，位于热河省西南的隆化县，似乎连空气都是紧绷的。大战一触即发，这是解放战争中一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斗，更是因为战斗中一名战士舍生取义的抉择而被载入史册，成为不朽。先来说说战斗的发生地隆化，它位于今天河北省的北部，虽然县城不大，但恰好卡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它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通道，解放隆化既能打通热西查通解放区，还能锁死辽沈战场西南防线，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驰援东北的路线，为辽沈战役扫清外围障碍。担负这个攻坚重任的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这是一支由冀察热辽军区的地方部队游击队整编组建的新军，成立还不到3个月。19岁的董存瑞就是这支年轻部队的一员。这是董存瑞在儿童团时期的照片。董存瑞生于河北怀来县一个贫苦家庭，
1: 家里当时很穷啊，吃不饱穿不暖呀。然后哥哥呢，他是排行老四，在他上面有3个姐姐，所以这样他就小名叫死胡子。
0: 抗战时期，他当过儿童团长，埋地雷、割电线，早早练就了一身对敌斗争的本领，还曾机智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董存瑞参加。

0: 他是个军人，加了八路军，并于两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个儿不高，长方脸儿，脑袋看着挺大，特别壮实，胳膊粗，手大，说话嗓门高。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董存瑞本人。在部队里，董存瑞在爆破科目上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凭借过硬的技术，他当上了爆破组组长的位置，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爆破元帅”。但这个光荣称号的背后，也意味着战场上最艰巨的任务。 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隆化县城，国民党守军深知隆化的战略意义，以台山隆化中学为核心，修筑了40多座碉堡工事，固守待援。而解放战争局势紧迫，战事每拖延一日，百姓便多一分苦难，战局也多一分变数。拿下隆化，必须速战速决。 随着3发信号弹在阵地上升空，解放隆化的战斗正式打响。半小时炮火覆盖过后，我31师迅速攻占台山主峰，剩余作战目标就是肃清隆化中学守敌。而对隆化中学的作战，正是由董存瑞所在的团负责。25日中午时分，董存瑞已经带领着战友炸掉了4个炮楼、5个碉堡。 扫清了东北方向的障碍，可正当6连向隆化中学发起冲锋时，在战士们必经之路的一座汉河桥上的暗堡里，机枪突然像暴雨般扫射过来。这座桥形暗堡，就像冲锋路上的一个凶猛的拦路虎，把战士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如果不尽快拿下， 将会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6连组织了3次爆破，3个爆破手全部牺牲。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坚定地响起：“连长，我来！”“连长，让我炸掉他！”谁这个时候的来呀？我回头一看，哎，董存瑞跳下来以后，穿着棉衣。
3: 棉花不露着，带着个毡帽，背着个冲锋枪，夹着一个炸药包。
2: 6连长看着董存瑞和另一名站出来的爆破骨干智顺义，心里实在是舍不得。可他最终只说了一句：“去吧，动作迅速。”董存瑞也只说了一句：“老智，跟我上。”
3: 因为他过去经常爆破，这是部门比较熟练，这熟练上我是这样的。真正说明一方面，最主要、最关键是机动灵活、勇敢、不怕死，这是实在的。
2: 董存瑞夹着炸药包冲了出去，战友智顺义凭借和董存瑞的默契，不断向碉堡扔出手榴弹，用烟尘掩护着董存瑞的前进。 很快，董存瑞就来到了桥形暗堡的下方。这座桥离地面1人多高，两侧都是光滑的砖石墙面，没有沟，没有棱，根本找不到放置炸药的合适位置。此时，董存瑞急需一个放置炸药包的支点。这就是当时的野战炸药包，只有紧贴碉堡 才能发挥最大威力，而董存瑞的身边并没有可用的支架。就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刻，身后骤然响起了冲锋号，总攻的时刻到了。震天动地的喊杀声由远及近，战士们如潮水般 冲向阵地前沿，而此时桥形暗堡的机枪子弹也再次倾泻而出，千钧一发，生死一瞬。董存瑞望了一眼冲锋的战友，又抬头看了看桥顶的高度，他身形微微一顿，

下一秒，只见他向左侧身跨步，稳稳站在桥底正中，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暗堡底部，右手毫不犹豫地拉下了导火索。

0: 这一幕智顺义看得清清楚楚，他听见董存瑞朝着战友的方向嘶吼：“连长，冲啊！”那一刻智顺义直觉上就要起身试图冲过去拉他回来，可他又听见董存瑞用尽力气高喊道：“卧倒，快卧倒！”
1: 一个共产党员呢，在关键时刻就要见人，那意思我这就是国家炸药架子，就把这炸药包啊一两个手托起来，一个手就顶住，就是就把那道口就拽开了，这一拽开这道口了就冒出烟来了。我一看这个炸药着了，这时候我就急了，我说可了不得了，我说你放下，你放下。
0: 一声巨响，暗板被炸掉。19岁的董存瑞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为部队打开了通往胜利大门。战友们高呼着口号，踏着英雄用鲜血染红的道路，向龙化中学发起了冲锋，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龙化城的上空。
2: 党和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能够站得住，举得起，炸得响。他把担当和奉献做到了极致。
0: 后来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1951年国庆典礼上，毛主席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个特殊的安排别有深意，父亲替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19岁的董存瑞心心念念的新中国，那是董存瑞和无数像他一样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对党忠诚，挺身而出，勇往直前，舍身为国。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但总有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平凡的身躯成就伟大与不朽。董存瑞生前所在的6班后来被命名为董存瑞班，至今连队荣誉室还保留着每日为董存瑞整理床铺、晚点名、首先呼点董存瑞的传统。而他用生命攻克的目标阵地龙化中学，后来也改名为存瑞中学。董存瑞这个名字更随着电影课本成了我们最熟悉和崇敬的英雄的名字。当然他早已经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中国人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我们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假期愉快，幸福安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交通文旅等工作。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假日安全。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0: 共和国77岁生日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今天随着一面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辽沈儿女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告白祖国。

0: 国，祝福祖国。
1: 干吗？干！
2: 鸭绿江畔，丹东中朝友谊桥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升起，人们深情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礼赞伟大时代。
3: 我们站成立于1949年，如今五星红旗照耀着我们，我们也将用实际行动致敬祖国，致敬伟大的先辈们。
2: 绿色军营驻辽官兵肃立敬礼，用军人最庄重的仪式喜迎国庆华诞。碧海之上，大连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海巡船甲板上面向国旗敬礼，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大连海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青年学子整齐列队，升起五星红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以理想为舵，以本领为帆，以担当为桨，向海图强。用青春力量守护万里海疆，用实干担当续写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2: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乐享美好生活。

0: 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他们以歌声寄情，向祖国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1: 很激动，然后也有点热泪盈眶。有祖国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国泰民安，然后生活都能很富足。
2: 再替我们那个奔跑在路上的小哥对祖国说一声，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在沈阳市中山广场，人们结伴而来，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用合影记录美好时刻。
4: 40年前曾经上这儿来过照过相，感情没有变，但是国家的变化，祖国的变化太大了，真的特别感动。那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上。
5: 祝福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家人们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康。
3: 抚顺南站百年老站房里，祝福祖国畅享抚顺国庆快闪活动激情上演，社会各界人士用嘹亮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在辽阳市太子河区齐家镇朝光村，村民们敲起欢庆丰收的锣鼓。在鞍山千山景区，游客在正门巨幅国旗下合影，留下节日记忆。在阜新乌兰木图山玻璃吊桥上，30米巨型国旗凌空铺展。在本溪怀仁五女山上，千余名游客守候云海日出，迎着第一缕晨光祝福祖国。节日里，中国红伴亮城市乡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映照炽热爱国心。本台综合报道。
6: 金秋时节，我省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3: 中国泳装网全生态产业园最近在葫芦岛星城泳装产业园区开工建设，项目立足星城千亿级泳装产业基础，高标准打造集科研、生产、展览、销售、仓储、物流、孵化于一体的全链条垂直生态园区。
7: 整合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资源，然后让我们中小微企业通过泳装园这个平台，进行转型和升级，主要是在质改数转方面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3: 在铁岭开源，辽宁启生园年产6万吨地阿洛酮糖项目自今年5月开工以来，建设节奏持续提速，预计明年7月建成投产。
8: 我们预计二期项目的话，或从现在目前的6万吨产能就上升到一个30万吨产能，主要就辐射全球范围内的大宗产品，其中除了生物制造生产以外，也囊括了低碳、绿色排放，然后等全套体系。
3: 抢抓黄金施工期，各地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总投资44.1亿元的辽宁华电营口50万千瓦风电及清安灌港一体化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10月竣工投产。抚顺滨北220千伏变电站66千伏送出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将为2028年15冬

0: 抚顺龙冈山雪上运动中心提供可靠电力保障。本台综合报道。
1: 书香传心火，文脉润辽宁。我省一批兼具地域特色与红色底蕴的书店，通过常态化开展特色阅读活动，让老字号焕发年轻态。国庆假期，我们不妨一起走进这些阅读空间，感受红色文化与城市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它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如今这家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并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感受这一个很好这个氛围。
0: 有着80多年历史的大连市新华书店，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的大连大众书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曾是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如今，凭借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特色活动，大连市新华书店跳出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让静态阅读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城市文化新风尚。
3: 为城市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也成为市民喜爱打卡、沉浸式感受文化生活的网红书店。
0: 热门阅读打卡地沈阳95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扎根城市商圈，通过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活动，让广大读者可以在分享会上与书籍作者深入讨论，也可以静下心来在中心的红色驿站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
4: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5: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0: 从好书共读的文化盛宴，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辽宁的许多书店正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1: 看过了特色书店，您是否想翻开一本好书？辽宁晚新闻推出特别策划《小编荐书》，晚新小编从幕后走到镜头前，带大家翻开书页，品读文字背后的人间万象。小编荐好书，在字里行间看见不一样的山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曾入选年度中国好书的辽宁本土作品，作家李铁的长篇小说《锦绣》。小说以锦州一家冶炼厂为载体，浓缩70余年时代变迁，刻画了两代辽宁产业工人见证老工业基地历经风雨砥砺振兴的历程。读完这本书感触很深，所谓锦绣繁华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轰鸣的厂房里，一个个平凡普通人把青春汗水倾注在岗位上，共同撑起了共和国工业的脊梁，也让我们读懂辽宁人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书里说的那样，时代的锦绣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锤一锤、一汗一汗打磨出来的。老工业基地的每一次蜕变都源于这份热爱与坚守，这份生生不息的奋斗正是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时代锦绣。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428项省级非遗，从松花石砚的沉静到阜新玛瑙的精巧，从喀左紫砂陶的厚重到胡徽章笔锋的遒劲，辽宁人用勤劳的双手打磨出一个生动的文明印记。辽宁晚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非遗辽宁》，带您走进我省代表性非遗项目，领略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看老手艺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今天我们首先从鞍山岫岩一块温润的玉说起。

0: 岫岩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用岫玉雕琢的玉龙、玉珠，说明这里的玉雕工艺起步极早。2006年，岫岩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岫岩玉雕技法丰富，以素活见长，讲究对称与平衡，其绝活在活炼，就是用一整块玉料透雕出数十个到上百个环环相扣的链环，只要一环出错便前功尽弃。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素活技艺进一步发展，代表作祈年殿以玉雕形式再现北京天坛祈年殿，亭台楼阁、砖瓦回廊无不精雕细琢。如今，年轻的雕刻大师创新运用 S 型曲线等雕刻语言，让岫岩玉雕从重器走向写意，从陈列走向生活。目前，岫岩已拥有市级以上玉石雕刻大师400余人，逐步完善的人才孵化体系为行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让岫岩玉雕在传承古老技艺中创新发展。前不久，讲述伯牙与子期故事的岫岩玉雕作品《知音》精彩亮相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让世界看见中国玉雕的东方意境。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我省多地迎来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实行免费政策，自驾游热度拉满。哪些路段通行压力较大？下面这份出行指南，请您收好。
2: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时间计算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单日车流量始终保持高位运行，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5点至17点两个时段车流量较为集中。预计部分路段在高峰时段车流量较大，可能发生车辆缓行情况，请您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部分服务区高峰时段已趋于饱和，建议提前规划休整、加油充电、错峰停靠。
1: 今天的假期安全生产提示，我们了解如何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
2: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高温熔融金属、铁水、钢水等温度高达上千度，遇水会瞬间发生剧烈反应，极易引发爆炸，造成人员伤亡。高温熔融金属要严防遇水喷爆事故，从源头控水、过程防漏、应急避险全链条管控。高温熔融物作业区域需保持地面干燥，作业前必查积水、潮湿、积渣，定期检查设备内衬与密封结构，排查破损渗漏问题，及时修补更换。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在关键区域增设应急排水设施，严防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应严格执行高温物料降温规程，采用自然冷却或合规分段降温方式，制定高温熔融物遇水爆炸专项应急预案，配备应急装备，定期开展实战演练，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3: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4: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2: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3: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2: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4: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3: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4: 给我打包。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4: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2: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5: 阿伦，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4: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4: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4: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2: 这你说的啊？
4: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4: 什么事儿啊？
2: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4: 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4: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

0: 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

0: 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1: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2: 说吧，我都说了。
1: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啊？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2: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1: 你二姨。
2: 你这张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3: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2: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0: 别碰我，
2: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糖糖，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刘星，你还想抱他吗？啊！没完了，
1: 你太过分了啊！
2: 快脱鞋了啊！快脱鞋了啊！五星级大酒店是大白拖鞋啊！有要拖鞋的没？便宜了，十五一双，十五一双啊！有要拖鞋的没啊？哎，
3: 多少钱呢？
2: 二十。
3: 这么贵呢？
2: 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买的是拖鞋吗？你买的是你住过五星级大酒店的凭证。下回你同学聚会你就穿它去，你看坐不坐主桌就完了。你坐不了主桌，你也不能坐小孩那桌。

0: 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得卖这拖鞋呢？哎
1: 呀，这说来话长啊，大伙儿可能不知道，我呀有个儿子，现在长得挺好，各种事业方面都很好。哟，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整的呀特别好。完了呢，就说啥就要带我来一个这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住了五星级大酒店，哎呀，我的妈呀，我给我住上火了。我合计这五星级大酒店也没有炕啊，这上什么火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是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免费拖鞋拿出来，我倒腾拖鞋，看看能不能给我儿子花的房费往回勾勾。
2: 叔啊，你换个人勾吧，
1: 你买我拖鞋，我还送你个小姨子，可香了。
2: 这叫小香皂
1: 啊！你不是本地人呢，你啊？
2: 那也没味儿啊！我可不跟你扯了，我还得上班呢。
1: 买就买吧，这孩子便宜，不行十五两双，这还
2: 棒棒。
3: 这怎么还有女同志当爸爸的？这才是我的亲爹。
2: 爸爸，你在这干啥呢？
1: 我这和这线下带点货。我这儿子，咱呢赶紧去找那个五星级酒店去。那啥玩意儿，给那香皂，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3: 爸，咱就说你把这膜撕了呢，你再闻闻。
1: 还有膜呢？我说我这两天洗澡咋没沫呢？
2: 干啥，爸？听我话，我带你出发旅游，下一个景点咱去滑雪去。
1: 滑啥雪？滑雪？
2: 对呀，滑啥雪？滑啥雪呀？滑雪装备呢？
1: 叫我退了。
2: 你退他干啥呀？
1: 你要说滑雪装备，还得是你四舅家那个大雪麻里啊，那是正经玩意儿，对不对？咱就搁那农村那小山沟里头，哎，整俩大雪爬犁，前面整俩大狼狗搁旁边拉着，哇哇就往下，咱们就驰骋，咱们就飘逸，那是真正的冰雪奇缘。你要想唱，还能唱两句。
2: 咋的？来俩狗啊，
1: 来俩狗啊。儿子，你要是真想尽孝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让那俩狗歇两天。对了，说到你这个四舅啊，我想起来了，来。这个回去以后，你忘了给你那个四舅和你三叔他分分啊。
2: 这是啥呀？
1: 这是那个钥匙链。
2: 你买它干啥呀？
1: 你买什么？我买那个，我花那钱，扫码领的。
2: 这就是我爸。出门不是扫兴就扫码。我说多少回了，那路边的野马不要扫。
1: 这扫码还有你扫厉害呀、啊！这次我跟你出门，我算整明白了，这家那跟善财童子似的，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成功啊！呀，左一个支付成功，右一个支付成功，人家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就是成功之父。
2: 行了吧，喝酒不滑了，咱下下乡，
1: 还干啥呀？
2: 上那个温泉浴池，咱泡泡温泉去。
1: 洗那玩意儿干啥？花那钱
2: 又咋的了？
1: 退吧，票退了，
2: 退不了。
1: 不去，你挣点钱容易吗？
2: 钱花完了，
1: 那
2: 手牌开出来了，
1: 开手
2: 发票都开完了，五星好评给完了，去不去就完了，
1: 那完了。
2: 你听话，你们都拉，你跟我走，走。哎呦，哎呀，那老好了，
1: 我跟你家斗智斗勇。
4: 今天喜剧人挺多呀。哎呀，我这大堂经理又得累了。
2: 哎呀，行。经理啊，啊，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
4: 老方啊，该说不说，咱俩昨天那个酒喝的是真尽兴啊。你这回知道我啥酒量没？一点不耽误今天工作。
5: 咱俩是前天喝的。
4: 那我昨天干啥来的？
5: 你不在这睡一天吗？但你现在醒了啊，就好办了。那浴区都乱套了，你赶紧管管呢。
4: 我醒了就好办了，别慌，慢慢说。
5: 现在我们搓澡打盐就打不了了，
4: 是不没盐了啊？喝酒之前我就看着了，我亲自特意去采购了一批盐，就放在仓库里。
5: 那个盐用不了。
4: 为啥？
5: 你买的是大粒盐。行了，我找人买盐去吧。
4: 对了啊，带点红酒回来。
2: 小航，
4: 哎， 杨哥，哎
6: 呀，李超超啊，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吧？
4: 放心吧，不就让你爸玩得尽兴吗？
6: 我爸来了，
4: 收拾好。好
0: 了，你谁呀？
5: 不是，兄弟，我是员工，我过来跟经理汇报工作来了。你干啥呀？
4: 说呀。
5: 那啥，还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我们门口啊来个老头，那太厉害了，真是先卖拖鞋，再卖香皂。现在正在我们门口倒腾我们家找票。
4: 这什么人呢？
6: 听这个讯息，好像是我爸。啊？
2: 问一下，那位老头有胡子吗？
5: 妈呀，那是胡子，我以为是在嘴上拔个罐儿呢。
2: 兄弟，那他妈损呢呀！啊，
5: 不是，
2: 那我爸嘴得上多大锅得那拔罐啊？
5: 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给老爷子请进来呗。
2: 赶紧给他带过来呀、
5: 啊！对不起啊，我现在就，罐叔啊，
2: 我爸。
6: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爸、啊，
4: 明白，他是你爸吗？明白明白。
5: 拔罐的是我爸啊啊啊
4: 啊！那人是你爸啊？
2: 下去这不是
4: 啊，这不是。
2: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我爸的性格啊，180斤体重，170斤反骨啊、嗯！我说这老头才像呢。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我寻思给他花点钱，是不是尽尽孝心？不行，只要我买单就反对，只要我买单就反对，所以我给他起个外号，
4: 啥呀？
2: 单反。
4: 你爸是相机呀、啊？
2: 爸还闪光灯呢，你爸胶卷儿，怎么洗出你这么玩意儿？哎，
4: 你别管我咋洗出来的，先研究研究你爸咋洗吧，杨哥。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是。
6: 我跟你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爸来以后啊，切记要把你家所有的项目都上上啊。我好尽一下我这份孝心，
4: 你就放心吧。我在洗浴干这么长时间，什么样扫兴的爹我没见过呀？哎呀，
6: 我不敢说那大话。就你说的这些爹，在我爹面前，那都是小爹见大爹了。
4: 你买的是套票，那项目都在里面了，还能省哪儿去啊？他还能咋的？
2: 还能咋的？
4: 这来个人吧，这浴区都冒烟了，这都。
6: 不用来，不用来。接下来。我将进入我的想象，因为他一会儿来，我爸应该是这样式的。
7: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4: 哎，叔啊，杨哥都安排完了，给您买的是套票，所有项目都在里面，退不了。咱先从哪儿开始？
7: 咱先在这儿结束吧。哎，
2: 啊，半年前是。
7: 小伙子，那个我问一下子啊。你们这是套票退不了是不是？
4: 退不了。
7: 那你们这是不是温泉洗浴？
4: 是啊。
7: 那我如果在这洗浴，我要是不沾水的话，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
4: 不是，叔，你来洗浴不沾水，你看来了。
7: 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花那个冤枉钱往回勾勾。
4: 如果您今天要真能不沾水，这票我就退那一半。
7: 那你输一半了，
2: 你别在这整没有用的，爸，你别这，哎，我跟你说啊，进这里我，你先喝口茶，
7: 你拿一点去。
2: 咋的了？免费的？
7: 那不沾水吗？你茶不水泡的吗？
4: 哎，说，吃点草莓总行吧？
7: 套路我吧，这是水果。
2: 哎，爸，我
7: 你给我撒开！
2: 我咋的了？啥也没拿。
7: 于洋，你名字里有三点水。跟我俩玩这个，谁能有我算计？还比不？
4: 不比了。叔，我退您一半，我服了。
7: 手就别握了，你那有汗。扯还没用呢，跟我俩。
2: 别爸，
4: 太严谨了。
2: 别，严谨，我这都不算，听我的。可咱家这个好的项目上，消费的项目上，
7: 干啥、啊？
2: 按摩，
4: 上技师。
8: 先生你好，7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按摩。
2: 呀，长真精神，来，那啥，你刷我手牌，然后给，你刷，你，
8: 我手牌呢？
9: 在我锁柜里了。
2: 怕你锁它干什么呢？
7: 那我锁的那是手牌吗？我锁的是你到浴区消费的欲望。
8: 啥意思？我一天没上钟了，你说不按就不按了。我今天必须按，给你免费啊！
7: 不是你免费也免费不了了，小伙子。
8: 为啥？
7: 因为从现在开始，咱俩是同事了。
4: 啊？
7: 你们不有一个招聘栏吗？里边不贴点招聘启事吗？我都给撕下来了。

0: 我看这活我都能干呢。我你就回家吧，我在这打工，我挣点钱回去。
1: 不可能，我们洗浴有招聘流程的。
0: 不就人事部门吗？我这三双拖鞋全给他搞定了，直接就把那入职报告给我了。我现在填的差不多了，就剩身份证后尾四位数了。现在，小伙，你几号技师啊？
2: 我七号。
0: 你好，我八号。
3: 八号技师，这边有捏脚的，来上桌。
0: 你看这点子，这还没准备好就干活了，这来，你先生给我用一下。哎。
1: 不是
2: 他怎么比我先上桌了？
1: 这是排到八号了呗。
2: 这我箱啊，给我呀。
4: 不行，快点就别上桌，从我的想象里掉出来。
1: 我早就想出来了。哎呀天哪，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4: 我这都搂着想啊。啊，
1: 哎呀，就你这个省钱的大爹让我大跌眼镜了。保安把招聘启事全拆了。
4: 你不用拆，你老喊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咋了？
4: 那不是我想象的吗？
1: 你想的也太像了，我害怕呀。我现在咋办呢？
4: 那咋办？我这还有最后一招。
1: 什么招？
4: 一会儿我爸来的时候，你就把你们店里的价钱压到最低。
1: 低到啥程度？
4: 低到他不心疼为止。
1: 那打一折？
4: 那心疼，
1: 一折都心疼了。
4: 你放心，他花那钱完，我正常我补给你。
1: 啊，那行，那你说免费就完事了呗。
4: 免费不行，他不信。现在都不相信全国高速公路截站是免费，这事儿是真的。
1: 这事儿是真的。
4: 兄弟，要不你脑袋拔罐呢？
1: 冒烟了，
4: 燕燕，
1: 快想吧！
4: 不想，一会儿我爸进这里面，他应该是降身的。
0: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1: 说，杨哥都安排完了，套票退不了。
0: 我要是不碰水的话，你能不能退我一半？
1: 你要
4: 退，要退，退不了一半，就得全退。
0: 真假的啊？你对不对？退，走啊，儿子，快点，走。
4: 爸，别着急，是吧？咱就把账说明白了，我全票5毛退给你了，
0: 这么便宜啊？
1: 这么便宜啊？我们不赔了吗？
4: 我都说了，剩下的差价我给你补呢。
0: 哎，我想问那搓澡多少钱？
1: 1块。
0: 修脚多少钱？
1: 8分钱。
0: 我上学的时候都没这么便宜过，你知道吗？哎，那拔罐多钱？
1: 拔罐看你咋拔了。嗯，局拔、半拔还是全拔？
0: 嗯，我拔满。
1: 说拔满可贵啊。
0: 多钱？
1: 3块钱。哦。但是拔完罐可以送给你。
0: 骗人的。露馅了吧？是不是骗子？
1: 是不是有点？
0: 是不是露馅了？
1: 手机
0: 还跟我扯！哎呦我天！别看我上岁数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跟你吹，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哎
4: 呀，你那有啥骄傲的？你就口重。
0: 儿子，你过来还搁那站？你过来上当那是坑，知不知道？
4: 不是，
0: 他要这么便宜，不可店早就黄了，还拔罐3块钱，3块钱都不够罐钱。你这走，
1: 好了，我说实话吧。你中奖了，你今天的手牌号恰巧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你这个幸运儿。哎，
0: 这还我都啥岁数还幸运儿？我幸运爹，我啥号啊？
1: 我看一眼呢，49中奖号码，
0: 现看呐。
1: 你不也现中的吗？
4: 爸，你中奖了啊？
1: 中了。
0: 那我整明白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呀。
4: 对，
0: 咱不能跟命运抗衡啊。那这枣必须洗。那既然事儿已经到这种状况了，儿子，我向你交代个秘密吧。来，
4: 这还有秘密呢？
0: 你等会儿啊，儿子，我今天不中这个奖，这个秘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告诉你。
4: 啥呀？
0: 我从小就是水命。我抓周的时候，我抓的就是手牌。我呀。我是天生的喜剧人，那个喜剧人呐。
4: 明白了，
0: 来了，你跟叔你就敞开说，就说上你家这个温泉洗浴啊，咱们从进门开始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啊，咱们出去这就哈不啷的全加上，就死气白咧的干了，这多钱？
1: 10.5块。
0: 得抹个零呗。
1: 这还抹零呢，叔，17.5块还抹呢？
0: 开玩笑，叔根本不把3毛5毛当回事儿。儿子啊，哎，看着啊，看爹怎么把这个浴池给你洗成大海的感觉，
4: 浪吧！哎呀。

0: 成了。哎呀，
1: 啥也不说了，哥感谢你啊，
0: 客气，
1: 哥特别感谢你，哎呀，能让我这个钱为我爸花出去，
0: 必须尽孝。哎，
2: 这边来，来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都跟上来来。哎呀，
3: 这朵太好看了。
2: 来来来，来那个来人看来，来来可喜了，来喜了，看这谁？
1: 这不是我老舅和我老舅妈吗？你俩咋来了？
4: 哎呀，洋洋啊，啊，咱们家不就在这温泉洗浴旁边住吗？啊，你爸给你老舅打电话，就说要请咱俩来洗澡。就你爸这性格，请咱俩在外边洗澡，你就害怕呀？
5: 请你拉倒吧，你说你爸啥前请别人洗过澡啊？你
6: 这话说的，
5: 你爸这些年就请我洗过一回澡。等你爸给我放那洗澡水，我等了三天。
1: 他等那么长时间呢？
5: 你知道你爸咋放的？他就撅那，就看那水表，动之前就那水搁那滴答滴答，他按滴流那么给我滴的。
1: 那个老舅老舅妈，你俩来。他其他这几位是谁呀？
6: 我也不认识。
5: 这不是我怕你爸给我骗了，我这都俺家邻居啊。哦，我这壮胆儿嘛，
1: 壮胆
6: 壮啥胆儿？壮胆儿，你看这家伙，这不都撞衫了吗？还撞
7: 那谁来着？不穿浴服啊？咋的还穿雨衣啊？
6: 这孩子沈阳姑娘说话真敢劲儿是吧、走洗去，
5: 走，
6: 今天全我买单啊，
5: 开
6: 全记我手牌，幸运手牌49号啊，噼啪的给我下。小伙子，我再跟你打听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幸运是幸运一天呢，还是一直幸运呢？
0: 啥意思啊？
6: 我合计要是一直幸运的话，要不儿子你这婚礼也放这儿办呗。把你这件事儿就行了啊，
1: 爸，行了，爸，爸，哎呦我去，你快快快快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
8: 吓人不？
0: 吓人，可算出来了。
1: 我的天哪，还要在这里面给我办婚礼啊？哎，我问你啊，大恒，如果要是我爸哈带上这些人把你家项目全做一遍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以入股了。
9: 爱美不分年龄，但老年人护肤更需谨慎。张爷爷因长期使用三无染发膏，导致头皮红肿过敏。李奶奶轻信一夜祛斑等速效产品，极易接触超标激素、重金属，严重损害脆弱屏障，引发激素脸等不可逆问题。依据法规，染发、祛斑、美白等属特殊化妆品，必须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审批后生产进口。选购时请牢记：一看标签，核对注册证号、生产许可证及有效期；二查真伪，使用化妆品监管 APP 核验。银龄护肤不求快，只求稳，请坚持精简、温和、合规原则，选用正规产品。若出现不适，立即停用并上报。科学用妆，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从容优雅、安心绽放银龄光彩。
1: 那我爸要是真在这办婚礼呢？
0: 店我就送给你，老板。
1: 太恐怖了，这不行啊。这我哎呀，怎么整？我这样，我再想想，
0: 再想想，
1: 咱们进去啊，来，咱们再想想，
6: 干啥呢？
0: 这么快想好？
1: 没看没灯没烟吗？这真是我爸来了，
0: 真来了，
6: 花那钱呢？我在哪洗不是洗？要说在这洗还确实有道理哈、这装修的挺像样啊。
0: 啊，是
6: 咱这种装法，这属于是什么？这是交通岗风啊，这是。
0: 这怎么看是交通岗风呢？
6: 这不红绿灯都搁这摆着呢吗？
0: 哪呀？这三个浴缸嘛。
6: 啊，是浴缸啊。那我泡哪个呀？
1: 哎，等。不是爸，你要泡啊？
6: 怎么的？你们这洗浴不给碰水啊？
1: 不是让，但是咱是说好。这票钱咱可不退啊，
0: 退不了。
6: 退什么玩意儿？退呀，都退票啊？那是你进的校，我给你退了，不把你的孝心拒之门外了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是我爸吗？这是、
6: 你是翻的啥？
1: 爸，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6: 我一直没想通，就刚才我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想通了，因为啥？我也看到啊，看到一个儿子带一个爹来洗澡来。

0: 哎呀，这个爹就怕给儿子花钱呢，这说啥就不拖呀，给他儿子都急哭了。我一看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我就上前就劝他爹，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结果人家站起来告我说他俩是哥俩。哎呀，我这劝完以后他俩家哭得更厉害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反思，我就一边跟他拖呀，我就一边反思，我拖得差不多了，哎，我反思通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哥俩还是爷俩，得学会接受，有些时候接受啊，那也是一种爱。
1: 哎呀，爸，你真是这么想的啊？
0: 我不这么想你多难受啊，你刷牙了吗？这还行，
2: 谢我爸。
0: 行了，我就泡了，儿子
2: 泡吧，
0: 我泡，
2: 我
0: 泡这绿灯。
1: 你啥意思啊？
0: 绿灯行啊。
1: 爸，你行，
0: 我行啊。儿子，你泡那红灯。
1: 那咋的呀？让你儿子停啊？
0: 你就停停呗，这累一年了，为了这个家歇歇，老爸陪你歇，老爸陪你泡。好嘞，爸。
1: 你这
0: 下。
1: 哎呀，哎呀，哎呀，我天哪！
0: 哎呀，这绿灯真行！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俩泡吧，我走了，拉倒。
0: 儿子，
2: 哎爸，
0: 我想起个事儿，你老舅和你老舅母是不是住在旁边啊？哎呀
1: 妈，咋又想起这茬来了呢？
0: 哎呀，别介，哎呀，别介，孩子，这。干啥呀？干啥呢？这家里有水，跑这喝啥呀？真的，你跟爸说说，你接下来的那个旅游攻略都是啥项目？给我听听。
1: 好吧，我详细跟你说说。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小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这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收你那两根毛了。哎呀，
0: 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儿，咱为啥老借钱呢？哎
1: 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钱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0: 给你们。
1: 媳妇儿，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媳妇儿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的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0: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1: 干啥？
0: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1: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0: 啥玩意
2: 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3: 我。
2: 谁呀你呀？
3: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哇！呦呦呦！
3: 哎呦！这回认不认识了？
2: 认识，这不孙海洋吗？
3: 哎呀，大哥，
2: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3: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3: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0: 完了，大哥给忘了。
4: 哎，这是
1: 我媳妇，你弟妹。
2: 哎呦，弟妹啊！
0: 大哥，
2: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1: 大哥，
0: 你4点半了，说正事
3: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2: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来，
3: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2: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3: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2: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1: 怪不得啊！
3: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2: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3: 一个厕所都得5万，
0: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3: 一个沙发就得5万。
0: 是，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0: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2: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0: 他忘了。
2: 我兄弟，你咋的了？
3: 哎，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0: 别说话了。
2: 什么玩意儿？
0: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2: 啊，怎么了？
0: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2: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0: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2: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0: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2: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0: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3: 大哥呀，
2: 哎，你说，
3: 兄弟这次来呀，
2: 啊，你说吧，
3: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0: 那哎，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天，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0: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2: 差多少？
0: 5万。
2: 5万。
3: 5万。
2: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呢。啊。哥想起来了。
0: 哎呀。
2: 哎呀。
0: Yeah.
2: 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2: 哥借你。
1: 借呀、
2: 啊！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2: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2: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呀、啊，
2: 纸笔，你
1: 大哥
2: 打欠条，
1: 还打欠条啊？
2: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这我不能借了，大哥。
2: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3: 6万啊？
2: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0: 这事儿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块钱鸡冠。
3: 哎呀，快点，
1: 嫂子回来了，嫂子。
0: 谁呀？
1: 我海洋。啊？
0: 这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两口来了是吧？
4: 啊，嫂子，
0: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咱吃饭。
2: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0: 5万块钱呢？
2: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0: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2: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0: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2: 怎么你这个病没
0: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2: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0: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2: 当然挣了。
0: 要不要？
2: 不要啊。不，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0: 怎么那么废物？
2: 怎么的了？
0: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
1: 哎，咋了嫂子？
0: 兄弟，你赶紧劝劝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0: 他忘了呗。
1: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2: 我得啥病了？
0: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2: 我忘了。
0: 对呀，他忘了。
1: 忘了。
0: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2: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2: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4: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2年前管我老公借。
1: 对。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2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2: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1: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4: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
0: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2: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2: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1: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2: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1: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2: 说的没事。
4: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您拿着，
2: 哎，要你得。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
0: 喂，
4: 怎么的？
0: 啥玩意儿？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 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四点半之前筹钱嘛。
0: 我知道四点半之前嘛。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
4: 呀，4:35了，
0: 白瞎 了。
4: 你说。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4: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一二三，幸福城。哎呀，
2: 媳妇儿，你这
1: 是办啥呀？
2: 给人道歉去，
1: 道歉。
0: 快快，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找正客去，嫂子受不了。
4: 我说你这
1: 干啥呢？
2: 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1: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0: 不是。
2: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0: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0: 缺德。
2: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0: 缺德。
1: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2: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0: 丢人。
1: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2: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1: 你忘了？
2: 我忘了啊，
1: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2: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1: 肯定还。哎，
2: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账本儿？
2: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0: 记着呢。
2: 你看，
1: 大哥，你没忘啊？
2: 我能忘吗？
1: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2: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2: 怎么的？
1: 这金额也够多的了。
2: 不是，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1: 我没病，
2: 大哥卖田，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1: 有点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看，
4: 你看看，
2: 快点说，
4: 真没病。
1: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4: 不是，
1: 我没病。
2: 你千万别在这装
1: 啊！相信。
2: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1: 看看，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看，哇，哎，啊！
2: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1: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2: 因为啥呀？
1: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是有事儿吗？上医院吧！
2: 医院，上医院，
1: 慢点啊！哎呦，哎
2: 呦，哎呦，快点！
5: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6: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2: 来，赶紧找座。
6: 别找，到了。
7: 你买的商务舱啊？
6: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7: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6: 给我提贵，还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7: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6: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说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7: 啥意思呀？
6: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7: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座呀，
8: 哥呀，有
7: 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6: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个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7: 哥，你给整坏了。
6: 不是，这咋整的啊？
7: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一千吗？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6: 估计都得锁好。
8: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7: 什么你座？是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6: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7: 你不买两张票吗？
6: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7: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6: 你站我座也行。
8: 不是，现在是你站我座了。
7: 给你捂捂热乎的，坐。
8: 拿书。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9: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6: 看着没，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9: 大哥，你看啊、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6: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8: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6: 撒飞巴扎嘿。
9: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6: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9: 咋换不了呢？
6: 我这腿有毛病。
9: 啥病啊？
6: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夜板劳损呐。
8: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6: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8: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嗯嘛，
6: 嗯嘛。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这？
8: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7: 你二姑电话，
6: 你小点声。
7: 你二姑电话。哎呀，
6: 我知道了。给你。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是姑白。
7: 咋姑白呢？
6: 二姑白白嘛，这是。
8: 哟，您是哪人呢？
6: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9: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7: 我俩是开挖掘机。
6: 哇哦哇哦耶耶！就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呀？那都是文化遗产这点事儿，就是。
9: 那你是考古？
6: 考古是不是得挖？嗯，那是。
9: 呀，老贾，
6: 嗨，老 K，
10: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
6: 啊！不是啊，
1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谢谢你啊！哎、好，我走了，再见！
6: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7: 天天就你能吹？
6: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哎呀，
8: 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9: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嗯，
8: 下车吧。
1: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7: 说你呢？
6: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7: 人家说你就

0: 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1: 换成小桌板这不就看见了吗？
0: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1: 行，那我就请你一下大傻子呗。
0: 就你个脑瓜子，
1: 这一天天的。
2: 严总请。
3: 张总请。
2: 一起。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1: 换
0: 行。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2: 真有素质啊。
0: 夸咱俩呢哥。
2: 严总，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3: 聊聊，
2: 这是方案。来，
3: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2: 请好嘞，
1: 换回来。哎呀，
0: 再让一下。
2: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1: 我有点想家了。
2: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1: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这
2: 什么人呢？你这。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3: 嗨，甭提了啊，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哎
2: 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直接蘸酱吃。
3: 吃人参没用。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1: 二蛋呢？哎，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0: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1: 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3: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
4: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票。
1: 票是吧？哎呀，怎么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0: 你等会儿。我想起来。
1: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0: 上车前我怕饿，我买俩馒头。
1: 对他们，我说票。
0: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1: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0: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1: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0: 那边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1: 我说的是票。
0: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1: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0: 哥呀，有点难度。
1: 为啥？
0: 我又吃了2桶泡面盖上了。
1: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俩
4: 到底有票没票？
2: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
3: 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怎么就？
0: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呀，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1: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4: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1: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3: 特警。
1: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0: 你有病吧？
2: 我们没病，没有票。
3: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坐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0: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1: 妈，这不是你坐的，赶紧起来，坐那干啥呀？
0: 我知道不是我的坐，那不他让我坐的吗？
1: 谁让你坐那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3: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1: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眼也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5: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1: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5: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椒忘了？
1: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5: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0: 发仰慕的，仰慕是什么狗？
1: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0: 啊，牧羊。哎呀，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2: 农民工怎么了？
3: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儿。
2: 嘿，
0: 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2: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3: 就是，这和谐号。
2: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之光，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你这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
4: 哟，
0: 这
4: 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4: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5: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6: 经典站，请旅客朋友们拿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7: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2: 过个好年，
0: 好走，
2: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0: 漂亮，八大黑，好丑。
4: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8: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
0: 哎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8: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8: 沈阳到上海了。
0: 啊？
8: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8: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8: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8: 嗯，
0: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哦，
3: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

所以说呢，我就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

0: 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1: 后来呢？
0: 我有空。
1: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来坐快坐下吧、
0: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
1: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0: 这么贤惠呀、这么勤快呀、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你说。
0: 前天我们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他懒得用刀杀给咬死了。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啥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特别是鱼刺你从尾巴往里续吧他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1: 行，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怎么能送旧物的呢？
1: 这怕啥呀？是，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这东西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那来了呢？
1: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王姐，快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人。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请吧。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
0: 我六。
1: 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
1: 好，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3: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

0: 么回事啊？
1: 妹妹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你看，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2: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是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2: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0: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2: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在捞钱，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2: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2: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2: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2: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2: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2: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2: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2: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信子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2: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2: 别管，
0: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2: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2: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
0: 啊，
2: 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2: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0: 咋回事？
2: 是不是？
0: 哎，
2: 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2: 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还有别的没有？换一个，换一个。走。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 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 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写的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3: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
4: 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哎，
4: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1: 哎呀，
2: 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1: 是不是说多了？
2: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1: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哎呀，
2: 别了，您让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5: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2: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坐快坐，坐下吧。
2: 哎呀，真是。
5: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我脱这儿。
2: 阿姨，
5: 哎，
2: 阿姨，
5: 怎么的？
2: 这是二米粒家呀。
5: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2: 哎呦。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个锁呢。哟，
5: 你来过我们家呀？
2: 对呀，
5: 还是二米粒同学。
2: 是，
5: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2: 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5: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2: 这二姑爷还挺花花的哈。
0: 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2: 穿上穿上。
0: 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
2: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2: 哎呀，瞅瞅
0: 这大老虎还是。
2: 这
0: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2: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0: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2: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0: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啊。
2: 那行，
0: 没事儿啊。
2: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0: 好好好好，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3: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二美丽儿，啊，干啥呢？
3: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1: 怎么呢？
3: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1: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3: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1: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3: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我想听。
3: 你想听什么呀？
1: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3: 你呗。
1: 是我吗？
3: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0: 二米粒儿啊！哎呀，咋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顺芳？
1: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3: 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是穿老公睡衣啊？
1: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3: 嗯，对。啊，
1: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3: 耗子，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3: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0: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1: 哎，耗子，
0: 我掉坑里了。
3: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0: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3: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0: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3: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 你坐。
4: 干啥呀、啊？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4: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3: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4: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4: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3: 呦，顺芳、啊，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3: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3: 别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4: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4: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4: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4: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4: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3: 他给他媳妇儿？
4: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4: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3: 钱师傅，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3: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3: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4: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呀，
3: 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4: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我不承认。
3: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4: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3: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
2: 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
3: 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4: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4: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4: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 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4: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4: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4: 打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4: 等着啊，
1: 你打。
4: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4: 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5: 给你媳妇儿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4: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4: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3: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怀孕了。
4: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6: 钱总。哎，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6: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6: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4: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4: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4: 我打，你等着啊。
6: 喂，
4: 喂，媳妇儿，
6: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4: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6: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4: 我给媳妇儿打电话。喂，
6: 喂，
4: 媳妇儿，
6: 谁是你媳妇儿？
4: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6: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4: 我媳妇儿的电话。
6: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6: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3: 扯不扯？你这咋？
4: 钱顺风，哎，
1: 耗子，
4: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4: 她姓杨。
1: 姓杨啊？
4: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6: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4: 快给我媳妇儿！
1: 妈呀，这么巧吗？
2: 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4: 哎呀，阿姨啊，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2: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哎、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4: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真让人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啊，
2: 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2: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4: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2: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3: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2: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哎呀，
1: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
4: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了。
3: 我看你那小心眼那样，
1: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1: 怎么呢？
3: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1: 你这是夸我吗？
3: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1: 是，是爱你。打打我爱你。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五湖牛河凉，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
3: 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2: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是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蓝指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蓝指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3: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它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4: 那像他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对，他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4: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个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的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哇，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2: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5: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它是东北第一塔。
2: 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
5: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塔。
2: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
5: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五世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五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2: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
5: 哎、
2: 而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
5: 的吗？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交给我的事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5: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3: 哦，我看到里面还有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五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6: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2: 好高大，
3: 天哪，我都不够他踩一脚的。
5: 这个叫锦州龙。
2: 锦州龙什么口音呢？
0: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2: 太子锅。
7: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2: 龙的传人是太子锅。
0: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5: 辽西走廊，我们下一站。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0: 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吧？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抱很快给我。
3: 阿爸，吃完火锅带给你。
1: 吃完火锅带给吧，要弄吃死你吃了吗？弄给带个整呗，阿们第八是你你妈带了你就啊。
2: 我是个不会带你们搞，我过去跟我过去，今天你就是想。
0: 干。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初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 这座爱巢将为知不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3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7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哎呀，吃饭，大心眼吃饭吧，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

0: 导演呢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了，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1: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8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2: 吃庄稼就爽了，吃庄稼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怎么样的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3: 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下去，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这是15头左右。
1: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3: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4: 50
3: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4: 成体。
3: 哦，大了。
2: 它不会去咬，这场象。
4: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2: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要得注意安全。
5: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6: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导、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雷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猎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么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雇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4: 谁让你贴的？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4: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4: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2: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1: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3: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

0: 来过。
1: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子。
0: 是张峰吧？
2: 是啊。
3: 该是吧？
0: 别动，别动！
3: 我问你有办法呀？这，
0: 别动！警察，快走！过去。
1: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0: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3: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1: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3: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1: 你再说一次，
3: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1: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3: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4: 去河西多少钱？
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
3: 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4: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1: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3: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1: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好像是云城的。
1: 云城的
3: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
1: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0: 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0: 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2: 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1: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第一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4: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0: 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1: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0: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3: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吗？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性枪击案？
0: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4: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5: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6: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5: 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6: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5: 他特别爱干净，
6: 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7: 终于找到了。
8: 是啊。

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家属是吧？啊，
1: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3: 我干嘛出去？不走。
1: 您接着说。
2: 啊，这个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1: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儿？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1: 没事。
2: 马壮，你必须去西城。
4: 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2: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4: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4: 你看。
2: 喂，
5: 陶丁，我秦川，我回来了。你回来了？
2: 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5: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2: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5: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2: 哎，别，陶丁。
5: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好，好，好。
2: 你这么直目瞪眼。

0: 呀，那看着我干嘛呀？
1: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0: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1: 不会的，瞎说什么了吧？
0: 我说如果，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1: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1: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0: 来，坐一坐，坐，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
1: 嗯。
0: 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1: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1: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0: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呀，
3: 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我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2: 来，哎呦。

0: 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那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青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特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有啥轻重啊？没事吗？
0: 没事，还病。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3: 去死你！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4: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3: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4: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秦爸，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

0: 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想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值班。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37，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秦川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0: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1: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0: 其他人呢？
2: 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0: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1: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先回去休息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2: 你也回去休息。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0: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2: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了。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快快！快快快！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慢点，慢点，
7: 不好了啊！
6: 慢点，慢点，
7: 慢
6: 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8: 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9: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0: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8: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9: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0: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1: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1: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1: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
12: 这是该干的事吗？
13: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1: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3: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1: 把基石建起来，
10: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0: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1: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0: 这更是责任。

0: 起来。
1: 哎呀，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0: 拿点钱。
1: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收拾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

0: 哎，大丁，
1: 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哦，您说。
1: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0: 为什么？
1: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0: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1: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1: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0: 我不去。
2: 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0: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2: 陶丁，我知道
0: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2: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1: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2: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3: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2: 谢谢您，陶丁。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上刀山下火海，你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0: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刚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5: 很有可能的。
8: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演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9: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5: 有这种可能。
10: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5: 这个犯罪嫌疑人

0: 朝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川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

0: 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 没错，
0: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2: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3: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
4: 黑板拿回来，
3: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5: 这量太大了，
0: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5: 大海捞针吗？这是？
6: 我觉得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
7: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8: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7: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8: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9: 对呀，这别走路啊。
10: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5: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1: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7: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8: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2: 对了，
13: 有道理，
14: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0: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8: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7: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到哪里呢？
0: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7: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0: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7: 嘉城，
15: 嘉城，
16: 嘉城，
17: 是啊，
18: 嘉城最近，
7: 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9: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

0: 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纵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于哥，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3: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1: 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3: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0: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3: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0: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5: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8: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9: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6: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0: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一遍，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2: 好，秦总放心。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不应该能者上，先者让，庸者下。
2: 就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3: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

0: 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哎，
2: 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着，哎，这人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在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了。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
0: 这个人反侦察能力超强。
1: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1: 好。
0: 徐局，
2: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1: 我马上去落实。

0: 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在哪儿呢？在那儿。
1: 秦总，看，3天前的。
0: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是。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0: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0: 确认，绝对是他，是不是？绝对是他，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0: 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3: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 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着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
1: ，DNA 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0: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1: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克涵，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克涵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忠诚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假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6: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7: 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7: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6: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7: 蔡雨晴。
6: 大点声。
7: 蔡雨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6: 少跟我绕。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7: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7: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1: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正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3: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行吧。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

0: 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1: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1: 秦总。
2: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0: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青云，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你

0: 哇！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
0: 哎，
1: 没什么。没事，胡老师。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不难过了，
0: 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
1: 张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0: 好，
1: 可以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了。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

0: 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1: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0: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2: 少林寺吗？
0: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1: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2: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3: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4: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2次，最后都没招上。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叔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0: 这里头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0: 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1: 知道。
0: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1: 没说。
2: 你又要去哪儿啊？
3: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4: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5: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6: 哎，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6: 金总
7: 啊，
6: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6: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6: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6: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6: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6: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 弹匣上的 DNA
0: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3: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0: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4: 而且只扔弹匣，
0: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
4: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
5: 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那你的意思是，
4: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 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你是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 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加点儿。
1: 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 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着你，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 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呦我，
1: 哎呦，
2: 想什么呢？
1: 没想啥。
2: 嗯，
1: 您坐。
2: 嘿嘿，哎呀，周二，厅里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的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1: 什么不错呀、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2: 嗯。
1: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2: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
2: 嗯，
1: 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

0: 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环，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0: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2: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在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了，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2: 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
1: 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3: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
3: 等我有了钱。 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哥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你简直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

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受伤了。松树平中安银行抢了我想的，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3: 跪下，跪下，
2: 跪下！怎么了，
5: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秦总，
1: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3: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0: 叶警官，
1: 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辛苦了，这边。
2: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
1: 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0: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来逃。我接到通知，要他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饕餮。
2: 好。
3: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4: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枪弹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烧标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进。
1: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0: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4: 这里
3: 这里
4: 这里。
0: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去哪儿？
1: 秦总。
2: 啊，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1: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查这儿就是查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0: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1: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0: 喂，朝廷，我。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1: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10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干长，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0: 哦，有没有有用的？
1: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线，已经处理了。
0: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1: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0: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2: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3: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2: 是是，
3: 确定无误。
2: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4: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2: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才这么点啊？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哥，我们跑吧。跑什么跑？我好怕啊！
1: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2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3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好，
1: 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2: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好。喂，秦总，我小六。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 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
1: 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按键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16按键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婷，怎么样了？
1: 哎，小六，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婷，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幺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怎么样，顺利吧？
1: 挺顺利的。哎，
0: 顺利！你小子，又给我报喜不报忧吧？啊？
1: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0: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1: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0: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1: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嗯，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3: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

0: 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1: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2: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1: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2: 有三个地方。
1: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2: 有。
1: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2: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3: 来不及啊。
4: 是啊。
5: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1: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6: 是。
1: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3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普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扔的住宿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至江边站。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1: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2: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1: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2: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1: 哎，评奖评功总结评理啊，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
3: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
2: 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
3: 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
2: 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边，说道说道。
2: 张飞啊，
0: 你那兄弟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喜了。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1: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你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1: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是为哎。哎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1: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0: 我过户了。

0: 姐，这面活的可真好，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踏实，踏实啥呀？穿着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1: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哎，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2: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哟哟哟，疼一下。
4: 尝尝，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5: 来，梅姨，杯子。哎，好嘞，谢谢。
3: 来，
5: 这
3: 碗有点大。
5: 先给梅姨您倒。
4: 来，坐。
5: 来吧。
4: 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啊，得说道说道。
5: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4: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瞎我爸那个心疼。你要跟他邀功，他得给你急。
5: 有这么说你爸？
4: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还有夸的吗？
5: 啊？
4: 啊？没有了？还有吗？
5: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功不可没，
4: 绝功之才。
5: 要夸就使劲夸啊，再加上我喜欢听。来来来，走一个。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嗯，别干啊，傻小子。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6: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7: 孺子之志之命。
5: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6: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5: 看你头痒。
6: 那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4: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
5: 榆木脑袋。 今天刚好让我们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件事儿啊。萍萍，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可
8: 不是嘛，哎呦，那洋洋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
5: 我让萍萍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的。
8: 真好。
4: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5: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4: 我都25了，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5: 去厨房，
4: 我拿点醋。
5: 这是醋，去吧。
9: 吃饭，吃饭，吃饭。
4: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给我拿点。
5: 吃饭。
9: 大家吃饭，咱把这杯撤了。
4: 来，
5: 来来来，走一个。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
2: 哎，你来干嘛？
1: 我也来考试。
3: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雨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嗯。这都复习半年多了。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嗯，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嗯，
2: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嗯，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艺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哎，
0: 去，先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4: 问。哎，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1: 谁呀？
4: 我爸。

0: 哎，爸。
1: 喂，小郑，考完了吗？
0: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姐没有？
0: 没有。

0: 我爸来了，事儿不大。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1: 带我到这儿干嘛？这次考的怎么样啊？
2: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3: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1: 是不是？啊，
2: 海政是来考警察的。
1: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

0: 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1: 妈，
2: 怎么才到？
3: 姐别让我
0: 开心呢，是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穿上了青丝。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2: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4: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我成绩是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好吧？
1: 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
0: 还行，还行，你啥意思？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儿。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3: 盾牌。
0: 爸，嗯，你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3: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你说警服是
3: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海平，您是？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0: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2: 嗯。
0: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0: 来来，进来坐。
2: 马队。
0: 哎。

0: 哎，海平，自己做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0: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2: 人到齐了吧？
0: 哎，
2: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3: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2: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0: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2: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0: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0: 右转到头。
1: 好，
4: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5: 好的好。
4: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接上。
1: 是高队吗？
5: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5: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5: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4: 这20多个，
5: 这可不是小活。
4: 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5: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4: 好，
5: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5: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5: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4: 你再看看这个心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5: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6: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2: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2: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2: 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6: 3个月了。
2: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3: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6: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2: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7: 那是得仔细查了。
6: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5: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

0: 挺简单，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在家。跟谁在一起啊？跟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声？好像有听见。
0: 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嗯，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枪声没有。
5: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4: 没有。
5: 在家里。跟谁在一起？
6: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2: 听见了。
5: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4: 有。
7: 11点左右。
8: 大概11点吧。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1: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跟谁在一起？跟我媳妇儿。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3: 没有，我睡得很死。你家里是不是有枪？没有。拿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3: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3: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3: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3: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
2: 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哦，对，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2: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敢尝。
5: 呀，我人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4: 杨明，
7: 阿平，
4: 曹老师，你
7: 还是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吧，哎，
8: 当着他，哎呦，
7: 您先给我忙了。

0: 区这么多人呢，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那你们都认识我不？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1: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0: 那还行啊。
1: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机会再收你这两根毛了。哎
0: 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儿，咱为啥老借钱呢？哎
1: 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0: 挣。
1: 那你借不借？
0: 不借。
1: 咋还不借呢？
0: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1: 这么自信？
0: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啊？
0: 生前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1: 借多长时间了？
0: 2年多了。
1: 那咋还没还呢？
0: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1: 给你个东
0: 西。媳妇，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1: 那还说啥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0: 干啥？
1: 我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0: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吧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1: 啥玩意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崩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0: 我。
2: 谁呀你啊？
0: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2: 不是你，呦呦呦呦呦！哇！呦呦呦！
0: 哎呦！这回认不认识了？
2: 认识，这不孙海洋吗？
0: 哎呀，大哥，
2: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0: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2: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0: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2: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

0: 完了，大哥给忘了。
1: 哎，这是
2: 我媳妇，你弟妹。
3: 哎呦，弟妹啊！
0: 大哥，
3: 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2: 大哥，
0: 你四点半了，说正事
2: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你跟我？哎呦，
3: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来
2: 来，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3: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儿，哎呀，嗯、啊，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啊、看这小肚、啊，都是名牌儿。
2: 大哥呀、啊，你这身衣服得有5万吧？
3: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2: 懂了、啊哎。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3: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啊？
2: 一个厕所都得5万，
0: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2: 一个沙发就得5万。
0: 是，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0: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3: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0: 他忘了。
3: 我兄弟，你咋的了？
2: 啊，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0: 别说话了。
3: 什么玩意儿？
0: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实话跟你说吧。
3: 啊，怎么了？
0: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啊，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3: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0: 他这病啊。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3: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0: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啊，
3: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0: 你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我输。
2: 大哥呀，
3: 哎，你说，
2: 兄弟这次来呀，
3: 啊，你说吧，
2: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0: 那哎，
3: 等会儿，等会儿，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去，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0: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3: 差多少？
0: 5万。
3: 5万。
2: 5万。哎呀，
3: 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哥想起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2: 大哥，
3: 哥借你，
2: 借呀、啊，
3: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2: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3: 咋不能借呢？
2: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3: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家伙，这来来来来来，
2: 大哥呀、啊，
3: 纸笔，你
2: 大哥
3: 打欠条，
2: 不还打欠条啊？
3: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2: 这我不能借了，大哥。
3: 怎么不能借呢？你看，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2: 6万啊？
3: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0: 这事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万块钱机关。哎，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2: 嫂子回来了，嫂子。
0: 谁呀？
2: 我海洋。啊？
0: 这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您两口来了是吧？嫂子，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请人吃饭。
3: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0: 5万块钱呢？
3: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0: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3: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0: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3: 怎么你这个你没懂？
0: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3: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0: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

0: 当然挣啊。
1: 要不要？
0: 你要啊？不，那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1: 怎么这么废物？
0: 怎么的了？
2: 啊？你听我的，你别吱声啊。
1: 兄弟，
3: 哎，咋了，嫂子？
1: 兄弟，你赶紧劝劝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3: 大哥呀，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1: 他忘了呗。
3: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0: 我得啥病了？
4: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忘了。
1: 对呀，他忘了。
3: 忘了，
1: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0: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1: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0: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1: 你看看，昨天都发和了，都忘了。
5: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钱。
3: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2: 不是，这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0: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2: 你看又忘了
0: 什么？
2: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3: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妈
3: 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5: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2: 上医院行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0: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2: 大哥脑子不好使，
0: 他不是管你要钱呐。
3: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0: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3: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0: 兄弟，没事。
5: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
0: 你得
2: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6: 喂，怎么的？
2: 啥玩意儿？
6: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2: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6: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2: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6: 4:35了。
2: 白瞎了，你说，
6: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2: 因为你说
6: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2: 1、2、3，幸福城。哎呀，
0: 你呀，媳妇儿，你这是办车去，给人道歉去，
3: 我道歉，快！
2: 你们，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6: 不是嫂子，我错了。
2: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6: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2: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6: 嫂子，我对不起你。
2: 弟妹，你别整正客气，嫂子受不了。哎，我错了，
0: 行了，
2: 我跟你讲，
0: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3: 你说你拜着，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2: 不是。
0: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2: 不是。
3: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2: 缺德。
0: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2: 缺德。
3: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2: 丢人。
0: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2: 丢人。
3: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0: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哎，
3: 你忘了？
0: 我忘了。
3: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3: 肯定还。
0: 你等着。哎呀，我跟你说，我有账本儿。

0: 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1: 还有账本，
0: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八页，借孙海洋50000块钱，
2: 记着呢。
0: 你看，
1: 大哥，你没忘啊？
0: 我能忘吗？
1: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0: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2: 我爸钱昨天才还。
0: 怎么的？
1: 这金也够多的了。
0: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0000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
1: 我没病。
0: 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1: 我没病。
0: 大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1: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3: 你看呢？
0: 过来过来。
3: 真没病。
1: 你看我像有病样吗？
3: 不是，
1: 我没病。
0: 你千万别在这装啊！
1: 相信。哎
0: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1: 看看，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着，哇，哎，啊！
0: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1: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0: 因为啥呀？
1: 我这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2: 上医院，上医院吧！
0: 上医院，上医院，
1: 慢点啊！哎呦，哎呦，
0: 哎呦，快点！
4: 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5: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好笑的。
0: 把你咋坐？
5: 别咋别咋，到了。
0: 你买的商务舱啊？
5: 就剩2张，不好买呀，春姐。
0: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5: 别我提贵，还贵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0: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这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5: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个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2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0: 啥意思呀？
5: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0: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坐呀。有灯，有灯，这还有灯，
5: 能不能小点声？我这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个，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0: 哥，你给整坏了，
5: 不是这咋整啊这？
0: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5: 估计都得锁好。
6: 啊！就是，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0: 什么你的座？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5: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0: 你不买2张票吗？
5: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0: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5: 你站我座也行。
6: 不是。现在是你占我座了，
0: 给你捂捂热乎了，坐。
6: 能说。
4: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0: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5: 看出来，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0: 大哥，你看啊、哎，我俩是一家的。哎呀，
5: 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嗯、
6: 大哥，啊，他是我男朋友。
5: 撒飞巴扎黑。
0: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0: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1: 咋换不了呢？
0: 我这腿有毛病。
1: 啥病啊？
0: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夜板劳损呐。
2: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0: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去不去啊？
2: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
0: 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句？
2: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3: 你二姑电话，
0: 你小点声。
3: 你二姑电话。
0: 哎呀，我知道了。哎。嗨，二姑，把他的稀里稀里，哎呀妈呀！这姑白，
3: 咋还姑白呢？
0: 二姑白白嘛，这。
2: 哟，您是哪儿人呢？
0: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呐。
1: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俩是开挖掘机。
0: 哇哦哇哦耶耶！都做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那都是文化遗产的点事儿，就是。
1: 那你是考古？
0: 考古是不是得挖？
1: 嗯，
0: 那是。
3: 呀，老贾，
0: 嗨老 K。
4: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哎呀，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哎呀！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0: 不是
4: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谢谢你啊！好，我走了，再见，再见，再见。
0: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3: 天天就你能吹。
0: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5: 南京站到了。
2: 哎呀，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1: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2: 嗯，下车吧。
0: 妈呀，这话说的，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3: 说你呢？
0: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3: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0: 那换了小桌板的不就看见了吗？
3: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3: 你个脑瓜子，
0: 这天天的。
6: 严总，请。
7: 张总，请。
6: 一起。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0: 换。
6: 行。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7: 真有素质啊！
6: 夸咱俩呢，哥。严总，
7: 嗯，
6: 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7: 聊聊，
6: 这是方案，来，
7: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6: 请好嘞，
0: 换回来。
6: 哎呀，再让一下，
7: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0: 我有点想家了。
6: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0: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你这。
6: 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
7: 嗯，
6: 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7: 嗨，甭提了
6: 啊，
7: 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
6: 哎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哇，
7: 吃人参没用。
6: 嗯，
7: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0: 二蛋呢？
6: 哎，
0: 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6: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0: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是不是？
1: 上午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哎，
2: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着啊。嗯，票。
0: 嗯。哦，票是吧？哎呀，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3: 你等会儿。嗯，我想起来了。
0: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3: 上车前我怕饿，嗯，我买俩馒头。
0: 对他们，我说票。
3: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0: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3: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0: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3: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0: 我说的是票。
3: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0: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4: 哥呀，有点难度。
0: 为啥？
4: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0: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的他，
2: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1: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哎呀，胆儿真肥，这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怎么就
3: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1: 哎呀，
3: 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0: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冒了。
2: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0: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1: 找特警。
0: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你咋的？
3: 你有病吧？
1: 我们没病，没有票。
5: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4: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0: 犯啥事儿？打人？打打打！犯啥事儿？犯啥事儿？
3: 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0: 妈，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你做那干啥呀？
3: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0: 谁让你做的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你是商务座乘座呀？
5: 我看这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0: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眼也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2: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0: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2: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蜜饯忘了
0: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2: 大哥，刚才你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仰慕。
0: 哇，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2: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0: 啊，牧羊！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1: 农民工怎么了？
3: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儿。哎，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1: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处他！
3: 就是，这和谐号。
1: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那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
6: 哟，这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都啊。
6: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这心脏啊！
5: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7: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拉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2: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1: 过个好年，
0: 好走，
1: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嘞，
0: 漂亮，
3: 八大黑，
0: 好丑。
6: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4: 快乐。

0: 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
1: 哎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0: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1: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0: 沈阳到上海了。
1: 啊？
0: 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1: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0: 你呀，就是想家了。
1: 你不想家？
0: 我也想。
1: 兄弟，放心啊，咱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
0: 嗯，
1: 走。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儿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3: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3: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3: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3: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3: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3: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3: 好啥呀？啊，懒，
0: 懒，
3: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3: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3: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3: 不片，
0: 不是

0: 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1: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1: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1: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0: 啊。
1: 特别是鱼刺
0: 啊，
1: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0: 啊，
1: 它撑着进不去。
0: 哎呀，
1: 你从头进吧，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0: 啊。
1: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
0: 哎呀，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1: 嗯
0: 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1: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1: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0: 啊，
1: 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
1: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1: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1: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1: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走。
2: 哎呀，你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1: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
1: 哎，
2: 那来了呢？
1: 啊
0: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
0: 完了。
2: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姐夫，啥时候藏的？
0: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1: 你呀、啊，
0: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0: 啊，
1: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0: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请吧。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
1: 我六。
0: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1: 28，
0: 你哎，
1: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
2: 啊，姐夫，我说你俩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信任。
1: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2: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在捞钱，
2: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2: 没有啊，
3: 没有了。
0: 你看，
1: 信，
0: 谁的？
2: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

0: 你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1: 啊，咋的了？
0: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1: 别管。哎，
2: 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1: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1: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嗯，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0: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儿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
1: 不是
2: 你、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2: 谁写的？
1: 是不是、哎、姐夫、哎、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0: 啊、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什么玩意儿？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

0: 说说
1: 姐呀，
0: 说说，
1: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1: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3: 起来吧，
2: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呀，快走，
0: 没事儿，
2: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1: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啊、对，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2: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1: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200。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整的呀，你说说呀。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4: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5: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4: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4: 真是。哎
5: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4: 阿姨，
5: 哎，
4: 阿姨，
5: 怎么的？
4: 这是二米粒家呀？
5: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4: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在这修过锁呢。
5: 你来过我们家呀？
4: 对呀，
5: 还是二米粒同学。
4: 是。
5: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4: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5: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别感冒了。
4: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5: 穿上穿上。哎呦，呵呵呵。
4: 哎，其实我不冷。哎
5: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5: 呀，瞅瞅
4: 这大老虎，还是
5: 这样咋的？都给你弄脏了。
4: 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5: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4: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5: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4: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5: 那行，
4: 没事儿啊。
5: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4: 好好好好，
5: 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0: 老公，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1: 韩美丽儿，啊，干啥呢？
0: 钱顺风，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呢？
1: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0: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0: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0: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0: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啊？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是吧？
0: 大老虎，咋回事啊？
1: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啊、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0: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啊。对啊，
0: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嘛，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别瞎说话、啊、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最上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哦、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这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合适了？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掉。
1: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1: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贬回去吧。这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

0: 个走法。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3: 他给他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0: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3: 钱师傅，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3: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3: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呀，
3: 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美丽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美丽，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我不承认。
3: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边，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跟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0: 二美丽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3: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0: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0: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0: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0: 他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0: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0: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了。你等着啊，
1: 你打，
0: 等着啊，
1: 你打，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4: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0: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3: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0: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5: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5: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5: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0: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0: 我打，你等着啊。
5: 喂，
0: 喂，媳妇儿，
5: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5: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就是媳妇儿，你有病。喂，
5: 喂，
0: 媳妇儿，
5: 谁是你媳妇儿？
0: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0: 我媳妇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的电话啊？我媳妇儿，田总，
2: 怎么了？
1: 我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3: 扯不扯？你这咋？
4: 钱顺风，哎，
2: 耗子。
4: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4: 她姓杨。
2: 姓杨啊？
4: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4: 快叫我媳妇儿！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5: 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哎
4: 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5: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4: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啊，
5: 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
5: 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4: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哎呀，
2: 媳妇儿啊，对不起啊，我真不是。
4: 我跟你说呀，这夫妻之间，我也帮忙去了。
2: 跟你说，我
3: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儿，
2: 我能不小心眼吗？一进门，咔，两老虎在这儿，你是这谁受了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
2: 怎么呢？
3: 要不是他的出现，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
2: 你这是夸我吗？
3: 当然是夸你了，你吃醋说明你爱我。
2: 是，是爱你。我爱你。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五湖牛河梁，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
3: 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2: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兰指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种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兰指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种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3: 那像我们看到这座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那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4: 那像他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他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4: 对，他是玉的。

0: 质叫玉滑石，是非常软的一种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
1: 扎进去
0: 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头。
2: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3: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
1: 它是东北第一塔。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嗯，
4: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塔。
1: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
4: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五世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五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1: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而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吗？
4: 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2: 来到这儿教给我的是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4: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1: 哦，你看到里面还有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2: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五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5: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2: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1: 好高大，
6: 天哪，我都不够他踩一脚的。
4: 这个叫锦州龙。
1: 锦州龙什么口音呢？
2: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7: 太子锅。
8: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1: 龙的传人是太子锅。
2: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000000000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200000000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7: 辽西走廊，我们下。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咱进去得了呗，导演都打好几遍电话了。
1: 忙啥呢？
2: 现在这个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最后一个进组谁腕最大。
0: 那你也不是腕啊。
2: 说啥呢？我那快手那粉丝量那都老高了。
0: 嗯，你那粉丝量快赶上我血压高了。
2: 你吃点降压药去。没话了搁这。
0: 那你说导演为啥找你呢？
2: 为啥啊？因为哥自信呢。
0: 就因为自信呢？
2: 废话，能因为自信吗？因为这个。明白了吧？啊，
0: 软骨病，
2: 你再吃点药也去。看看还谁没进组呢？

0: 刚才都看完了，小翠也没进去呢，她也在那靠呢。
1: 我密切注视她的动态。嗯，等她进来之后，你再找我啊。
2: 你要出海呀？看不看到对面什么情况？
1: 我看着了，他们也没进去的。
2: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是想把我靠退休啊！我说啥也不能进去，因为我是腕儿。
0: 姐，你是啥腕儿啊？人家那大腕儿都拍老多大片了，你拍啥片了？
2: 这片儿不大吗？全身 CT 呀、啊，肋骨折三根儿。少废话，咱们下午茶快到了、赶紧把咱们铁岭的特色羊汤火烧给我拿来。哎呀，
0: 姐呀、啊。那羊汤硬了，火勺冻了，
2: 再饿我就要命了。
0: 我这兜里还有把针子，要不你先垫吧垫吧。哎
2: 呀，这个菜可老硬了。哎呀，还得等铁岭的碗。哎呀妈呀，
0: 这不腕儿来的吗？哎
2: 呀，导演，
0: 你终于雇佣到了啊！
3: 导演呐，导演。
4: 哎呀，
5: 爷到了，到了，到了。哎呀，终于来了哈、啊！
0: 休息吧。哎呀，
5: 这二位腕儿到了啊！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3: 不用介绍了，这老朋友了啊！这是我十多年最好的朋友。
0: 你叫啥来的？
2: 小翠儿。
3: 小翠儿。幸会。
5: 哎呀，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就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3: 简单的瞟了一眼。哎呀，
2: 都在心呢。
5: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2: 好，
5: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调兵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十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咔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5: 啊。这个宝剑就不用了啊，这个为了就是不发生危险，用这个扇子啊当道具。
2: 导演想的太好了，懂得怜香惜玉。
5: 那都是腕儿吧，都是腕儿。咱们就是快点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3: 着急是吧？
2: 主打个快，
5: 对，越快越好。
3: 明白，
5: 因为这个时间
3: 扑哧
2: 啊，
3: 给钱
2: 走人。
5: 干啥呢？
3: 演完了
2: 给钱。
5: 不就扑哧一下完事了？
2: 我还啊了呢。
5: 你啊也不行啊，
3: 你不着急吗？
5: 我再着急，我说是快点，是快点排练，我道具我还没上来呢，我就摄像机还没吃，你这扑哧啊完事了啊？糊弄人呢？剧本也不看呢？在家没看过剧本吗？
2: 我明白了，导演的意思是注重内心的潜台词。
5: 对，前面有铺垫呢，
3: 就想要点过程。
5: 那必须有过程啊，
3: 早说就完了呗。
5: 明白了吗？
3: 明白，
5: 听明白了。
3: OK，
5: 好，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你看我说是蚕友吗？你看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你再瞅一个试试。
1: 我就瞅你了。
0: 呀哈噗呲，
1: 啊了，
2: 结账，
1: 走人。嗯、
2: 来来来，二位腕儿 啊，能不能告诉我刚才您俩演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3: 不是，刚才我演的不荡气肥肠吗？
2: 是啊，我给你留个干尖儿呗。我再给你这么赌片，我再给你来个夫妻肺片。气回肠啊，什么肥肠？
0: 导演呐、啊，肠不肠吧？你现在这玩意不重要。就刚才我那眼神你没看见？
3: 就是刚才导演，就我那个动作，难道不销魂？
0: 就刚才导演我那个动作，那是不离不弃的呀。
3: 你就是刚才我那个动作是生死相依了啦。
0: 而且刚才我刺探你一下，我必须得有理由啊。
3: 我必须得回复他一句怎么的呀？
0: 所以说我就问他你瞅啥？
3: 我回复他一句你瞅你咋的呀？
0: 呀哈！我这一瞅气氛顶到这儿了，回头再问一句。你再瞅一个试试，
3: 我这暴脾气上。

0: 理，给钱，非常合理。
1: 你瞅啥呀？给钱呢？
0: 我瞅你咋的？
1: 你瞅我没用，你得给钱呢。
0: 我给你什么钱？
1: 我刚才演完了，你就得给钱呢。
0: 你演的什么玩意儿？你要我给你钱？
1: 我演啥玩意儿你都得给钱呢？
0: 你嫌不嫌？你嫌不嫌的我上边就给你们打电话，你才不闹。完事剧本也判你不值啊！完就完事儿，你这又糊了我。我能没给你要钱的吗？你们就跟我要什么钱？
1: 不是导演，你听我说。
0: 我当然听我说，你们有没有点职业道德？什么叫演员职业道德？知不知道？你们必须按照合同走，咱们签合同没？你不要说我毁约，你要毁约的话，你得给我钱。我你们俩跟我要什么钱？有病啊你啊！
1: 你瞅啥呀？
2: 我瞅你咋的？你给导演都瞅急眼了，你还瞅我？
1: 那是我瞅，你不也瞅两眼吗？
2: 人家说了十倍放还，你给钱呢？
1: 你赔呀！
0: 别吵了，你俩刚才都瞅我了，啥样呢？是演员不？做个演员的职业道德没有吗？能演不？不能演就毁约，不能演换人。
1: 不是，导演，你别换人，你给我俩一次机会。
2: 啊，对我俩按剧本演。
1: 对。能按剧本啊？
2: 能，
0: 还要个机会啊？
1: 哎呀，真能，
0: 能好好演啊！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1: 谢谢导演，
2: 谢谢导演。
0: 那演员就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3: 将军，将军。
1: 哎呀，将军呐、啊！
3: 将军，
1: 将军在哪呢？
3: 将军。
1: 将军呐、啊，
3: 哪里？
1: 将军，
3: 将军，
0: 停！
1: 将军呐、啊，
0: 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来来来来，干啥的？啊，
1: 导演，
0: 不是你俩这不是是不是助理吗？啊，干啥的？这干啥玩意儿呢？
1: 不是那啥，导演，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4: 对，我俩看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1: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4: 是呀、
0: 啊，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的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1: 我叫千军呐，
4: 我叫万马呀，
0: 俩名啊。
1: 啊，
0: 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1: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吴四海，马上就到。
4: 那啥，我着急，你找去，
0: 回来。你这发型也是死，这当助理不当这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崩兜儿爸和八兜崩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来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再说你会啥呀？
1: 我会科目三呢。
0: 你写的吧，快点，快点。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4: 科目二。
0: 我瞅你像个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行，
1: 导演给
0: 别捣乱，下去，
1: 给次机会吧，
0: 该干啥干啥去啊！
1: 给
0: 下去，下去，
1: 走吧，胖哥，走。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等会儿，回来。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
1: 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上。你俩演个纯令兵，
1: 行啊，这啥都行啊，导演，
0: 去吧，去准备去吧，
1: 过，导演，不是太有魄力了，你啊，
0: 这个有魄力的导演呐，我就什么人我都敢用，来，后边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来，三、二、一，开始。
5: 夫人，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呀。
6: 夫人，我瞅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7: 报！
6: 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7: 要活捉我？
6: 是啊。
5: 跟咱们仨没关系。将军呐、啊，你这是何意呀、啊？
6: 夫人，没听敌军喊吗？要活捉我？
5: 是，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0: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1: 将军呐，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也说不定的呀。
2: 报，将军呐，援军到了。
3: 你别搁那瞎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别是敌军。哎
2: 呀妈呀，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哎呀妈呀，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
1: 君呐，啊，你在这儿磨刀呢，啊，
0: 夫人。
1: 将军呐，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儿啊。
0: 夫人，
1: 人太遭罪了。
0: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4: 是。
1: 别着急回来，大厅尊称的。老疼了，
3: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啊！
4: 是敌军，
3: 是敌军，
1: 是吗？
3: 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对不住了，
1: 将军呐！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看不上就离呗。
0: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1: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0: 夫人呐，使不得呀，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1: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
0: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这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1: 将军呐，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0: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1: 黑压压一片呐。
0: 确定？
1: 确黑呀！将军，你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确黑。
0: 夫人，
3: 好。
5: 导演，太好了，太精彩了！
6: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哎呀妈，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6: 我演的吧，倒还挺顺利，
5: 是。
6: 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7: 那有点荒诞。
6: 谁写的？
5: 这本我写的。
7: 好啊。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儿，
6: 点睛之笔啊，
7: 比较有创意。
5: 对，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是不是二位腕儿啊？
7: 哪是腕儿？
6: 导演的，你就别磕碜我俩，我俩哪是腕儿啊？观众认可，那才叫腕儿。

0: 喂，慧慧，我的乖女儿，哎，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接到了吗？哦，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1: 哎呦妈呀，你吓死我了。你
2: 那个先生你好，
0: 你好，
2: 请问几位啊？
0: 好几位。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啊，
2: 有预定吗？
0: 不预定不让进呐。
2: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0: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啊。啊。看不懂。

0: 姑娘，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1: 有啊。
0: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待会儿上啊。
1: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0: 开模。
2: 啥叫开模？
0: 姑娘。
1: 哎。
0: 除了咖啡还有啥？
1: 有干果，58一盘。
0: 58？多大盘啊？
1: 就这么大。
0: 盘太大了吧？58也太贵了吧？哎，
1: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0: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盘卖不卖？
1: 卖呀。38。
0: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1: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0: 不要。
1: 哎呀，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0: 这干啥呀？
1: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0: 我啥时候点了？
1: 我刚才问你开模，你说开模。
0: 开模？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就放这吧。多少钱呢？
1: 420。
0: 多少钱？
1: 420。
0: 怎么这么贵呀？
1: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0: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
1: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3: 我自己有。
0: 给我加点水。
1: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0: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1: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0: 要不要钱儿？
1: 免费的。
0: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儿，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1: 先生。
0: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1: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
1: 哦，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0: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1: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0: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呐，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
1: 不行，我爸。
0: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知道了不？所以说，你理解啊。
1: 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
0: 你一定会幸福的。
1: 谢谢大哥。
4: 爸爸。
5: 哎呀，我的女儿，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0: 哎，顺风哥哥呢？
4: 在外面找车位呢。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0: 这咖啡。
4: 我可以喝一口吗？
0: 不行。
4: 为啥？
0: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1: 小妹妹，
4: 姐姐好，
1: 你要喝点什么呀？
4: 我想喝点咖啡。
0: 喝啥咖啡？
1: 大哥，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0: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

0: 呀，要学会吃苦。
1: 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让我尝一下。
0: 我说反了，不是他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1: 多少钱啊？
0: 420。
1: 这么贵啊？啊、哦，
0: 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那这杯咖啡就没了。
1: 420就没了？那姐姐，我不喝咖啡了。
0: 嗯，孩子，来喝水，放的柠檬，姐姐给放的。拿了一个回家呀，给你切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1: 现在啊，4:20了。
0: 4:20了？嗯，你先喝。哦，姑娘。嗯，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2: 有啊，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0: 啊，不是，我就说4点钟左右，就是我来这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
2: 就您这么一位。
0: 除了我之外，
2: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
0: 不用你夸我，姑娘。嗯。走了，走了。啊？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1: 哎，别吧，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0: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1: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0: 做饭，走。来，给我，我拿着。嗯。哎，从这边，这边。
2: 哎，
0: 碰着啊！
2: 您别走啊！
0: 柠檬。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2: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
0: 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2: 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0: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2: 不是，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0: 按一半退。
2: 那一半钱我出啊？
0: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2: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哎呀，
1: 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2: 你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1: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0: 付了，两双鞋没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
2: 好，我们老板不在。
0: 叫你们老板娘。
2: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
0: 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
2: 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
0: 那不就是老板吗？
2: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0: 叫他。
2: 叔叔，叔叔。
3: 哎，
2: 叔叔。
3: 明月，怎么了？跟叔叔好了吗？
2: 那个。
3: 你好。
0: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1: 真像。
3: 你好。哎呦，
0: 你好，
3: 请坐。
0: 好。
3: 怎么了？
2: 啊，是这样的，叔叔，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0: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3: 那就退了吧。
0: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啊，
3: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0: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3: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哎呀，
0: 你退了。
2: 叔叔，退了。420，真退了呀？
0: 歇会儿
3: 啊，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啊？
2: 这到了都可惜了。
3: 谁说到了呀？嗯，帮我拿两杯。
2: 好。
3: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
2: 好啊，好啊，好啊。
3: 请坐，尝尝。
0: 哎，这个

0: 真不好意思，我
1: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2: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3: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4: 哎呀，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啊。哎呀，哎呀
5: ，你咋才来呢？
4: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5: 对对对，
4: 来，
5: 好意思，
4: 请坐。
5: 什么吴老师？
4: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2: 爸爸，你喝啊。
4: 吴老师。哎呀，
2: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5: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嘛小鞋没了。对不起，
1: 别，下面别这样。请坐。
5: 对不起。
1: 哎呀，别说对不起，
5: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1: 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4: 对，
5: 姑娘，啊，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6: 上几杯？
5: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1: 不。咱不说咖啡这事儿，哎，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4: 对，这是我小姨夫，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1: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没出来。
5: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4: 误会了，那是。
1: 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4: 对，
5: 那个录像。
1: 哦，对，是他弹的吗？
5: 这都骗你吧，老师。
4: 是，
5: 真是的，
4: 是孩子弹的。
1: 是吗？啊。
5: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4: 在这
5: 儿，让他试试行吗？
1: 请吧。
5: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2: 好。

0: 哎呀，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1: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
2: 哎呀，慧慧，
1: 你别冲孩子呀！哎呀，
2: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
2: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妈，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1: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
2: 不起，走了。
0: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2: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2: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谢谢谢谢，
1: 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2: 真的？啊？哪两个？
1: 朗朗。
2: 第二个呢？
1: 李云迪。
2: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1: 小姨夫，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0: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1: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2: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3: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2: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3: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2: 你怎么回事？有爸爸呢。
3: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2: 你
0: 等一下，孩子，

0: 放你过去。
1: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啊？啊？这个孩子的

0: 培养了个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慧慧，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
1: 好。
0: 现在上课。
1: 老师好。
0: 慧慧好。请坐。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答。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用功。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跟我学呀？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朋友多了也烦恼，饭局应酬真不少，你问我到底想吃啥，还是家的味道好。
1: 大哥，
0: 你好。
1: 吃饭呢？
0: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1: 是是是。
0: 找到了，
1: 请坐啊。哎呀，大哥大哥，坐这儿，这儿宽敞。哦，来来来来，老公啊，拿菜单。哎，来，大哥衣服给我啊。
0: 好好，谢谢。
1: 来来来，坐。啊，
2: 那个大哥您过目。
0: 这什么玩意儿？
1: 菜单啊。
0: 到家吃饭还看菜单？啊？
1: 啥意思？
0: 做啥吃啥呗。
1: 大哥实在人。老公啊，
2: 我行，做啥吃啥，做啥吃啥。哎呀，
1: 大哥你喝水啊。
0: 好好好，
1: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从外地。
1: 哦，
0: 刚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
2: 来了。
1: 来来来，
2: 做啥吃啥。
1: 是。
2: 西红柿炒鸡蛋，哎呀，
0: 太好了！
2: 炒油菜，这是您的面条，主食，这个小心啊，
1: 尝尝啊！
2: 小火锅可烫，哟，
1: 小心老公！哎呦，来来来，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这是家的味道吗？
1: 嗯，是。
0: 这是饭店的味道啊？
1: 不都一个味儿吗？
3: 热热去，
2: 这就是热的，
3: 再热热。
1: 大哥让你热你就热。
2: 哎，热热
1: 热热热啊，大哥，热。
2: 这叫什么事儿？热热。
1: 大哥，不合口味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我们店小。
0: 我知道，每个人吃饭吧，他都有。
2: 来了，这大哥爱吃回锅了。大哥，热好了，您再尝尝。
1: 怎么样？
3: 再热热，
2: 再热热。
1: 呀，让你热你就热，哪那么多废话。
2: 好好好，再热热，再热。这大哥没毛病吧？
0: 小店开多长时间了？
1: 啊，刚开不久，半年。啊，
0: 老板娘。
1: 兼服务员。
0: 啊，那小伙儿老板。
1: 兼大厨。
0: 省钱呢。
1: 是。
0: 不用找。
2: 来了。热两回了。油菜成了咸菜了，鸡蛋成了松花蛋了，这还能吃吗？这个，
0: 尝尝。
2: 大哥，您再尝尝吧。
3: 嗯，家的味道。
1: 老公，
0: 好好好，
1: 爱吃这口，
2: 他爱吃剩饭。
3: 就这么看着我。
1: 你吃，我们不看了。
2: 不看不看。嗯，
3: 怎么能不看呢？
2: 看看
3: 看啥？
2: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3: 我到家了，啊，吃饭，说话呀，唠嗑啊。
1: 唠啥嗑呀？
3: 对，家长里短的事儿吧。你看，
1: 家长
2: 咋了？

0: 老公啊，读报纸，报纸上可多。
1: 那啥，大哥，你吃着，我跟你唠啊，我跟你唠，那个宝塔牌长虫清，专治挠虫、钩虫、蛔虫。
0: 大哥吃饭呢，你说啥蛔虫？我吃对，大哥，他不会说话，你吃，我给你读啊。本市新建500座生态厕所，坑位分配男30%，女70%，大大解决了我市上厕所难的问题。太好了，大哥！哎呀，你不知道呀，你平时上厕所太难了。
2: 还有别的新闻吗？
1: 你快拉倒吧，你还不如我呢！我吃饭呢，说啥厕所呀？你这是，大哥，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吃吧，吃面条一会儿坨了啊！你吃。蚯蚓的食疗作用，
2: 这饭没法吃了。
0: 不是大哥，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
1: 对呀、
0: 啊，你说你
2: 家长里短的话不会说吗？家，
1: 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你教我们，我们跟你学呗。
0: 就是
2: 平常我一回家吧，我爸妈就问我啊，哎呀，你又瘦了，身体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啊？多穿点儿。不就问这些吗？
0: 是是，你吃，我俩琢磨琢磨啊。哎呀，你瘦了。
2: 哦，还那样。
0: 身体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0: 工作忙不忙啊？
2: 不忙。
0: 多穿点。
2: 我知道。
1: 哎呀，你瘦了。
2: 我知道。
1: 身体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工作忙不忙啊？
2: 不忙。
1: 多穿点儿。
2: 我知道。
0: 哎呀，
2: 这饭没法吃了。
0: 不是，大哥，是你让。
2: 别说话，别说话了。我想静静。
0: 啊？
1: 你想谁？
2: 我想静静。
1: 他叫静静。
2: 啊，我不是想他。我想安静。
1: 他姓安。
2: 安静静。
1: 别乐了你啊！
0: 过，咋的？
1: 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想你啊？他是来找你的吧？你们俩
0: 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倒说上我了。
1: 我又怎么了？
0: 你说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
1: 我怎么没有本事啊？我在外面干的挺好的，就是你非让我回家，非让我回家，回家干嘛呀？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就知道说我没本事。
0: 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
2: 来碗饭，
1: 吃完了，
2: 家的味道。你不知道，我一回家，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吵的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接着炒。哦，
0: 老公，这大哥呀，他喜欢听我们吵架。你去盛饭去，回来咱接着吵。
1: 好好，来好什么好啊？他就不是来吃饭的，哎，他来找事儿的。
0: 你
1: 我不伺候了，我还。
0: 你干啥去？
1: 买菜去。
0: 你
2: 干啥去了？
0: 买菜去了。
2: 哦。哎呀，盛碗饭。
0: 好好好。哎呀，大哥，你说咱没得罪过你吧？
2: 啥意思？
0: 我们这个饭店吧，也刚开没多久，如果呢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还请多担待啊。
2: 你这啥意思？你们开饭店，我来吃饭，我有啥？
0: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大妹子，你别误会，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
0: 我是鬼呀？
2: 不是。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
0: 你有那么老吗？
2: 你多大岁数？有60。
0: 我也买菜去了。
2: 给你开玩笑的。我不骗你，你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你的眼神儿，你的状态，特别像我姥姥。
0: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
2: 我开啥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
0: 行行行，我相信你啊。姥姥现在身体好吧？

0: 咋了？哎，大哥，咋说的好好的哭上了呢？大哥，你别哭，大哥，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你说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哎呀，
1: 大妹子，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姥姥。
0: 姥姥她，哦，
1: 我姥姥特别疼我。那个时候吧，我打工，每天都特别晚回来。回到家以后，累得我往床上一躺，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我姥姥就说：“孩子，快起来。”不能那样啊，明天还要干活，快吃饭。我死活不起来，我姥姥就一勺一勺的喂我。
0: 大哥，你给我都整难受了，你别哭了。哎，要不这么的吧，你不是说我长得像你姥姥吗？我演你姥姥，我喂你吃两口。
1: 真的吗？啊，
0: 来，
1: 谢谢。
0: 没事儿。
2: 哎呦，要不不用，我自己来。哦，
0: 你看我演的也不像。
1: 太像了。啊？我姥姥后来就得半身不遂了，一喂我就撒我一身，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姥病了以后，我就喂她了。可是没喂几天，我姥姥就……
0: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吗？要不这么的，我接着演你姥姥，你来喂姥姥两口。
1: 真的吗？啊，谢谢啊。姥啊，过年了，吃香香哦，吃饭饭。
2: 住手！安静静啊，安静静！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0: 你给我闭嘴！
2: 你呀，少！你给我闭嘴！我问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
0: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什么态度啊？不过大哥，你这剩饭剩菜，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呀，
1: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0: 没事，来坐下来。哦，接着唠咱们。
1: 大兄弟，来。
0: 让你坐。
1: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嗯。我媳妇儿特别好，每天下午5点钟就把饭菜做好了，等着我回家。我也没回去啊，那个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哎呀，那个香，那才是家的味道。大兄弟，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对不起啊。
0: 大哥，你啥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跟嫂子现在好不？
1: 现在好了。嗯，我当上了小老板了，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还没有以前呢好玩呢。啊，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
0: 你看看，
1: 又来看看我这些合作伙伴，你说现在我吃啥吃不了啊？让谁来陪陪不了，但是没有家的味道。是，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我一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没想到还真吃着了，谢谢啊。哦，对了，多少钱？
2: 那我算算啊，我问问我媳妇儿。啊，媳妇儿，这个是老板有钱。
0: 你看你那个样，你回家吃饭掏钱呐？不，大哥，收起来。哎呦妈呀，
1: 白忙活了，白忙活了，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兄弟，待会儿啊，我就。

0: 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一块到你家来，好好搓一顿，好好过个年。
1: 不行，
2: 好了，
1: 不行，妹妹啊，人太多，没准备。
0: 准备啥呀？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3: 对，
2: 家的味道。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3: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3: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跟他干。
3: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3: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7: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3: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7: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3: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7: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6: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3: 安徽的。
6: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7: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6: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7: 大变样啊！
3: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着大雪下的嗷嗷的，
7: 你看着大风刮的呜呜的，
6: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3: 你啥意思？
6: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7: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就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6: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7: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6: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7: 媳妇儿，走。饿不
3: 饿？
7: 大哥，哎，有吃的吗？
6: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7: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6: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7: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6: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7: 那你这是啥？
6: 这个饺子的标本。
7: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6: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7: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6: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7: 大哥，我明白了，

0: 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发月了。
1: 那这把这钱拿过去。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谢谢。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0: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4: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4: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4: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4: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4: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4: 马上给你盛啊。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明白，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4: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4: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6: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4: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事儿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6: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4: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4: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托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4: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4: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4: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4: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哎，
4: 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4: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4: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6: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6: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的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喽。
2: 对喽。
5: 哥，哎，我先走了啊。
4: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也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吗？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哦。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2: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1: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6: 谢谢，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7: 跑哪儿都要掌声。
6: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7: 满了，
6: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嗯，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1: 有。
0: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0: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0: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0: 手癌。
2: 这，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0: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0: 这是7。这。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0: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0: 孙老师，
2: 您老师
0: 许了吗？
2: 许了。
0: 新年愿望
2: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啊，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2: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2: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嗯、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您这新的愿望是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0: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0: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2: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0: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0: 但是还可以。
2: 是，
0: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0: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0: 歪瓜裂枣
2: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0: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啊，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2: 嗯，
0: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吗？
0: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0: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2: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2: 哦，
0: 哎，允许，
2: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2: 好看，
0: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0: 来了
2: 啊，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0: 等我一会儿啊。哎，
1: 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0: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有点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啦？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对，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
0: 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暖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等会儿，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

0: 人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瞅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那、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
0: 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2: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杵子。哎呀妈，
1: 这给我揍的！
2: 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0: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
0: 啊，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3: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3: 没了，
1: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

0: 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你不赔
2: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0: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 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0: 你看，
2: 你看看，呀，
1: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好，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
0: 嗯。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霸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的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0: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新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
0: 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哎、
2: 我
1: 这样，你别冲动，
2: 我
1: 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
1: 哎呀！
0: 哎呦！
1: 哎呦！
0: 妈呀！
1: 哎呀！好。
2: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新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我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快、
0: 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打开了。
1: 啊！
0: 哎妈的，
1: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看
2: 着。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0: 哎。
1: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0: 哎呀、
2: 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1: 好，

0: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乐。
1: 队长，
2: 真厉害！
1: 不对，
2: 咋了？
1: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2: 是对吗？
1: 我查了呢，
2: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2: 少俩是吧？
1: 差俩，
2: 少俩。第一次翻五个，
1: 对，
2: 少俩。
1: 我再赠你一个，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2: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 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1: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2: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1: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咋的？快上去吧。
2: 不是、啊，
1: 可烈可能翻了，这样。
3: 烈，
1: 快点，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去喊呗。下来呀、啊，都走你呢。
2: 上。嗯，哎呀，哎，这新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1: 什么货？脾气可不好了、啊。你要干啥？刺刺脑，上一边脑袋去。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2: 二三四
1: 八大藏
2: 好，
1: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没乱了，
1: 对，我头型没乱，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1: 我来取车，我在盯着车。我刚要追车门，我噌就窜出去了。我上去没打着，
2: 一眼炮，
4: 别动，
1: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啊，
2: 新哥，这会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1: 哎呀，
4: 老五
2: 啊，
4: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1: 啊，
4: 老郭，
1: 啊，
4: 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4: 你过来，来，
1: 啊，
4: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
4: 啊？
1: 对上了
2: 。
1: 你说对了。
4: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4: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4: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蒙不怕呀、啊，他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1: 对呀、啊，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4: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4: 咱俩和好吧？
1: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4: 走，我喝点酒，
1: 喝酒
2: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4: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1: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2: 行了，下来吧，下
1: 啊。
2: 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1: 和解
2: 了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

0: 静，退一步，
1: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
2: 老顾，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1: 你看你说的，
2: 我不盯。

0: 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1: 对对对，哎呀，
2: 别啊，老郭，老五，啊，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1: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死死的，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
0: 了。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1: 了。硬是点，我被感动了。
2: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嗯，
0: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4: 老郭啊，敬礼
0: 敬礼。哎呀，哎
1: 呀，妈呀，我打摔手了。
0: 你们走上一案吧，走吧。哎呦，
4: 我没打坏吧。
5: 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

0: 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155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怡彤。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鞍山市台安县委书记王海龙，欢迎您，王书记。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台安振兴和发展的观众朋友，那王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王书记，今天看您带来了不少台安的特产，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今天呢，我带来了几样我们台安的特色美食，这些都是老百姓餐桌上的食品。台安熏大鹅家喻户晓，非遗大张火烧代代传承，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味儿。新华大米谷香醇厚，糯氏玉米软糯甘甜，这是辽河水黑土地给予我们实实在在的馈赠。安井食品、青岛啤酒等行业龙头落户台安，更是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卖品牌，把本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势。这一桌子的美味，见证了台安从传统农业大县迈向新型工业强县的蝶变之路。
0: 那台安的转型之路上都有哪些主导产业的布局呢？
1: 台安的主导产业概括为八个字：羽化金指实在台安。这里的羽指的是白羽肉鸡，化是精细化工，金是钢铁深加工，指是生态造纸。实在台安呢，是指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也代表着我们台安人实实在在的品格。
0: 围绕白羽肉鸡的发展，台安有哪些思考和举措呢？
1: 台安县是国家白羽肉鸡特色产业集群县，首批全国农业全产业链白羽肉鸡典型县。我们正在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发展。过去呢，我们只做屠宰分割、生鲜外销，说白了就是简单的卖鸡肉，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为了破解这个短板，我们坚持靶向招商，引进了国内速冻食品龙头企业厦门安井食品，把初级生鲜原料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今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我们还引进安久宠物食品，就近取用新鲜鸡肉，开发高端宠物鲜食罐头产品，开辟了宠物经济的新赛道。像鸡骨、鸡肠、鸡油这些边角料，我们也充分利用，加工成高端动物蛋白饲料。这种全产业链闭环式发展模式，真真正正把一只鸡吃干榨净。15、17，我们将继续深耕宠物食品、预制菜、休闲食品、健康饮品等产业业态，全力打造全省乃至东北地区一流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肉鸡养殖大户，听听他的建议。
2: 书记您好。

0: 我是西佛镇东佛村肉鸡养殖户刘雪。我们的行业里有一句老话，就是"家丑万贯，带毛的不算"。我们这个行业很担心鸡来病，行情不好，忙活一年我们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根据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县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们养殖户心里更有底。
1: 老乡好，县里也一直想打破带毛不算这个传统认知，主要是从价格、技术、保险三个方面为养殖户托底。我们推广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推动九五禾、仁泰、星禾等龙头企业跟养殖户签订保价合同，市场的波动风险由企业和养殖户一起承担，在价格上给养殖户先兜住底。在技术上，县里统一组织畜牧专家上门指导，帮助大家提高成活率，把鸡养好。同时，我们还有政策性的养殖保险，县财政补贴25%的保费，遇到疫病等突发风险，为养殖户减少损失。希望有了这三重保障，能给咱们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0: 谢谢王书记，谢谢主持人。
2: 王书记啊，在节目开始时，您提到了台湾正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型。那其实啊，有不少的传统制造企业会有这样的顾虑，不改没出路，但是既改呢，投入大，风险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1: 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打消顾虑，放心改。针对不会改，我们请专家给企业免费诊断，量身设计治改速转的方案；针对不敢改，我们竖标杆，用身边的样板给大家做示范；针对没钱改，我们强抓国家两重两轻，鞍山双试点政策红利，拿出真金白银为企业拖一把。今年为响应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绿色智能升级要求，神龙集团旗下的鞍山福瑞特实施了技改，淘汰了老旧生产线，升级为酸炸一体化的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单条产线年产能达150万吨，实现了降本增效，越改越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小企业治改速转，全力打造东北一流的采铜板生产基地。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钢铁深加工企业负责人，一起听听他有什么建议。
3: 你好，我是神龙集团旗下的鞍山福瑞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焦立军。企业智能化改造以后，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技术工人不好招，留不住。想建议县里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招招工。
1: 焦总好，人才的问题呢，确实是困扰小县城的大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破解。今年我们专门出台了台安县人才招引预留3年工作方案，打算联动县职教中心实行订单式的培养，学生呢可以边学边进厂实习，毕业后直接上岗。政策这块呢，我们也跟上，企业引进的高技术人才，生活、住房还有子女入学，该给的保障我们全部都给到位。同时挖掘本地的人力资源，开展专场的招聘，完善食宿通勤配套，让产业工人留得住、安下心。
3: 好的，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2: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我们这儿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啊，有请书记进入快问快答。这位观众朋友说，梅园南大街与大庆东路交汇处有变压器和电线杆，影响通行，什么时候能挪走？
1: 您反映的情况，县里已经关注到了，我们正在筹措资金，联合相关部门实施迁改，预计呢10月中旬完成变压器的迁移和道路的修复，让大家出行更加安全顺畅。
2: 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到了入托的年龄了，家住润江城小区，想就近上第三幼儿园，什么时候能建好呢？
1: 270个公办学前学位，让周边孩子就近享受到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
2: 有老乡说，这几年啊，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想回家就业，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找工作呢？
1: 您可以关注台安人社中心公众号、抖音号。上面会实时更新招工信息，咱们正在开展100日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下举办多场招聘会，线上呢还有直播带岗，

0: 欢迎老乡们回家就业。
1: 正值国庆假期，有外地朋友想带孩子来台湾玩，想请书记给推荐一条旅游线路。
0: 我给大家推荐一条台湾精品的游玩路线，上午可以到我们辽河文化旅游区观赏金秋稻田画，品读辽河古渡的历史底蕴，中午呢尝尝我们非遗台湾炖大鹅，午后到桑林镇西滨村体验苹果采摘，傍晚呢到我们青皮特色街区感受一下我们台湾的美食文化，返程时还可以带上诺氏玉米、台湾熏鹅、新华大米这些特色好物，欢迎大家到台湾来游玩。
1: 谢谢王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为台湾的振兴和发展做个寄语吧。
0: 聚力羽化金纸，实在台湾实干奋进，走出一条农业更强、工业更旺、百姓更富的台湾振兴之路。
1: 感谢王海龙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我国牛河梁，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
3: 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2: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是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5: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梁址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梁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3: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它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3: 那像它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它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3: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个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的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哇，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2: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1: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它是东北第一塔。
2: 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
1: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塔。
2: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
1: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五世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五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2: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
1: 哎、
2: 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吗？
1: 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交给我的事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1: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3: 哦，我看到里面还有
1: 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五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6: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2: 好高大！
3: 天哪！

0: 我都不够他踩一脚的。
1: 这个叫锦州龙，
2: 锦州龙，
1: 你有口音呢。
3: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4: 太子锅。
5: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4: 龙的传人吃太子锅。
3: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4: 辽西走廊，我们下一站。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7: 禀丞相，诸军起火啊！埋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8: 丞相莫慌，慢摇，敌人无口鼻，
9: 众将官，
10: 要，
9: 没有，
10: 好，
11: 敌人
10: 无口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快快尝尝我给两位带来的美食，来你尝尝。
2: 我刚才我就在这儿观察哈，这是啥呀？就这个颜色，它能好吃吗？哎，
0: 你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啊，准没错。尝尝，
2: 这个那么自信吗？那我尝尝，这是啥呀？
0: 哎，怎么样？
2: 你还别说哈，这味道还不错。又滑又嫩。就像那个鸡蛋羹一样，这个是啥呀？啊，
1: 是什么呀？我也得尝一尝啊。
2: 哎，确实挺好吃的。
1: 好吃吗？李冬，我告诉你啊，
2: 您吃出来了。
1: 这个在北方啊叫什么呢？叫鹿血糕。
2: 鹿血糕。
1: 对，在

0: 南方的话，我们就叫它露雪羹，相当于鸡蛋羹。哦，哎，如果是外面卖的，那基本上呢就是用那个露雪跟这个鸡蛋一起做的。如果咱们在家要是自己做呢，或者想要它的营养更多，对身体更好，那就用鹿茸雪来做它。我告诉你啊，这个鹿雪糕啊，在双阳鹿乡那边，这个可是一道特色菜。
1: 特色菜，哎，
0: 刚子，肯定是在那边吃了以后觉得好吃，然后拿给我们来显摆显摆。
2: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这也是帮着冷总他妈宣传宣传，绝对没有显摆的意思。
1: 我信你才怪。不过说到这个双阳鹿场啊，我就特别的好奇，你说那个地方的鹿，它是不是跟那个动物园里边的那个鹿是一样的呀？
2: 那可不一样啊，动物园里的鹿跟双阳鹿场的鹿比，那可是差远喽。双阳的鹿不仅是场地好，吃的住的哪儿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不一样。我去看了之后啊，特别震撼，那叫一个专业，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哎，这样我让两位啊一块去看一看，马上您就能体会到了。
1: 那行，咱俩看得到。

0: 冷总，
1: 哎，
0: 第一次啊，看这么多梅花鹿啊，太可爱了，
1: 挺好玩，
0: 还有这么大的一片，这么多，
1: 这不多，这是一小部分，这是松出来的外边的，那个咱们那边还有好多，咱们那个双阳这梅花鹿啊，其实加到一起，大概得有30几万头，全国的总量才100万头，
0: 哦，总量才100多万头，
1: 对，咱们占1/3，
0: 哦，1/3呢，冷总。这头鹿是不是刚刚割完鹿茸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个纯种梅花鹿是吧？
1: 对对，
0: 那它的这个鹿茸血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更高？
1: 这个鹿茸血吧，本身它这里边吧，它含的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呢、多肽了，这些东西，哎，它营养价值就非常高。尤其那个鹿子吧，它有再生功能。这鹿茸你看它割掉，刚割掉嘛，
0: 刚割掉，
1: 它很快40几天它还长出来。这第二茬鹿茸它就出来了。
0: 哎，它是不是这个鹿茸长得痒啊？它这么喜欢蹭？
1: 对对对对，它就痒。
0: 我说呢，
1: 因为它长得很快。它这里边的再生因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对人帮助特别大，尤其人手术之后啦，或者是嘎口啦，吃上鹿茸之后，哎，它再生的就快。
0: 哎，你看啊，跟这大自然的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是这个散养的梅花鹿，看这些鹿这么自由，而且它们还跟人这么亲密哈。哎呦，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好了。
1: 对，越接近这种自然环境，你看后边就有山，它搁山里跑，你前面还有河、山水啊，这个空气特别清新。这个鹿的鹿，尤其纯梅花鹿的，在这种野生环境里边，这个鹿茸血，它的含各种的含量会更高，而且纯度会更高。

0: 哎呦，这个小鹿太可爱了。
1: 这小鹿是难产的鹿。
0: 哦，难产的。
1: 生的时候难产了，哦，剖腹用人工取出来的。嗯，取了之后就得人工喂养，
0: 人工喂养了，
1: 母鹿，
0: 然后母鹿就不养它了，
1: 不养了。
0: 然后你就是这个人类的妈妈，鹿妈妈了。
1: 对，这是鹿妈妈，
0: 不是鹿爸爸，是鹿妈妈。你好，哎呀，真可爱，真漂亮。这个有多大？几个月了？
2: 不是，才
1: 几天？
2: 几天？
0: 哦，这才几天？
1: 天
0: 啊！哦，哎呦，你好，哎，真可爱，真漂亮。嗯，
1: 七八天，十来天。嗯，
0: 幸亏有这些人类的鹿妈妈，要不然这小生命就夭折了。嗯，哎呦，小可怜，真好，真好。好，龙总再带我们到别墅去看看。
1: 好好好，
0: 不打扰宝贝儿休息了。
1: 走吧，嗯。

0: 庄羊这块吧，梅花鹿它也别说专业，祖祖辈辈都养。
1: 嗯，
0: 在历史上说得有3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在我记事当中哈，大概有几十年了。
1: 嗯，
0: 从包产到户啊，一直到现在分配到人个人手里边，家家祖祖辈辈都养。
1: 嗯，
0: 所以说也不算专业，基本技能。嗯、
1: 那你们还经常到外边去学习吗？
0: 对呀、
1: 考察或者交流吗？
0: 交流学习的是经常的啦，什么北京啊、上海、广州各种梅花鹿的研讨会啊，我们都要参加。甚至我们可能要到新西兰呐、澳洲啊这些地方去学习，
1: 因为
0: 回来，回来咱们能更好的养啊。那边是更接近于野生环境，人家是野生的，咱们的是制造呢接近野生环境的这种养。
1: 嗯，
0: 这样呢出来的鹿茸呢可能会更健康。
1: 嗯，
0: 它鹿茸里边呢，各种的含量、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它可能会更好。
1: 这个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0: 对呀、啊，对对、啊，它的再生因子啊、微量元素这些含量可能会更纯、更高。
1: 嗯，
0: 就这样。
1: 那我们平时这个鹿在这儿啊，这个环境哎呦特别的好，平时他们吃的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好？
0: 那对呀、啊，他平时吃的专门的饲料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这块嘛，它最主要的生产的玉米秸秆，
1: 嗯，
0: 玉米秸秆在青的时候我们做清除，
1: 嗯，
0: 冬天的时候喂，等到这个产虫的时候可能还会加餐，给它加点水果啦、胡萝卜啦、豆饼啦、苹果啦等等的一些加的一些餐，哎，这样呢，这个鹿茸它可能长势会更好，哎，鹿长得也会更好，营养价值会更高呗，
1: 会更高。
0: 嗯，
1: 我们这的梅花鹿太可爱了。刚才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两个小鹿啊，哎呦，这小可爱刚出生几天是吧？
0: 啊、那个大概一周左右吧。
1: 它
0: 那个小鹿就是难产，它降生的时候难产，它经过人工剖腹才把它拿出来的。它养到现在
1: 哦，
0: 这个小鹿吧，它这被人接触过有人的气味之后，这个那个鹿妈妈它就不要了。这时候我们就得人工饲养，哎，就得靠喂点牛奶呀、啊，喂它专门的东西。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尤其今年春天这天气不好，它要感冒时啊，还得需要打针治疗，
1: 哎，
0: 跟人一样，
1: 怕它夭折了。
0: 对对，
1: 非常的用心。
0: 对对对，
1: 接生团队
0: 跟监管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
1: 啊。然后我看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诊所，
0: 啊，
1: 就专门给梅花鹿
0: 专门治疗的，他去给鹿打针、
1: 哦，
0: 这个我们都很专业，
1: 哦，都非常的专业。
0: 对对对，
1: 龙总，我这一路看来啊，咱们家养梅花鹿算这个了，首屈一指了，
0: 也不能那么说，干一行爱一行吧。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研究透。
1: 嗯嗯，
0: 晚上请你吃全鹿宴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好。

0: 嚯，这真是哈，一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阮老师，
1: 嗯，
0: 冷总他那儿的入场，这个太专业了。您看啊，又是专业的饲料，
1: 嗯，
0: 又是那个专门的这个诊所，又是纯种的那个梅花鹿，
1: 嗯，
0: 牛，太牛了。
1: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好啊，所以呢，我跟冷总啊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冷总那儿呢买点鹿茸血来喝喝。这么好的梅花鹿，它产出的鹿茸血给我们带来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毕竟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那非常多了，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再生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身体呢各个地方的细胞呢都能够得以再生，都变成健康的细胞。那我们所感受的那些不舒服也会慢慢的消失不见的。
0: 我有个疑问啊，您说这鹿茸血它怎么吃啊？
1: 啊，
0: 就只能做成刚子带来的这种鹿茸血糕吗？
1: 不是啊，之前我教大家的鹿茸血酒啊，
0: 泡酒，
1: 嗯，这不是也是一种方法吗？
0: 嗯，
1: 只不过呢，这个鹿血糕它做起来呢是非常简单，口感呢你吃到嘴里也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啊，在当地那儿啊，那很多的人呢都是经常这么蒸着来吃的，吃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的人呢，他跟别的地方的人呢，他就不太一样了。哎，普遍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健康，
0: 就因为鹿血糕。
1: 是啊，当初我去找冷总的时候，冷总他就跟我说，我们当地人呐，很少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0: 睡眠的质量都非常好，这个人呢休息好了，精神养足了，他就能避免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睡在床上啊，跟那个烙饼一样
1: 翻来覆去，
0: 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有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没事啊吃点鹿血糕，让里边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呢修复修复神经细胞，改善一下你的睡眠情况。
2: 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啊，能帮助改善睡眠
0: 是，而且还不止。像有些朋友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疼、头晕，一天呢在家里呀什么都没干，但他就是觉得累得不行了，一点也不想动。还有的朋友呢，他看什么呢他都不顺眼，你放个杯子他嫌你放偏了啊，你扫个地他嫌你没扫干净，你往沙发上这么一坐他嫌你不干活，不管你做什么都能让他生气让他发火。就是这种情况，鹿茸血里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也能帮上忙，它能给我们的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帮助它们生长，神经细胞都长好了，那这些关于神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就少了，也就随之消失了呢？
1: 那倒是啊。哎，阮老师，这神经细胞不好是不是就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
0: 当然了，记不住事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不过呢，我那回听冷总讲啊，他们那儿有一个常年吃鹿血糕的，这个人80多岁了，快90了，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的，包括养鹿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种地的一些细节啊，什么时候播种啊，什么时候除草啊等等，就是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他全都记得。他女儿呢经常把他当那个记事本用，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他就喊了，妈，我什么什么什么放哪儿了，妈，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要干什么事儿来着？
1: 阮老师，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有时候在我妈家呀，就这么喊我妈的。
2: 这个不是重点，刚啊，重点是刚才阮老师说的啊，他的妈妈都快90了，什么事情人都记得，
0: 是不光是记事情，算数他也快啊。哎，刚子就你啊，算数我估计算不过人家老太太。
1: 是吗？这么厉害啊？是不是他经常吃这个鹿血糕啊？
0: 他自己呢是这么说的，不过呢，后来我回来以后我研究了一下，非常有可能，因为刚才我说了呀，鹿茸血里边有神经生长因子，这个呢对脑部的神经是非常好的，不论是发育、分化还是生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老姐姐呀，经常吃这个鹿血糕，经常补充神经生长因子，那她这方面肯定比不补充的人要强得多。再加上这里边有鸡蛋呢，这鸡蛋里有卵磷脂啊、卵黄素等等，这些成分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所以对记忆力这方面的改善呢，又是非常好的。
1: 那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你赶紧教教我们大家怎么做吧。
0: 行啊，这个没问题呀。这道鹿血糕需要的食材有鸡蛋、高汤和鹿茸血。把鸡蛋呢打在碗里，然后加入高汤和鹿茸血，搅拌均匀，然后稍稍的加点精盐、味精调一个味儿，将调好味儿的鹿血糕混合物倒入到容器当中，上蒸屉蒸15分钟。出锅以后，淋上香油、生抽，再撒点葱花，这道鹿血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对呀、啊，王老师，我怎么听说这陆雪糕是用陆雪做的呢？
1: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了，很多商家呢确实。

0: 它是用鹿血做的，毕竟鹿血呢比较多，鹿茸血却很少。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血，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血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了，这个鹿血也没有鹿茸血好啊，鹿茸血里边的那个6大生长因子，鹿血里边它就没有。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1: 那倒是。
2: 杨老师，您说这个鹿血高啊？刚子学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学会了。回头呢，我就做给家里人来吃，让大家呢一起补充补充这6大生长因子，让这个细胞再生，慢慢的越来越健康。您说这行不行？
1: 我也学会了，好不好？你还小看我了，这么简单的步骤，那肯定一学就会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都学会了。那大家平时啊，也可以多吃一些，补充补充6大生长因子，帮助细胞多多的再生，这样呢也给身体最大的帮助，是不是？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你就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银发，他说：“杨老师，您这知识也太渊博了。我们家就是吉林的哈，我都不知道双阳的梅花鹿有这么多的说的。我就知道哈，那个鹿茸是个好东西。以前一直有一句话嘛，叫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我就知道这鹿茸是个好东西，但是怎么好不知道。
1: 咱俩一样啊，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那这个很正常啊，毕竟鹿茸血这种东西，只要你去研究了它的营养，它的价值，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再就是养鹿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鹿肉和鹿茸血，虽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但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个鹿茸血的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你家呢在吉林，离那个双阳也不算远，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买点鹿茸血来用一用，让鹿茸血里边的6大生长因子呢帮助您的身体的细胞快速的再生，这样呢对咱们的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2: 袁老师啊，您跟这位微友哈想到一块儿，
0: 想一块儿去了。
2: 对，这位微友他说了啊，他说他已经计划着说什么时候啊，到这个双阳去一趟，就为了买点那个正宗的鹿茸血。
0: 这是好事儿。
2: 不过呢，他不是为了他自个儿
0: 啊，为谁？
2: 是为了老伴儿。这朋友呢，他说他老伴儿呢就是那种就是丢三落四哈，什么都记不住的人。你说前脚了，我刚告诉他说你那个衣服啊，在那个柜子里头。转过头去，他要出门嘛，就问我那衣服在哪儿啊？
1: 这记忆力也太不好了吧？这家里哪个地方放什么，肯定都不知道啊。
2: 对呀。他说呢，他还带老伴去看过，说是这个脑子里头的这个细胞呢，人说出问题了。老化了，我说严重的话呢，连家里人呢都会不认识的。
0: 确实，如果脑细胞快速的死亡，确实会很严重。
2: 对，
0: 最后呢，他会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如果这位朋友他喝点鹿茸血的话，那么多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他的脑细胞快速的再生，这个对改善这种记不住事儿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呀，所以呢，他才想让老伴儿呢，就是用点这个鹿茸血。不过呢，就看了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双阳梅花鹿，他觉得自个儿不用去了，就把这件事儿完完全全的就拜托给您了，想让您呢帮忙找一下好的价格实惠的鹿茸血。他说我在家等着您的消息就行了。
0: 又是让我帮着找啊？
2: 放心吧。
0: 哎呦这事儿，我看大家也是看我认识双阳鹿场的人呢，所以你们才这么放心的吧。行，这个事儿呢我就揽下来了，您呢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1: 那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啊先自己找一找，然后呢这边再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这样呢就可以在阮老师找到之前呢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解决完了，那其他朋友如果还

0: 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来看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呢，他是单名一个介字，他说，阮老师，这鹿茸血的好啊，我是太清楚了，因为我以前呢就用过鹿茸血。
2: 用过鹿茸血。
1: 对，
2: 那是因为什么用的呢？是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吗？
1: 这位朋友说呢，他当时也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正常的体检嘛，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血糖的数值，比那个正常啊，这个数值呢偏高一点，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你自个儿得多注意了，他呢也听进去了，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去改变这个事情啊，
0: 偏高一点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儿吧，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多吃点营养菜，平时注意一些，应该就恢复了吧，
1: 这位友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当时呢也不知道阮老师的节目啊，也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营养菜，所以呢就只能啊就是问亲戚啊，问朋友啊，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这个方法呀，其中有一个朋友，哎，他懂这个，就跟他说了，说鹿茸血对这方面他有帮助，
2: 这位朋友还真没说错，确实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尤其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能够帮助胰岛细胞进行再生。那要是用点的话，你身体里的那些不太好的那个胰岛细胞呢都被更新换代了，那你的胰岛释放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就能够逐渐正常，
1: 对，
2: 慢慢的它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变，
1: 对，当初哈，人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呢也听劝，但是鹿茸血难买呀，假的特别多，他就托朋友啊专门到那个养鹿的地方，就等着看着人家，保证说你给我的这个得是真的那个鹿茸血，
0: 这可是下血本啊，那养鹿里花不少钱吧，
1: 那可不，但是他自个儿呢他看到改变了，
2: 看到改变了，
1: 现在体检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2: 有改变这个是好事，
1: 对，
2: 只要这位朋友坚持下去，基本上呢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立冬他既然用的挺好的，身体现在也挺好的，那他给我们留言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1: 有
2: 啊，有，
1: 他说他老伴儿
2: 啊，
1: 好家伙，受不了那个味道
2: 啊
1: 所以呢就一直没用，不过老伴儿现在的身体
2: 这
1: 个指标呢也不正常，
2: 就
1: 这个指标不正常，那个指标偏高
2: 啊，
1: 所以呢，他想让阮老师帮忙找一找哈，就是那个正宗的，然后味道呢还不是那么大的，还方便携带的也方便使用的这样的鹿茸血。
2: 我明白他这个事情了，我想一下啊，这个好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鹿茸血呀，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冻干粉。就是把这个血保留活性的这个基础上做成干粉的形态，这样呢不光是方便携带，还方便你呢吃使用，味道也容易被我们接受，您呢可以去找一找。那至于我这边呢，立冬啊，我也会去帮他留意的，有了好的这个鹿茸血呀，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那这位朋友你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这样呢就不会错过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问题想要问，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晚年温馨，
2: 晚
1: 年温馨说哈，想给儿媳妇问点方法，
2: 给儿媳妇问方法，
1: 对，
2: 那这位就是婆婆喽，
1: 没错呀，
2: 他
1: 说哈，他儿子啊儿媳妇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想要一孩子，但是呢儿媳妇贫血呀，说也不敢让他生啊，这有孩子之前就贫血，那要是有了孩子怀上孩子，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呀，所以呢他就想着呢给儿媳妇补一补，等这儿媳妇养好了身体呢再要这孩子，别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孩子，对他影响还太大了。
0: 这位婆婆还真的挺好的啊，那有的婆婆才不管儿媳妇的身体呢， 只管孙子。
1: 哎，对，
2: 你说的刚子那是少数，就像这位婆婆，她对儿媳妇就是非常好啊。那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您儿媳妇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她那个贫血的。

0: 那个情况严不严重？首先呢，我建议您，让他到医院看看，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的。那么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治疗。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咱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嘛，您这个当婆婆的呢，您可以多给儿媳妇做一些补血的食物，贫血呢慢慢慢慢的就能得到改变。比方说那个桂圆红枣粥，你放上三五个枣，三五个桂圆，熬那么一小碗粥，每天早上来一碗，就对它很好啊。或者做点什么菠菜猪肝呐、羊肝呐这种汤，那都行。
1: 一碗粥，一碗汤
0: 啊。
2: 蓝老师，您说这是不是有点慢呢？
0: 啊，
2: 你说的那个鹿茸血，哎，对这方面有帮助，会不会蹭一下快一点？
0: 这会儿你还挺聪明的啊。那这位朋友啊，也是位婆婆了啊。刚才刚子说的鹿茸血，如果说您儿媳妇能喝得到的话，我建议最好让她喝一点儿，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生长因子，其中就有对这个血管、血液方面好的生长因子。那么对于血管细胞、血液里头的细胞，它的再生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还有负责造血的细胞，鹿茸血也能够帮助它再生，让这些细胞呢都再生成好的健康的细胞。那管造血的细胞就能多多的造血，那您的儿媳妇儿这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慢慢的就解决了呢？
3: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冉老师啊，
0: 哎，
3: 人家最后可说了，
0: 说什么了？
3: 说让您帮着找一找啊，最好
0: 啊
3: 是您刚才说的
0: 啊
3: 那种冻干粉的，又方便，吃的味道呢还不是那么重。就要这种，
0: 要这个是吧？这又是一个让我帮着找的。不过呢，这个情况呢跟别的朋友他不一样，这是婆婆帮儿媳妇找的，人家是把儿媳妇当自己亲生女儿这么看的，
1: 亲闺女，
0: 对不对？
1: 嗯，
0: 行，这个没问题。其实呢，找这个鹿血呢是最方便的，跟人家鹿场认识嘛，对不对？
3: 对。
0: 找鹿茸血呢，这点呢就有点难度，因为量少，找回来贵，你要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再要让我找的话呢，我就觉得最好的，你俩知道是什么？刚才我提过一嘴，
3: 那个冻干粉吗？
1: 冻干粉，
0: 对，
3: 人就让你找这种
0: 啊，就是要找这种啊。
3: 对呀、
0: 啊，
1: 好携带，好实用，然后还没有那个怪味儿。
3: 对
0: 对，
1: 嗯，
0: 那你要是找到冻干粉了，你今天在做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鸡蛋糕的话，那真没啥味儿，你媳妇儿肯定吃不出来。行行行啊，你的这个诉求呢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头呢好好的去为大家找一找。那这样只能说让大家等我的消息喽。
3: 就等着呗。
0: 那就等吧。
1: 那大家就放心吧，既然阮老师答应我们了，那就一定会找到的。大家啊，每天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已经解答完了。那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